0: 阳光明媚的，一下车暖洋洋的感觉。
1: 远处是美美的五花山，
0: 嗯，
1: 北山就是这样，现在金灿灿的一个金灿灿的镶了个金边儿、
0: 嗯、
1: 啊，特别漂亮。
0: 现在你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1: 嗯、
0: 它主要稍微多那么一点树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秋天的感觉。
1: 就是现在的我们说那个梧桐树啊，
0: 嗯，
1: 进入到集中的黄叶期，
0: 嗯，
1: 就是我家那个就是单元楼对面那个小道，
0: 嗯，
1: 那整个林荫道的两侧都是梧桐树。
0: 哦，
1: 就是你开车从这经过的时候啊，每年这个时候是心情最棒的。
0: 是吗？
1: 就是满眼金黄。
0: 我昨天这个下楼遛狗的时候，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1: 嗯、
0: 我们家院里，
1: 嗯，
0: 就是每一分每一秒，
1: 嗯，
0: 它的景色都不一样，嗯、就是一秒钟树叶就落一个。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就是、真的是这样。
1: 如果来一股风，
0: 嗯，
1: 你就像能够看到一部武侠片儿，
0: 对，
1: 那树叶还纷纷扬扬的飘飘洒洒下来，
0: 就是感觉又换了一个景象。
1: 对，那么如果此时此刻你徜徉是在公园的街头、广场的街头、
0: 嗯、
1: 啊，那铺满地的松针还有落叶，的的确确在暖暖的秋日的晨光的正照射之下，它又是一番景观，
0: 对，
1: 特别的美，
0: 会有一种金光闪闪的感觉。
1: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会拜托我们环卫工人一件事情，
0: 嗯，
1: 您能不能晚一点扫这个落叶呢？可能是不符合人家工作的一个规定，
0: 对，
1: 但总有心中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盼望。
0: 但广场上的话还好一些吧，
1: 啊、
0: 我觉得。
1: 还记得当年著名的南京下关的梧桐大道吗？
0: 嗯、
1: 啊，那个梧桐大道哈、啊，当年是为谁而设？我们先不说，那个可以说不值一提，但景确实是留下来了，真的漂亮。对吧？
0: 三不说，
1: 嗯、
0: 就说这说到这个梧桐大道啊、
1: 嗯，
0: 据说啊，
1: 嗯，
0: 今年的十一梧桐大道，
1: 嗯，
0: 你看的全是人，一片树叶看不着。
1: 你去干啥去？
0: 真的，今年的十一的这个梧桐大道满满都是人啊！今年据说啊，十一期间，江苏，它的这个接待游客量是全国第一。
1: 你看，
0: 嗯。
1: 前天是哪天我忘了、
0: 嗯、
1: 开车从这个太平岭往街里来，
0: 嗯，
1: 我特意的瞧一下街边的很粗很粗的柳树，
0: 嗯，
1: 就是道边的行道树，那个柳树啊，我粗略的估计一下，至少是怎么也是树龄20到30年以上啊，特别粗。
0: 你还能估略它的年龄？
1: 嗯，差不多应该是这样、
0: 嗯、长得大小呗，
1: 粗细，
0: 嗯，
1: 柳树的粗细嘛，
0: 嗯，
1: 其实我就是特别盼望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我们的园林绿化也是一样，就是长得那么好的树啊，不要因为各种所谓的规划轻易的让它又一次从我们的视野当中消失，
0: 嗯，
1: 因为以前这样的事情多次出现过，哎，你感觉这树都已经成型了，咱也不知道是哪个规划也好，部门什么也好啊，不确定啊，就确实不确定，
0: 但是现在
1: 反正它没了、
0: 嗯、
1: 反正它没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一种景观，它是都有生命周期和生命力的。
0: 嗯，
1: 对啊，那它能够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得给它时间。那如果说它真的形成一种，我们融入血液当中、生活里面的一个存在的话呢，请爱护它。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嗯嗯，
0: 看一下天儿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像我所说的那种阳光明媚，能不能持续下去？
1: 嗯，是不是今天由你来播报？
0: 来关注一下。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看看啊。
0: 嗯，今天呢，全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1: 嗯、
0: 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1: 哎，
0: 昨天中午的时候，
1: 嗯，
0: 昨天中午的时候，真的给我了一种错觉，我感觉根本就不像秋天。
1: 对，昨天中午我出去穿是半截袖，没觉得冷，一点没冷。
0: 嗯，没冷，我看好多人也穿半截袖。那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呢是9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
1: 嗯、
0: 天气依然不错。
1: 重点说是明天啊，确实有变化。
0: 嗯，
1: 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只要中央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要降温了。
1: 给大家一个错觉，好像我们两个在一起播报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也是一个风婆婆，一个雨婆婆。
0: 我好像就是那个特别阳光明媚的春姑娘。
1: 我就不好意思跟她争，凭啥好日子都你来说啊？
0: 不对呀，你
1: 下雨非得我说。
0: 你不是喜欢雨吗？
1: 谁说我喜欢？
0: 你不喜欢雨，你家那菜园里面的菜怎么长？
1: 那个啊，那是无根之水，上天赏赐啊。那个跟喜不喜欢真的没有关系。
0: 你得喜雨，
1: 喜雨，
0: 秋日喜雨。
1: 我对雨啊倒是挺喜欢的，
0: 嗯、
1: 其实，但是这个雨分怎么下呗？
0: 跟产生感情了。
1: 因为在露台上，我有几个缸，
0: 嗯，
1: 一个缸，两个盆，
0: 嗯，
1: 都是在收集雨水的。
0: 你看看
1: 啊，这不是说浇不起。自来水吧，浇地不好。
0: 嗯，
1: 啊，本身
0: 它这个确实是，
1: 它对地确实不好。
0: 嗯，
1: 那如果是有机会收集雨水的话，一定要收集雨水。
0: 哎，这真的是，就像，哎，你这个，打一个比喻哈，就像是那个吃饺子原汤化原食似的。
1: 这个比喻还挺有道理。
0: 对啊，人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说让大自然的产物去浇灌它。
1: 哎，你继续化还原水看看。嗯，
0: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5时发布的短时72小时的预报哈。
1: 嗯、
0: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呢是15到17，其他地区是22到25，咱们是属于其他地区哈。
1: 嗯，
0: 最低气温呢白城是6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7到11，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西部14到15，其他地区19到23，最低气温呢是白城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5到9。那在11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21到24，最低气温呢是白山7，其他地区呢是9到13摄氏度。
1: 未来一周吉林的天气走势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啊，预计未来一周啊，10月9号到15号，
0: 嗯，
1: 全省平均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的8.4摄氏度飘偏高，
0: 嗯，
1: 西部啊10摄氏度左右，中部11摄氏度，东部咱这儿
0: 九，
1: 嗯，未来一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4.0毫米左右，比常年的6.7要稍少，西部2.0，中部6.0，东部我们这儿4.0毫米，
0: 这个雨水相对来讲不是很多哈。
1: 对，
0: 嗯，那我这么念完了之后，我就会发现啊，
1: 嗯，
0: 白城相对冷一些哈，它那块常年大风吧。
1: 嗯，白城啊，四平啊，
0: 嗯，
1: 好像是风力比较强劲，
0: 风一年就刮2次。
1: 一次刮半年。
0: 再来关注一下啊，本周一周的气温波动，10号气温开始下降啊，11号气温有所回升，13号开始气温再次下降。今天晚上呢会有雨，雨晴过后呢，明天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降温，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注意预防感冒。
1: 您要特别珍惜今天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好日子，
0: 嗯，
1: 以后可能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了。
0: 分怎么讲？那有人就喜欢那雪天，觉得雪天就是好日子。
1: 那跟你一样闹人。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室内新闻。
1: 嗯、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2: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
3: 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室内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1: 今年呢，一件大事情，
0: 对，
1: 就是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
0: 对，
1: 我觉得这种纪念哈，它具有时代性的重大意义啊。这个长征是人类自古以来旷古未有的人类的奇迹和壮举。嗯，除了中国工农红军，
0: 没有人能走出来。
1: 没有人能够做到，
0: 真的。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张学良先生的生前采访，
0: 嗯
1: 啊，就是在他在岛内解禁之后，1990年的时候生前采访，他说啊，那长征不可想象，他说搁我带队的人早没了，这是他的原话，
0: 嗯，
1: 他说后来他说了一个点睛之笔，是说为啥长征能够走过去，信仰，没有信仰不可能有长征。
0: 对
1: 对，
0: 其实你一提到信仰，我又想到那一座座冰雕，
1: 嗯，
0: 就是咱们之前看那个长津湖里面的那个一座座的冰雕，
1: 嗯，
0: 当时就美军的那个官员吧，就说，
1: 嗯，
0: 说，嗯，就看他们的这个状态，这场仗他们不赢，谁赢？
1: 嗯，说句实在话，长征是谁走过来的？是我们革命先辈，
0: 嗯，
1: 是我们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过来的。
0: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这些纯粹的共产党人，他们做到了舍生忘死啊，改天换地啊。你想想当年的这个著名的农民运动家彭湃先生，彭湃，
0: 嗯，
1: 他家可是大地主，不是一般的小地主，
0: 嗯，
1: 家里面上千晌地啊，散尽了地气当场焚毁啊，这都是实事儿啊。还有像赵一曼，还有我们知道的很多家世其实相当优渥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
0: 嗯，
1: 就是为了担天下之责任，拯救万民和中华于水火，才舍生忘死投入革命。
0: 远的不说，近的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戴
1: 家
0: 大院。
1: 对啊，
0: 嗯，
1: 据有史可考，登记在册的牺牲的共产党人超过了330多万，那些没有记下名字的啊，那些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建设、为了发展、民族独立富强付出生命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
0: 嗯，而今年呢是一个特殊的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哈，
1: 嗯，
0: 今年呢我们也是，你像听收音机啊，从这个央广台还是从这个电视节目上，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踪迹，
1: 嗯，
0: 包括我们台里现在的这个氛围呢，也是有这个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一个氛围哈，
1: 有这样一个专题的一个节目
0: 栏目，
1: 要呈现给大家。
0: 哎，
1: 其实长征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丰碑上的共同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志。
0: 嗯，
1: 它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人，它更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遗产。
0: 嗯，
1: 而今天我们改革开放走过几十年，尤其是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近百年的时间，我们用这种重要时间节点来纪念它，意义不同凡响。
0: 是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把眼光呢放到大石头镇，
1: 嗯，
0: 传承长征精神，唱响红色春晚。
1: 日前，大石头镇在哈尔巴顶村使馆举办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四季春晚文艺活动，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活动将文艺展演与文创展示深度融合，精彩的红色节目带领大家回忆红军长征的峥嵘岁月。现场还集中展示了树皮画、剪纸作品，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创作红色主题的书法作品，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群众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感悟红色底蕴，汲取奋进力量。
1: 近年来，大石头镇持续地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文化宣讲、惠民文艺展演等活动，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本次的红色主题四季春晚，让伟大长征精神走进乡村，浸润民心，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也进一步地凝聚起了全镇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
0: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这是你想，是我们不忘历史，也是让我们的一代一代人历史继续的传承下去。
1: 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 包括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发展的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更续和传承这样的一种红色精神。
0: 对
1: 啊，所以才会发展越来越快，
0: 嗯、
1: 越来越好。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0: 对，
1: 更是一个原则问题。
0: 而且这个快感觉是外国人其根本想象不了的。
1: 先前我们是经常听到媒体说到说叫遥遥领先，
0: 嗯、
1: 知道吧？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呀、啊？
0: 嗯，后来你发现？
1: 后来我发现，自从这个印巴五七空战之后，我觉得真不是信口这么一说，而是有很多事情我们已经踏踏实实的始终努力在前面。
0: 是的，
1: 啊、从跟跑到持平。到引领，这就是我们不断前进的脚步。
0: 是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敦化市住建局召开2026至2027年冬季供热前期工作部署会。
1: 这个会呢，其实是在这个节前开的，啊，但是今天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整个会的核心
0: 的
1: 内容。
0: 内容，
1: 对对对。为了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扎实做好今冬明春供热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实现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目标，敦化市住建局组织全市各供热企业召开了2026至2027年的冬季全市供热前期工作部署会议。
0: 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冬季供热保障工作相关部署要求，通报当前全市供热筹备总体进展，对冬病夏治、检修收尾、冬煤夏储、煤炭储备、水毁项目重建、热源运行调试，还有供热提质增效、群众诉求应急处置等重点任务进行了再安排、再压实。
1: 没错。会议要求，一要高质量完成设备检修及调试工作，全面完成热源厂锅炉一次二次管网换热站隐患排查整改，做好各供热企业热源厂热源站注水试压系统调试各项准备。九月底前啊，这应该说这个事已经完成了。水毁重建的全部收尾工作，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二是要加快推进冬煤夏储攻坚，严格落实燃煤储量日调度机制，抢抓煤炭的采购调运的窗口期，补齐储煤缺口，坐实应急燃煤的储备，守住燃料保供的底线。那第三就是要抓实供热提质增效的行动落实了。迅速启动访民问暖入户排查，全面梳理低温隐患住户，建立低温户一户一档分类，制定整改措施，同步的做好科学用热宣传引导，有序推进热源管网换热站升级改造各项的前期准备。
0: 第四呢是落实群众诉求的闭环处置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诉求响应制度，落实接质计办。接诉计办，一般性的诉求呢，1小时内对接群众；对于重复投诉、疑难供热问题呢，实行领导包保、联合街道、乡镇现场处置，化解矛盾。五呢是强化安全生产和应急值守，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供热故障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人员、物资、备品、备件，健全应急抢险队伍。遇管网泄漏、遇到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呢，快速响应，及时抢修。

0: 会议强调，
1: 对行业主管部门将会加大督导检查的力度，对燃煤储备、设备运转、维护、安全生产服务保障开展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对履职不到位、筹备工作推进迟缓的企业进行督促督办。各供热企业要切实地扛起主体责任，统筹抓好保供、安全服务各项工作，全力保障2026到2027采暖季的全市供热安全稳定运行，不断提升群众采暖获得感、满意度。
0: 哎，是的，其实每年的十月份，10月20号给暖，15号来着。
1: 15号。一般都提前吧，好像是。
0: 好像是15号，就是在15号到11期间，其实每年的这15天其实挺难过的。
1: 哎呀。就现在都不舒服，真的。
0: 现在肯定是，现在是9号嘛。
1: 9号正是在这个关键时期。
0: 对对，正是在关键时期，也是正是在家里面冻脚丫子的时候。
1: 你看看，都说实话了啊。
0: 是吧？所以说每年都会盼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盼着日子到来之后呢，然后就是希望能把这个气儿给足给满，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对，其实这个会哈，我们跟大家说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不是仅仅说他会上说了什么，更要看涉及各方到底做的什么，做的好不好。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
1: 下半时段更加精彩，我们国庆之后继续晒国庆。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一定想要在国庆节那一天看一场升旗？
1: 有啊，我跟你讲哈，这好久好久，我一直有这个想法，
0: 这样吗？
1: 真的，
0: 嗯。
1: 我明年国庆的时候要提前请假。
0: 你那个什么，
1: 啊，
0: 你那个，你下一次，你他不是10年一大庆，5年一小庆吗？你等第10年的时候去。
1: 那我肯定进不去，你别拿这个东西骗我。那个，我这个大庆还有怎么庆也好，它的进京呢都有非常严格的管
0: 对
1: 制
0: 对
1: 啊。
0: 对对对，这
1: 我
0: 是
1: 记得
0: 的。
1: 有一阵的时候，这个包括咱敦化火车站的安检的时候，
0: 嗯。
1: 它是二次安检嘛，几次安检的这非常非常细。
0: 嗯。
1: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太多的中国人，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宏愿，也许就是到天安门广
0: 广
1: 场
0: 场看一场升旗，
1: 看升旗，
0: 嗯，
1: 尤其是在国庆期间。
0: 对对
1: 咱不
0: 对，
1: 是说非得国庆当天，那个太难了，真的，基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0: 国庆当天也可以去嘛，你就加油努力嘛，有这个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1: 就像长展似的哈，
0: 但是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因为我去看过一次嘛，因为我们早上起来也起得特别早，但是
1: 就嗷往前跑嘛，是
0: 嗷嗷
1: 吗？
0: 往前跑，
1: 真的，
0: 真的是嗷嗷往
1: 哎，
0: 前跑，后面跟着我姑
1: 当
0: 娘。
1: 时一个什么，先预约吗？
0: 啊，他这个是必须得预约的，
1: 哦，
0: 因为你不预约的话，那个天安门广场就容不下那么多人，都想去看，都想去看。
1: 啊，一
0: 然后，
1: 旦说预约到一定人数，他就
0: 预约到一定
1: 不
0: 人
1: 接
0: 数
1: 待
0: 就不接待了。
1: 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带身份证，就是
1: 身
0: 给，
1: 份证，
0: 对，身份证，
1: 对，
0: 身份证一定要带，因为是需要刷身份证进的。
1: 你跟谁预约啊？
0: 这网上啊，
1: 网上，
0: 小程序，
1: 小程序，
0: 对对
1: 哪个
0: 对。
1: 小程序？
0: 在那
1: 你跟
0: 个
1: 大家科普一下
0: 微信里面小程序，就是北京升旗，你就是一下就能搜到，然
1: 大家
0: 后就
1: 记
0: 是
1: 住
0: 小程
1: 了啊。
0: 序，然后进去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身份证票，但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不能毁约，就是你一定要毁约达到应该是3次还是几次的话，就是多长时间是禁止你入内的，禁止你预约的。
1: 哎，那个一般情况之下，你是提前多长时间预约？
0: 他这个应该是提
1: 当
0: 前
1: 天
0: 七
1: 吗？
0: 天，啊，不，
1: 当天肯定不行。
0: 应该是提前7天或者是几天。
1: 啊。
0: 他那个上面有那个专门的，就跟那个所有地方的一个博物馆一样。
1: 啊，博物馆那也是免费的
0: 对对
1: 啊。
0: 对，因为他是都是要有一个预约嘛。
1: 对。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不要背包，因为他有一个背包的通道和一个不背包的通道。不背
1: 哦哦。
0: 包的通道，你刷上身份证，你就呜呜就能往里跑。但你要背包的话，他得。去查每一个包都得查，查完了之后，他因为他得过安检嘛，如果说安检这个不合格的话，还重新过，重新过就耽误，非常耽误时间。
1: 大家伙儿今天听我们早间这个新闻播出哈，这个节目已经收获不少
0: A、B、C、D
1: 了。
0: 四个口，
1: 四个口哈。
0: 然后你可以去查，然后就是从哪个地铁站出来的那个口最近，或者是哪个地铁站出来那个口，哎，闪光位置最好。
1: 哎。
0: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是在那睡，在那睡，因为他不是说就是你有这个票，你就当天晚上你就能进去，不是的，就是都是在那个闸门的门口，闸门的门口，然后就是检票时间到了，你才可以往里进，然后就跑，你不一定说你当时排在第一，你就能跑到第一。
1: 然后闸门一开，鱼贯而入
0: 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哎，太震撼了。真的相当震撼了，因为当时，我和我姑娘去的时候，我们俩因为就在附近住的，为了看场升旗就在附近住的嘛，然后就是跑，然后领她跑，当时还没怎么排队，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大门了，然后我们就跑进去了，跑进去了之后，虽然说啊，我们离那个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是第一排，就是还是第一排的位置，因为我去的时候是93，
1: 有，
0: 人没有那么多。
1: 我觉得哈，如果我要去的话，我应该选择在93的时候
0: 哎，人
1: 更
0: 真
1: 好。
0: 的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像那个11呀，人那么多。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看到哈，天呐，真的太壮观！但是等的时间很漫长，等的时间非常的漫长。你在那大概得等，你就觉得半个小时时间都非常非常的长，或者半个小时、1个小时。然后当时啊，咱实话实说，当时就是还没升国旗的时候，快升国旗的时候，大概差5分钟左右的时候，后面两个大姐。 干起来了，就吵起来，可能是因为占位置的，肯定是因为占位置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吵起来，一般都是因为占位置的问题，就吵起来了，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紧接着你知道吗？马上就是升旗那一刻，就是当那个解放军踏着那个步走进，从那个金水桥走进来的时候，那一刹那，全场没有声音了。
1: 哎呀，那一切都烟消云散，
0: 真的
1: 算个事儿吗？
0: 对，就是看升旗的时候，就是想哭的那种感动，你知道吗？真的是有，就是之前我没看过的时候，别人说想哭。
1: 我看电视升旗的时候，我都想哭。
0: 啊，不是，就是
1: 说实话，
0: 真的人说那个你在站在那个天安门，站在天安门那个城楼下，你看升旗的时候想哭，我都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想哭？但是真的，
1: 一定会的。
0: 那一刹那，你真的特别的想哭。
1: 因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不仅中国人想哭，去到广场的老外，也哭得稀里哗啦。
0: 真的，然后你真的是能听到现场没有任何彩排，没有任何前提的一个。《义勇军进行曲》的大合唱，
1: 高声合唱，
0: 真的，真是那样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
1: 有很多老外就是看了天安门升旗之后啊，特别感动。真的是，我记得印象当中有两个人印象最深，一个是一个我们的国际友人伊朗朋友，一位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
0: 你说那伊朗朋友是那个记者是吗？
1: 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伊朗朋友。就是他们就是特别就是弄不懂一件事情。为什么祖国呀、这个国家这个概念啊、对于中国人是那么刻在骨子里，就是他在他的生活的国家，在他生活的族群当中是看不到这个东西，对啊，但他们确实不知道，
0: 但他们在这儿体验到了
1: 中国人自上下五千年来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认同，就是

0: 家国情怀。
1: 真的，这种情怀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然后再说到升国旗，我有个印象最深的点，就是那个不是我现场真实体验到的，但是是我在视频看到的，就是一般看升旗，小孩儿一般都骑在爸爸的脖梗上嘛，
0: 对，
1: 有个小工人骑在爸爸的脖梗上，然后就当国旗升起来的那一刹那，说哇，爸爸，我好想要那个国旗，爸爸，我想要。然后他爸爸就说，你想要啊，你想要行，你就那个做大事儿，等你成为伟大的人，死了之后就披在你身上了。
0: 你看看，
1: 当时所有人都笑了，但是，这个笑呢，
0: 嗯，
1: 想想，哎，感觉是有泪的那种笑。
0: 那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家长把孩子放在自己脖子上看升旗，而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来自新华社视频号的这个视频当中，骑脖梗看升旗的是一位老爷子
1: 啊，
0: 对啊，祖孙三代看升旗仪式。那近日，一家祖孙三代在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儿孙合力托举老人完成了心愿。老人就是骑着孙辈的脖梗。哎，这个有网友说太感动了，一边是孝心，一边是滚烫的信仰。
1: 对，真的，就是现在真的有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看过升旗。有好多的这个，像90后啊、00后也好，他们的愿望就是想让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是这个再往上一层啊，就是想让他们的这个祖辈也在天安门广场看一次升旗。
0: 我觉得这个愿望我们一定会实现。
1: 再
0: 来关注是人民日报视频号的一个官推的内容，小伙儿吹响了歌唱祖国，回头率拉满。
1: 近日啊，在天津，一小伙呢在天津解放桥吹响了歌唱祖国，旋律一出啊，所有人不约而同的驻足回望，轻声跟唱。网友说，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曲子。
0: 刻在基因里的曲子，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其实不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也不仅出现在天津的解放桥，还有在中国各地都在上演。
1: 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山东大哥，农民大哥用玉米棒拼出了家国情怀。
0: 没错，近日山东一位农民大哥啊，就地取材，用金灿灿的玉米棒在红布上拼出了国徽的图案，摆出了“祖国万岁”等字样，以田间丰收的图景献礼祖国华诞。有网民就说，朴素的布景藏着最赤诚滚烫的家国情怀。
1: 再来看看这位新疆的少年在北京花市告白祖国。近日啊，一群新疆少年在北京中央电视塔旁对祖国献上深情告白，少年们高声抒发爱国情怀，喊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我骄傲，我是一名中国人，许下愿以此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的青春誓言。哎呀，这些孩子们可真棒啊！
0: 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孩子们，00后啊、10后啊，包括以后的20、30、几零以后啊，一代更比一代强。真的，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托付给这样的一代代人，我们放心，更感到自豪。
1: 是的，再来看看伟大的长征，10月9号，今天重磅首播。
0: 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远征，一段永不褪色的信仰史诗。10月9号，也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在 CCTV 一晚间黄金档重磅首播，敬请期待。
1: 哎，这个也是我们愿意看的啊。
0: 没错，
1: 就像当初的《沉默的荣耀》。
0: 沉默荣耀。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哈，你特别感到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你只要是为了社会、为了国家、为了族群一直在努力，后世人一定会记着你。
1: 是的，
0: 我们只是中国人啊。真的是这样。
1: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新华社的消息。15万人广场上，他把孩子交给警察。近日啊，这是在云南玉溪，15万人呢涌入到了涅尔文化广场，参加同一首歌、 同唱一首歌，同为一家人的国庆群众合唱活动。一位独自带娃的妈妈因为如厕不便，将孩子交给执勤的警察王娟。王娟怕了这个警灯啊闪到孩子的眼睛，特地呢用手挡住尖灯，并让同事将尖灯关闭。哎，这小小的一幕让国庆之夜有了更多的温度。
0: 一位母亲是多么的信任才会把孩子托付给一个陌生人。
1: 哎，
0: 而这个陌生人要么是人民警察，
1: 嗯，
0: 要么是人民子弟兵。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放心，
1: 就是我们的安全感，
0: 真是安全感满满。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再来跟大家来推送这个，哎，这个事情啊要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讲挺有冲击力的。
1: 哦，
0: 就是这个短视频时代，这个网络时代啊，为什么有些国家限制年轻人用网，用社交平台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未成年人他的判断和认识还是非常有限。
1: 对。
0: 而在这个方面的管理呢，尤其要跟得上。
1: 嗯。
0: 扔单车拍视频还毕业，抓了。
1: 嗯。
0: 什么事儿呢？那近日四川宜宾两名未成年人将共享单车丢下了这个宝坎。另一名未成年人还拍视频发到网上炫耀，视频传播后造成了不良影响，公安机关接到线索以后迅速锁定并抓获了涉案人员。在事发现场，民警同手势比耶回击，因寻衅滋事，三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震撼挺大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吧，他认知判断确实是能力很有限，但他模仿能力确实比正常的成年人要强得多。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花朵还需要我们继续守护啊。
0: 没错。好吧，我们今天就
1: 到这儿了。有点不舍呢，我感觉您
0: 依依不舍，真的是依依不舍。
1: 我们没关系，明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
0: 这转的挺快啊。下周一我们再见。
1: 下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 0.57 秒大幅延长至 2.12 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罐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罐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6: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5: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7: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0: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7: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0: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7: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0: 青春不散场，
11: 快乐不打烊，
12: 快乐。

中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5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明天又是星期六，但是咱们需要再次工作一天，才能迎来短暂的假期。那么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分享新鲜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齐秦演唱的《夜夜夜夜》，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刘若英演唱的流行歌曲《当爱再靠近》。《当爱再靠近》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制作人李宗盛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于是在这首情歌的歌词创作中，简写的歌词都很直白。该曲除了向听众传达了刘若英在爱情中作为一个女人的各种样貌，还包含了对待爱情的勇敢的执着与索要。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听这首歌。

下一首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路过人间》，收录了郁可唯201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路过人间》，作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那么在筹备同名专辑《路过人间》的过程中，郁可唯希望通过该专辑的作品让听众了解到他内心真正的音乐模样，在丰富人生历练的同时，用音乐表达出对人生的思考、成长与转变。于是华人国际音乐选调由张简君为目前调调筹备首主打歌，后邀请施文成为该曲作词。于是该曲在整张专辑中是郁可唯最喜欢的一曲，他听到音乐响亮时就爱不释手，认为该曲简单且特别。该曲原文为天真有爱，结果施文成的填词让郁可唯感到契合他的心境，也是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路过人间》。

上半时段为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接下来是广告时段，我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张韶涵翻唱的《站在高岗上》。广告之后，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电视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欢迎您继续守候下半段的时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是由汪苏泷演唱的《我想念》，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流行歌曲《我很快乐》。那么，《我很快乐》展现了刘惜君彼时身为一名少女对待爱情的心境。其歌词内容和歌名相反，其实是首无比悲伤的歌。伤心的歌词说明了她的主旨：一切的伤心难过都证明自己忘不了。虽然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是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的痛苦。歌曲旋律轻松而又不失温情，刘惜君柔弱甜美地浅笑着，安静地站在台上唱歌，成为了该曲给听众们最清晰的记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很快乐》。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由 S.H.E 演唱的歌曲《你曾是少年》。那么这首歌曲由电影《少年班》的导演萧阳作词，他苦思了一周，最后花了2个小时写出歌词，其中包含了他的青春记忆，而且他还特意邀请 S.H.E 来演唱，因为他们能够带给听众美好向上的力量。歌曲中一段长地名直戳人心，让来自小镇却背井离乡在北上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倍感心酸，感觉是在诉说自己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在明后天周末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心情。那么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最后为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靖演唱的《心墙》。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市的烟酒行呢想要招聘营业员一名，要求女，年龄28到50岁，形象好，能长期工作，诚实善良，干净利索，责任心强，态度好，会操作电脑，工作轻松。那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9点，那冬天是到晚上8点半，公休2天，不休补工资，那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加上过节福利，在敦化市百货大楼附近，电话呢是156-4339-4369，156-4339-4369。

0: 韩服游戏工作室招聘游戏的这个韩语翻译，要求呢会韩语，每个月是4500块钱，客服的话是4000块钱每个月，需要长期稳定的，还要会一点电脑基础。具体的面议电话是156-4330-4578，156-4330-4578。
1: 中国人寿呢，想要招聘售后服务专员，年龄25到45周岁，高中以上学历，熟练的运用智能软件，人品好，工作认真。那详细工作内容和薪资待遇面谈电话呢是151-4330-5666，151-4330-5666。
0: 童装店招聘店员3名，地址呢在欧亚的3楼戴维贝拉新店，然后年龄要求是25到35岁，想找长期稳定的工作，不做短期的固定，短期的过渡。电话是136-9433-6613，136-9433-6613。
1: 诚聘保姆1名，主要呢照顾家中老人，会调理1日3餐，简单的家务，老人呢定时换洗衣物，要求心地善良，有责任心，做事细心，有相关经验更好。白班呢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4点半，随时上岗，工作稳定，月休2天，工资是2500，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9-4436-9988，139-4436-9988。
0: 招工，汽配店招聘送货师傅，室内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要求40岁以内。电话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1: 敦化市的金街地下商场 B 区，那这个女人连锁店呢，想要诚聘优秀的导购员，电话呢是158-4419-0699，158-4419-0699。

0: 铺上阿姨招人，主要负责呢茶饮产品的制作、出货及上货的工作，负责操作设备的日常清洁、维护及消毒，负责原料、半成品的品质检查，负责每周的货物搬运。任职要求呢要有相关的工作经验，上手快、肯吃苦、踏实肯干、有责任心。电话是18744352760，18744352760。
1: 出租枫月花园步梯三楼，面积呢是60平方，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随时看房，半年租、年租。电话呢是15043355125，15043355125。
0: 招聘做饭阿姨，每日一餐，一荤一素。电话是13009095867，13009095867。
1: 日结，敦化鸡肉分割厂呢想要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185一天，女工185一天，特殊工种呢是201一天，55周岁之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的工资没有，离职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呢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呢从工资里扣，要求啊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电话呢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收楼房现金收房、全款收房，85平方至140平方以内的，2楼至5楼，有卖房子的可以联系13844755666，13844755666。

出售洪德拉湾的布梯一楼半面积呢是50.1平，精装地暖二小一中学区带小菜园17.8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3578737321，13578737321。

独家出售精装的养老房，68.98平，2室1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常年大量招聘呢手工缝制棒球人员，那要求呢双手灵活，那残疾伙伴及残疾伙伴家属、宝妈呢及社会的待业人员就年龄段这个免费培训，

操作简单，易会，时间自由，计点工资，多劳多得。学会以后呢，可以带回家做。那电话地址是在这个敦化市的福敦小区，电话呢是139-4472-7663，139-4472-7663。招聘麻辣烫米线制作人员，要求呢有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工资是底薪加提成，电话是17504318588，1750431858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坚持运动真的会更快乐吗？那跑完步以后，有的人呢会觉得脑子清醒了，心情呢也轻快不少。练完太极或瑜伽，也有人觉得原本绷着的身体慢慢的松了下来。可是第二天工作一忙，考试一进，该烦躁的时候还是会烦躁。于是呢几个问题冒了出来。如果说把运动坚持几周、几个月这些短暂的轻松真的能留下来吗？持续的低落。提不起兴趣的时候去跑步有用吗？脑子里总是停不下来的焦虑，做什么运动更合适？如果说谈不上这个难过，只是整个人像没电一样，运动又能帮什么忙呢？那科学也是给出了一些这个心情不好就去运动的具体的答案。

0: 动给情绪做的既有减法也有加法。规律运动呢，对于情绪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向来看，一边像在做减法，比如说啊，这个焦虑还有低落等负性的情绪和症状可能少一些；另一边呢，像在做加法，正性的情绪、兴趣和活力可能多一些。随机对照研究显示，运动能够减轻抑郁还有这个焦虑相关的症状，而在健康人群中呢，身体活动也与更高的正性情绪还有主观的幸福感有关。人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并不会像跷跷板两端那样同步升降，焦虑少了一些，快乐啊未必会马上自动补上来。反过来呢，有时候心事还在那里，人却先发现自己没那么累了，更愿意出门，也重新对一些事情有了兴趣。那么一次运动之后呢，会小爽，长期坚持就会一直爽吗？那如果把每天的情绪化成一条上下起伏的曲线，一次运动可能会带来一个短暂的小高点，坚持几周几个月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情绪平均线有没有慢慢移动。那为什么坚持一段时间情绪会慢慢的变呢？2024年一项汇总247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呢，这个运动影响情绪健康的原因呢是多个方面的，比如那提高自信心，那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能建立更多的社会连接，同时能提升身体健康，减少疲劳等。把这些呢发现放回生活里，其实很好理解。那以前呢走几层楼呢就累，练了一段时间后身体呢更有余力。第一次跑完2公里，第一次发现自己真的坚持了一个月，原来呢我可以的感觉也在一点点积累。固定呢和朋友打球，参加呢跑团或一起呢练太极，又可能让生活多出稳定的安排和人与人的连接。睡眠也可能是其中的一条生活路径，那规律运动有助于是改善睡眠质量，而睡眠状态又与日常的情绪体验是密切相关的。
1: 这样来看呢，长期运动所带来的这个积极影响可能远不止体能上的变化，体能、自我效能、社会连接还有睡眠等等都可能参与其中。那么低落、焦虑、没精神，运动可以怎么选呢？比如说对于达到抑郁临床标准的人群，跑步是众多运动选择中的一种。那么也有杂志汇总了218项随机试验后发现啊，这个步行或者慢跑、力量训练、瑜伽混合的这个有氧运动以及太极、气功等等都有减轻抑郁症的研究支持。换句话说啊，科学给出的更像是一张有不少选择的菜单，喜欢走路可以从快走开始，喜欢器械可以选择力量训练，更喜欢动作舒缓节奏稳定的练习身心运动，比如说像瑜伽、太极或者是健身气功也有研究依据。
0: 如果个体处于焦虑的状态，脑子呢总停不下来，担心呢一件事儿又一件事儿，身体呢也像是一直绷着一根弦。针对于焦虑情绪，研究中的运动呢选择其实不少，力量训练、瑜伽和太极都显示出改善焦虑的潜力。对于呢成人患有焦虑障碍，两类运动呢均能获得效果。对于呢主要表现为焦虑症状的人群啊，可以直接呢选择身心的运动。不同人的身体状况，那运动经验和喜好不同，并不需要都选择同一种运动。还有一种状态呢，也很常见，谈不上明显低落或焦虑，那就是累、没精神、什么都不想做。汇总了81项的随机试验的研究发现呢，长期规律运动平均能够减少疲劳，那提高呢精力和活力。运动呢给人的第一份情绪礼物，可能只是给身心呢充上电，没那么疲惫，白天呢更有精神，也更愿意动起来。与其呢寻找一个统一的最提神项目，更实际的是选择自己能够规律参与、身体也能适应的运动。
1: 那么选好了还得坚持做下去，研究里的有效还要过得了现实生活这一关。一种运动即使在研究中表现还不错，但如果时间总排不开，身体吃不消，或者每次想到都不想开始，就很难积累长期的收益了。真正能够进入日常生活，愿意一次又一次做下去的运动，才有机会把那些短暂的变化慢慢地留下来。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哪些运动值得尝试，但具体选哪一种，还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兴趣和生活安排。如果低落、焦虑或者是兴趣丧失持续存在，并已经明显地影响了学习、工作和生活，那就应该及时地寻求专业评估和帮助。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坚持运动真的会让人快乐吗？答案更接近一种缓慢的整体变化。原来容易把人拖住的负面情绪呢，和疲惫少了一些，正面情绪和活力多了一些，身体也更有余力去应对每天的生活。一次运动可能会带来一阵短暂的轻松，长期规律的运动则可能在一次次的活动、恢复、进步和参与生活的过程中，慢慢移动那条情绪平均线。运动未必负责制造每一天的好心情，却可能一点点改变我们面对每一天时的情绪底色。

0: 那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买买买哈。那这个可能背后有这个推手，那推着购物车呢走进超市，那本来呢只打算买一瓶酱油，结果呢逛着逛着，购物车不知不觉就满了。结账时呢，你还在安慰自己没办法，促销实在太诱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从踏进门店的那一刻起，耳边呢响起的旋律，或许已经在悄悄左右你的钱包。那些看似随意的音乐背景，那正不知不觉影响着你的购物决策。那音乐节奏正改变你的购物行为。
1: 研究团队选取常规超市开展为期2个月的对照测试，设置了3种场景：无背景音乐、慢速的轻音乐、快速的节奏音乐，全程保持商品摆放、灯光、价格、客流完全一致，仅改变音乐的变量。最终得出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那么结果显示啊，播放慢速轻音乐时，顾客步行速度放缓17%，在超市的平均停留时间大幅延长，整体销售额直接提升38%。而播放快节奏音乐时，顾客步履匆匆，快速的选购，停留时长缩短，冲动消费大幅减少。销售的额显著降低，那么无音乐场景的消费数据则处于两者之间。有意思的是呢，大部分顾客事后并没有察觉到音乐的差别，行为却在实实在在被旋律影响。我们的身体会不自觉地跟着节拍调整状态，舒缓的音乐抚平急躁，放慢脚步，逛得越久，看到的商品越多，随手拿起零食、生鲜、日用品的概率自然就越高了。
0: 音量、曲风都是隐形的操控术。除了节奏啊，超市在背景音乐的音量和曲风上，同样呢藏着不少的小心思，还会呢针对不同时段的消费场景悄悄调整。后续呢多项零售声学研究补充了证实，那音乐的音量是影响购物体验的关键变量。音量过低呢，会让超市显得冷清压抑，降低呢顾客的购物兴致；而音量过高呢，会刺激人体交感神经，让人呢产生烦躁、紧绷的情绪，急于呢快速结束购物，那离开场地。超市日常播放的均为是中等偏低音量的背景音乐，既能够掩盖人群的嘈杂、收银的噪音，那营造舒适松弛的购物氛围，那又不会分散顾客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呢延长了顾客的停留时间。而晚高峰、节假日客流暴涨时，部分超市呢会微调提高音量，加快节奏，温和地催促顾客呢快速结账，缓解了拥堵的压力。

0: 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超市早中晚的背景音乐风格节奏截然不同。这是商家针对不同段的这个客群定制的升学策略，精准适配消费者的购物心态与需求。像是上午到店大多是中老年和家庭采购人群，习惯慢慢的挑选生鲜、粮油食材，超市会选择节奏极慢、柔和、安静的纯音乐，鼓励顾客慢慢的挑选生鲜、粮油食材，挖掘家庭采购的高客单潜力。那么午后呢，客流就很零散了，大多数是临时的采购，音乐节奏就适中，轻快松弛一些，营造轻松的氛围，更容易触发随性的冲动消费。那么晚间下班的高峰期呢，这个年轻的顾客居多，客流密集，超市会小幅的加快音乐节奏，微调音量，适度的加快购物流速，提升结账的效率，兼顾购物体验与运营效率。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常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罐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罐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0: 行动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
1: 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

0: 给，用这个兜装。
1: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2: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零食连锁商超计量器具专项检查。
7: 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敦化市举办。
6: 敦化市妇联开展巾帼家政关爱交流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零食连锁门店计量经营秩序，保障群众消费公平，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九月中下旬开始，对辖区内零食连锁超市进行电子台秤专项监督检查。本次共抽查门店15家，抽检再用电子台秤40余台，检定员重点核查设备是否按期检定，铅封是否完好，有无计量失准及作弊隐患。现场纠正标识不规范、台账不完善等问题，并开展诚信计量普法宣传。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强对商超、零食门店等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公平。

近日，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敦化市举办。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一部部长姚峰、州体育局局长金国范、市委常委、副市长蒋建英出席开幕式。蒋建英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夏令营为中外青年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鉴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训人员珍惜机会，在切磋球技中提升竞技本领，在交往互动中缔结跨国友谊，推动敦化市青少年手球运动再上新台阶。姚峰宣布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开营，本次夏令营为期5天，设置专业技术训练、战术研讨、国际友谊对抗赛、手球理论课堂、文化交流等板块，邀请国内外资深手球教练开展授课，针对传接球、防守、门将技术等内容进行系统集训，中外小运动员同台训练、切磋球技，在激烈对抗中提升竞技水平，在朝夕相处中增进友谊。

0: 为扎实做好一线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凝聚家政行业巾帼奋进力量，助推民生服务品质提升、效能增效，市妇联积极争取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近日，组织开展巾帼家政关爱慰问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互学、暖心慰问等方式，全方位助推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活动首站来到市常有煎饼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企业创业历程、运营管理模式以及带动本地妇女就业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近距离学习优秀巾帼企业标准化管理、品牌化发展的先进经验，汲取女性创业者实干奋进的精神力量，有效拓宽了家政从业者的从业视野和服务思路。随后，一行人到市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参观学习，深入了解养老家政标准化服务流程、特色服务模式，为家政服务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积累了实践经验。活动中，市妇联为辖区困境巾帼家政从业者发放价值2000元的米面油等慰问物资，切实将妇联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基层从业者身边。本次活动立足巾帼家政行业发展实际，扎实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与交流提升，深入挖掘巾帼家政创业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宣传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有效搭建起家政企业从业者互通交流、抱团发展的平台，助推从业者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持续规范优化本地家政行业发展生态。下一步，遵化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巾帼家政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赋能帮扶与暖心关爱活动，夯实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发展根基，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认知，助力更多女性实现就业增收。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聚焦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这场大会十月举办。
0: 自然资源部利用存量土地闲置房屋发展服务业。
2: 前8月，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于10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当天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翟国春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合作、标准规则协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层对话，推动各方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技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完整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自2018启动以来，各方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引领技术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凝聚成果共识的重要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表示，将持续促进沟通交流，更好支撑产业对接，纵深推进国际协同。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翁幽灵介绍，交通运输部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接下来将持续丰富智能驾驶应用场景，完善基础设施数字化支撑，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央广网消息，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厂房转型升级，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例如，湖南株洲整合存量土地资源，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连片产业基地。达产后，土地母均效益预计可提升5倍以上。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融合创新规划与自然资源政策，着力破解难点，打通堵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说，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持续优服务强监管，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召开的科技保险交流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前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近年来，各部门、各地区和保险机构协同推进科技保险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推进，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保障范围持续拓宽。下一步，金融监管、科技、工信、财政、知识产权等部门要强化协调，统筹支持创新与资金安全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科技保险要从保资产延伸至保过程，从保结果延伸至保探索，从经济补偿延伸至风险减量和赋能增信。要加强政策宣传，建立科技保险协调推进机制，推动科技保险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发挥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作用。此外，还要聚焦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动科技保险进园区、进孵化器、进高新区，要围绕研发、中试、成果转化、首试首用、产业化全链条优化保险产品，把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嵌入企业创新流程。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放心消费承诺只是起点。
0: 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新版再生纸将国标10月实施。

央广网消息，日前，天津市和平区发布五大道景区放心承诺消费培育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企业发布践行放心消费承诺，并以此为基础创建放心消费单元、放心消费聚集区。该方案意在发挥标杆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实现从单点突破向构建区域诚信生态转型，以长效机制引导区内企业诚信经营，不断提升区域消费环境。承诺放心消费是治理消费乱象的良方。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消费活力增强，热度提升，但持续向好仍有掣肘。霸王条款、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仍是消费市场顽疾，尤其在网购成为人们主要消费方式的当下，这些乱象也蔓延到了线上。看似零散的消费纠纷，经过社交媒体放大，侵蚀着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信任基础。消费者的避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而放心消费承诺正是消除消费者担忧，以企业向社会公开承诺践行服务的方式，修复市场信任链条，增强消费信心。此次天津市和平区出台的方案，正是放心消费承诺的有益探索，不仅给出从放心消费单元到放心消费聚集区的创建路径，并明确提出安全、质量、价格、服务、维权五项放心标准，将承诺细化为消防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规范服务、首问负责等可核验的硬性要求，让放心有据可依。同时，通过企业标杆示范引领，让更多商户看到放心消费的收益，实现消费环境从个体到区域的整体跃升。但也需看到，承诺只是起点，如果监管松紧、商户松懈，再好的承诺也会打折扣。一方面，放心消费承诺需要行业协同、商户企业自主自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动态监测、失信惩戒的硬性制度。在巡查与抽查基础上，惩罚制度需要多样化，不仅要有重拳惩罚，更要有面向社会曝光的机制，让违规者无所遁形。监督也要靠数据说话，把投诉量、差评率、退换货率等接入动态监测，让监督无处不在又有的放矢。行业协会也需推动自律标准落地，让放心消费从个别商户的自觉扩展为整个商圈的生态。承诺保鲜不能靠一时热情，而要靠制度恒温。唯有让诚信者受益，让失信者出局，让承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放心消费方能从一纸方案转化为市场常态。

央广网消息，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新增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简单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范畴，有效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艺中新设灭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特定微生物指标作出限定，实现有效消杀管控，进一步确保产品质量与环境安全。另外，新增电感、余荷等离子体质谱法，用于重金属检测，采用水力碎解方式开展夹杂物测定，大幅简化操作流程，显著提升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检验效率与结果准确性。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睡眠拖延小妙招。人民网消息，如何才能告别睡眠拖延症呢？您可以这样做，白天适当留点白，白天完成既定的任务后，可以适当的犒劳一下自己，比如说吃些甜点，玩会儿游戏。另外，给自己一些独处时间，哪怕就10分钟，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者发发呆，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自控力。夜晚适合来点黑，可以制定规则约束睡眠拖延行为，比如说手机强制关机、房间定时熄灯等，还可以借助耳塞、眼罩或者自己喜欢且舒适的床上用品来营造睡眠氛围。计划也要赶上变化，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学会时间管理，科学制定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同时也要留有余地，尽量提前一两个小时完成睡前的日常活动，让自己更早地进入睡眠程序，不给睡眠拖延创造机会。汗水可以助您减压，研究发现，像俯卧撑、举重、仰卧起坐、深蹲等抗阻运动比有氧运动能更有效地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可以考虑在日常锻炼中每周加入2次或者更多的抗阻运动，来释放身心压力，促进睡眠。当然，不建议把抗阻运动安排在睡前进行，否则大脑就会更加兴奋，反而影响睡眠。秋天到了，很多人外出游玩喜欢捡好看的落叶、枫叶带回家做标本。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树叶变红这件事。不少朋友以为秋天枫叶变红是气温把叶子冻红的，其实并不是。春夏温度高，树叶里有大量的叶绿素，叶子就是绿色。等到秋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绿素慢慢分解消失，叶子里原本藏着的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就显现出来。花青素让叶片变成红色、紫红色，类胡萝卜素带来黄色、橙黄色。气温温差越大，花青素合成越多，红叶颜色就越鲜艳。这也是为什么山区寒松岭这类山林秋天红叶景观格外好看。这里提醒大家，观赏红叶尽量只拍照，不要大量采摘树枝。树叶也是树木进行呼吸、储存养分的器官，过度折枝会损伤树木，
只捡拾地面已经掉落的枯叶，既可以做标本，也能保护山林植被。秋赏红叶，美在自然，读懂树叶变色的小秘密，出门看风景也多一份趣味。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好
11: 好，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说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啊，把青岛一个高校里面出现的一张公开信发到了网上啊。哎呀，这封信呢，几乎是一夜爆红啊。那么这张公开信上面到底写了啥呢？啊，到底是什么事引起这么多网友的围观呢？原来呀，这个是一个大四的学姐啊，丢了水壶之后啊，痛斥小贼逢考必挂。最神的是啊，这封公开信很有可能是起到了威慑小偷的作用啊。三天之后，这位大四学姐的水壶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于是呢，她呀又重新贴了一张公开信，原谅了小贼。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听这两张霸气的启示。说呀，这位学姐呢是青岛大学大四的学生，在这张启示当中说呀，自己帮舍友取了个邮包回来，放在看门大叔口门口的这个壶啊就没了，这么多眼睛盯着，竟然还敢偷，并且咆哮到了，姐都大四了有木有，姐的壶都放那三年了，连盖都没丢啊。在描述这一番水壶的样子特征之后啊，对偷壶的人那是大发雷霆啊，痛斥偷壶的人，你脸上长的是灯泡啊，大晚上的不插电呢，今天雨都下到你脑子里了。又说呀，作为大学生偷大四学姐的壶是缺那一二十块钱买药啊，同时啊还下通牒说赶快把壶给我还回来，否则呀就对那位拿走水壶的人进行诅咒，诅咒对方是逢考必挂科。不瞒大家伙说，真事儿的，就这个启示啊，我看着了，那小嗑唠才硬实呢。真事儿的，这缝啊，有点望尘莫及的感觉哈。你看啊，你别看那小话写那么损，小嗑唠的那么黑，没想到的是啊，三天之后，有意思的事儿发生了。学校里面啊，又贴出了一封公开信，主要内容是啥呢？说呀，这个水壶啊找到了，并且呢，原谅了那位拿走水壶的小贼。在这封公开信里面呢，这位学姐在标题上面依然用了十多个感叹号，还用了一个表情字符啊，说哦，壶回了呀。这个里边的内容呢，也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回复。看上去啊，这位90后学姐那还是相当欣慰的。她说了，我知道这件事在网络上关注度很高，你的压力应该也很大吧，在如此重压之下能够把壶还回来还真是值得嘉奖的。现在学校里面丢水壶的现象很普遍，希望这件事只是个例，并且以后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少。哎呀，真是啊，很官方。最后啊，这位学姐呢还是自己把这件事情的风波平息了下来。她说呀，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现在水壶在三天之后回来了，这事儿啊还是由我来负责通知大家了，也不想再追究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了。为了让你期末不挂科，还是希望你好好学习，不要再想网上的那些评论了。哎呀，我天，朋友们，我都不说哈，现在这网络的力量那杠杠的呀，相当的猛了，真是的，哈哈哈哈！估计小偷看到之后吓到自首了吧？关键是真事的，朋友们，一个水壶，我上大学前实话实说，我就没丢过水壶，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丢过，为啥呢？心大呗。我跟你讲，朋友们，真事儿的，我一直秉承这么个原则，发生什么事儿先从自个儿身上找原因。真事儿的，你就说吧，那水壶那玩意儿，你非得搁在外面搁着，那保不齐是吧？你就不丢，没准谁一个脚绊子给你踹碎了呢，啊？你还不如就给他稳当的，是吧？取邮包的搁手拎着呗，这给他懒的哈。什么叫霸气侧漏？这大四学姐简直就是霸气全外露啊！实话实说，我看到他写的这个公告啊，我真是我心都一拘灵。我想这小姑娘太猛了，一般人能 hold 得住她吗？你说中文系的吧，牛人啊，她用的壶也是牛壶啊。别管咋说，结果是好的，这壶啊是找回来了，自己溜达回来了。其实呢，我们常说啊，人呢心的内心最深处还是善的东西居多，每个人心里都是好的，可能呢谁都有换犯糊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大四学姐办的还是不错的，我刚开始我声讨你，我痛斥你，我甚至骂你，但是呢如果你把东西给我还回来，事情你改正了，我们就原谅你。 这是个很好的事儿，也希望啊拿走他糊的这个同学啊，将来呢也能够引以为戒啊，不要再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了。不管怎么说，他曾经有过这种贪小便宜的心理。我太喜欢听凤姐节目了，凤姐你节目保证入选，要选不上我都不听了，你信不信？哎，我还真就不信了。凤姐，我这几天出门散心去了，都听不着你白活了，不知道你感冒好没呢？幺四七九啊，不刚没好啊，还严重了呢。我跟你说，今天早上说实话大鼻涕淌出来了，好悬没过河呀。还好我及时的给他制止住了。哎，凤姐预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不管说你是出门也好，不出门也罢啊，都能有个快乐的心态。同时呢，关键是安全、平安、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凤啊，那个女大学生的信咋像你写的呢？太带劲了。哎呀，我可没有她有才呀。凤啊，我大学就丢过水壶，你丢过没？更绝的是我内裤都丢过。你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这女的太厉害了，真服她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我跟你讲，这个大学生们呢，一天天真是创意无限呢，有时候真应该跟他们学一学，相当有才。凤姐，我是小新，我是开发阶级的，每天我都听你的节目，太喜欢你了，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Thank you。我相信呢，有大家伙的支持，我跟你说，我办不好，我对得起谁呀？我放心吧，啊，我指正使劲啊。这么的啊，下面给大伙讲的是个牛人啊，哎呀，这个牛人啊，在引号的，咋的呢？这人啊竟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而且呢稀里糊涂的把孩子就生出来了。再来听一听啊。说呀，24号凌晨3点多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开远市解放军第59中心医院妇产科病房的宁静。值班医生拿起电话后，听到一个女子的呼救声：大夫，快来救救我家孩子，他掉马桶里头了。按照电话当中所提供的地址啊，几名医护人员是迅速的赶到了医院附近的一家宾馆。医护人员一走进房间呢，就看到卫生间里满地是血呀，马桶里面一名还连着脐带的婴儿蜷缩在里面，发出微弱的哭声。卫生间的墙面呢，靠着一名年轻女孩，她呀浑身发抖，面色煞白，目光呆滞啊。门口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焦急的等待着。一名医生呢迅速将马桶里的婴儿抱出，并用一块大毛巾包上，一名护士则去搀扶墙边的女子。哪知啊，这女孩受到惊吓之后啊，竟然一下子就瘫坐了下去，把卫生间里的水管压裂，一瞬间这水喷涌了出来。随后呢，医护人员立即将婴儿和女子抱扶出卫生间，并且马上送进了医院的病房。一问才知道啊，这产妇呢今年23岁，是从临县到医院护理她正在住院的父亲的。她呀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一直以为呢自己是长胖了。当羊水流出来的时候啊，她还以为是月经来了，也没在意。到夜里的时候啊，这肚子越来越疼，也不知道是宫缩，只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哎呀，这肚子越疼越厉害呀，她就去卫生间，想不到的是啊，掉下了一大团热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叫妈妈进来一看，竟然呢生下了一个婴儿在马桶里。这母女俩是手足无措了，才想到打电话给妇产科医生。这医生将婴儿的脐带剪断并进行了处理，发现呢是个男婴，医称啊体重有6斤重。哎，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问了，这孩子他爸又是谁呢？一直快到天亮的时候啊，产妇在开元打工的24岁的男朋友才赶了过来。一进房门呢，看到女友身旁躺着竟然是个婴儿，一下子这小伙子也懵了。平静下来之后啊，俩人呢这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原来呀，俩人是自由恋爱，但是呢父母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所以俩人同居之后啊也是瞒着父母。怀孕之后啊，俩人都一直以为是长胖了，而女子的母亲也说呀，见到女儿的时间不多，见到了也没有特别留意女儿身体的变化，也只是以为长胖了，竟想不到啊是怀孕了。哎呀，心咋就这么大呢？不是，就一点基本的生理卫生常识都不知道吗？啊，这什么是怀孕了，什么是正常的肚疼上厕所不知道吗？ 真是的哈。还有这女孩的妈妈，我也不是说呀，你说作为一个母亲呢，自己女儿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自己竟然一点这个就察觉都没有，我觉得这母亲当的也是太马虎太大意了吧。要么说吧，很长时间以后啊，这个不是很长时间以后，这一直以来啊，对于孩子们一些小孩的生理卫生常识这种教育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这种教育呢，刚开始就过去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这生理卫生课啊，有的时候就不上了，那、老师就把书发说你们自己看吧，这堂课可能就不上了。但是现在一看的话，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啊，人包括孕育下一代啊，包括生命的繁衍呢，这都是人类啊，包括整个这个生物界，它都需要了解的一个过程，是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要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这样也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真的，将来也会就是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儿。太有必要了，包括呀，男孩女孩的父母到孩子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该告诉孩子的知识和常识必须得告诉啊。你说不然这样的话，你说这结果，我估计这一家人两家人都得懵。哎呀，这也挺好啊，没遭罪就把孩子生下来了。他家想法挺独特呀，确实是现在生孩子都挺费劲的，正经八百生的，天天做检查呀，完了之后呢，这最后又怎么生啊，这么生那么生，还得研究挺长时间。你说这人家没费劲儿是吧？怀的时候也没费劲，生出来也没费劲。这女孩知识也太匮乏了吧，啥样是怀孕不知道啊，没怀过也得听说过吧。今天早上刚睡醒啊，躲在被窝里头给室友发短信，想问他老师点名没有。这个过了几秒钟之后啊，在对面床上传来弱弱的声音问，你确定是要问我吗？哎呦我天，这哥俩都没起来呀，这是说，哎呦我天哪，这也太惊悚了，这是啥事儿都有啊，这都是心大惹的祸呀，说别的都没用啊。听了凤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想了想表达的，尽管呢放马过来。这么的啊，下面时间呢，凤给大伙说说下边这件事儿。哎，提到这个品酒师品茶师，估计啊您不能太陌生，包括现在还有什么试睡员，看着床舒不舒服啊，各种各样的职业特别有意思。但是问您这个职业，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叫做评烟师。这个烟抽的那个哈，初次听到这个职业，大家伙一定会很好奇，说这评烟师都干啥呢，是不是天天抽烟呢，除了这个还得干点啥呢？下面啊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呢带大家伙认识的是湖北的一位调香女评烟师，叫潘婷婷。哎呦，还是个大品牌呢。要说到潘婷婷这个人啊，今年32岁的她戴着眼镜不化妆，一头长发竖在脑后，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个特殊的烟民。这潘婷婷桌上呢摆着颜色深浅不一的瓶瓶罐罐，里边呢装着不同香料提取的香精，比如说银杏叶呀、葛根呐、枸杞呀等等等等。潘婷婷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多达数百种的香精进行搭配组合，做出不同香料的配方。其实啊，咱们说这个评烟师也分四种啊，有好多老烟枪天天抽烟，这烟都不断溜了。你们来听听人家专业的评烟师啊怎么回事，咱们来了解了解这个新兴的行业。分四种嘛，一呀、是单料烟，什么意思呢，就是单品种烟丝制成的评级，为了鉴定烟叶质量好不好啊。这个第二呢是烟叶配方的评级啊，第三呢是加料加香的评级，第四呢是产品对比的评级，主要是在质检环节。这潘婷婷呢所在的调香室啊，做的就是第三种评级，她呢是这个市唯一的女性，毕业于河南工业大学烟草工程专业，从业7年了。目前呢她已经取得了国家级的评烟师的职称，这在全国呀那也说是屈指可数的。说潘婷婷吸烟呢，评烟他评嘛，他得先品，一般呢是吸3口，一般情况下一支烟呢就抽到头了。他每吸一口啊，在短短的10几秒之内，自己要感受烟气浓度、细腻感等多达10几项的指标，因此呢他一口气吸进的烟量啊是普通烟民的10倍。他一般呢每天要评吸30多支烟，差不多2盒。朋友们想一下子，这家是一天天呢咔咔咔就一顿抽，这活儿不咋地呀，挣多少钱，你说这玩意儿买不来健康啊。听凤跟你说一说啊， 让潘婷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国家级评烟式的考试，说呀比高考还难呢。评烟是在晚上，在黑灯瞎火的教室里头，每人发几根没有任何记号的特制烟，在黑暗当中啊，靠评析要判断出成品烟的类型啊、质量啊进行得分。单料烟呢，要评判出类型啊、生长的部位、缺点、优点等等等等那样。要不说吧，为啥说现在咱出去买烟去，这烟还分10块、20块、100块、1000块的，还有1块、2块的，那玩意儿差距那么大，那是有理由的，对不对？那烟料好坏，那指正是那有区别的。为了呀，能够在评烟的时候分辨出烟藻最细微的变化，评烟师要牺牲许多个个人爱好。首先，不能喝咖啡。第二，不能吃麻辣火锅，反正总之吧，有任何刺激性的食物都得忌口，为的呢就是保持这个感官的敏感程度。说白了，你就这种常年抽烟的、职业抽烟的老烟枪，那也不好使。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这个职业抽烟的，这鼻子呀都不太好使，包括味觉都已经不太敏感了，被这个烟料是尼古丁啊什么玩意儿，反正是麻醉了。而且呢，这个他们啊，这评烟师在工作当中不能用任何有香味的东西，不能用香皂、洗手液洗手，更不能用护手霜和有香味的化妆品。真是挺那啥的哈。这个潘婷婷啊，唯一的一次化妆是在2008年结婚前。你说谁家结婚素面朝天，不像话了有点。她干，她老公还不能干呢，是吧？平时啊，她早都习惯了这种素面朝天的状态了。也许啊，在这个不少人看来呢，评烟师应该是一个高薪职业。实际上啊，朋友们，这潘婷婷啊，也就是个普通的白领收入，月薪才4-5千块钱。另外呢，一年有5000块钱的评烟补贴，相对于他一年大约12000的评吸量来说呀，平均每根烟的补贴就4毛钱。而且朋友们，你想啊，抽烟呢，就咱们正常抽烟都不行呢，对身体都那么不好呢，他们这一次啊，一天得30多根烟，差不多就是2盒，一天2盒，这家是这正常人身体受不了啊。咽喉炎呐、支气管炎呐，几乎是每个评烟师的通病。有的人甚至还会出现肺部阴影，这直接就得调离岗位了。最后啊，作为一个职业的评烟师，潘婷婷有话想对大家说呀，也是大凤想跟大家伙表达、想跟大家伙说的。什么呢？评烟师的工作职责之一呀、是什么呢？尽量的降低烟草对于人身体的危害。但是毕竟啊，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为了健康，人们最好还是少碰或者根本不碰这个烟草啊。朋友们，作为一个烟民，你能做到吗？我朋友说了，哎呀，大凤啊，谈何容易呀、哪那么容易说戒就戒呀、戒烟比戒水都难呢。其实没有了，真是啊！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压力大呀，我一天天想的事儿多呀，不行，我就抽2块烟一点上哈，整个人就镇定多了。其实没这说，我还真就见着过意志非常坚定的，说戒人真就戒了，哎，渐渐的吧，这人也慢慢胖了，气色也渐渐好了，就是因为这烟草对人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活要是让我老公干去啊，他得乐疯了，呵呵，就乐意抽烟，是不是？干这职业是慢性自杀呀。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呢、这真是，我想知道是谁发明的香烟呢，害了多些人呢。来，这个我们导播非常给力哈、刚刚的给我们查了一个资料，说啊，据资料记载啊，刚才2957不问了吗，是谁发明的香烟啊，说资料说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的美洲原住民呢、可能是最早种植烟草的民族，之后呢南美洲啊北美洲才开始烟草的种植，最早种植烟草或者抽烟草的民族啊已经无从追溯了。但是很肯定的是，欧洲人一直要到1492年哥伦布航海之旅发现新大陆之后啊，才知道有烟草的存在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呢，看看点儿，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送给大家伙一首歌，张靓颖的《我相信》，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天黑的早了，朋友们早点回家。好，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1: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要给大家播放的是2026年的马年春晚当中由10位跨龄女星演唱的《立春》。这首歌曲呢，一经演唱呢，就在各大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而且呢，通过这10位跨龄女星的温柔演绎，搭配藏着民族底蕴的旋律，形成了独特的女声合唱矩阵，在各大平台上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这首歌呀，名字叫做《立春》，也呈现着生机勃勃、生机盎然和万物复苏的意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立春》。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梁博演唱的《想念》。《想念》是由中国音乐人梁博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制作并演唱的歌曲。在浙江卫视跨年的演唱会上完成了首唱。这首歌曲呢，流行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歌曲啊，以想念为情感的纽带，通过家乡的风雨、冬天的雪、家人的暖等具体的意象，勾勒漂泊者对故土的眷恋。同时，歌词采用白描与反复咏叹的手法，如想家、想家的追问等段落呢，体现出了作者对家的思念。段落比较极简，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传递对童真年代的追思与生活复杂性的体悟。全曲呢，在排练室版本当中呢，保留了即兴演奏的原始质感，强化了情感共鸣的临场表达。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梁博演唱的《想念》。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等的不是雪》。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于2024年初在社交媒体迅速走红的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曲。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共鸣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与不舍。尤其是歌词当中的那一句，为某人破了戒，对某人失过约，余生不是你，温柔向谁借等词句呢，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振。该曲呢，最初由王宇泽创作并演唱，随后呢，多位歌手推出了翻唱和改编的版本，形成了多版本的共存现象。我等的不是雪，凭借其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易于传播的旋律，成功在2024年成为了网络爆款歌曲。王宇泽作为原唱者率先发布，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给很多的人呢带去了一些情感的共鸣，也具有较强的社会传播属性。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等的不是雪》。

雷佳演唱的《人世间》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歌曲的风格舒缓悠扬，循序渐进，营造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的年代感和情感基调高度契合。通过雷佳的演绎呢，兼具细腻与力量，将歌词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成为直达内心的声音，被很多人评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向阳生长，成为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我们一起来欣赏《人世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在2021年后发行，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的苹果园为背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童真、亲情温暖、初恋的悸动与乡愁。歌词当中写道，弹冬不拉唱歌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巴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歌词耗时6个月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多元风情。一起来听《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与朴实旋律凝聚民族情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1997年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历史的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当中写道：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说书的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叙事与音乐的融合，成功塑造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是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欣赏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暗香》。《暗香》是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了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该歌曲呢，也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这首歌曲呢，是为沙宝亮量身打造的一首极具张力的歌曲，而且呢，通过沙宝亮的演绎呢，增加了这首歌曲更大的一些黯然神伤。我们一起来欣赏《暗香》。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首歌曲呢是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次创作成为了新民族风，融合了嘻哈等音乐元素，成为了云南民间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

0: 集五十五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江氏老太太一看罗成是百感交集呀，就等于看见罗毅一样，你说是恨呐还是爱呀？他毕竟是原配夫妻呀，你说是最早的初恋情人也行，他也弄不明白了。你看这个缘分的缘是不是有个烂脚丝啊？意思是情啊、恨呐、爱呀都搅到一块儿了，他的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他拿罗成就当罗毅了，他把这烧火棍子就抄起来喽，接着他就举起来了。老冤家，老冤家呀，我在战场上我是给你留了情面呐，我拿着烧火棍呐解解我几十年的心头之恨。这回他可动真格的了。可是他刚把烧火棍一拿起来，他儿子江松和孙子江焕都扑过来了。江松上前把老娘的手就挡住了，江焕呐，跪在这个小老叔面前了。老叔，老叔啊，哎呀，我是你的侄子，你说我也不知道您是我老叔啊。老叔啊，不知者不怪，您饶了小侄儿我的罪过吧，我哪能跟叔叔您打呢？孙子这句话一说，给江桂枝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罗松上前呐，把弟弟给扶起来了。娘啊，这可是您儿子，不是您亲生的，那不跟您亲生的一样吗？他跟我可都是一个爹呀。按理说，您呐是一块地儿，我二妈秦母啊，她也是一块地儿，可都是出自我爹一个品种啊。这句话呀，给江老太太说乐了。去你的，没你说话的份儿。这大儿子在娘面前总是规规矩矩，今儿个给娘这棒子也抢下来了，然后把罗成也扶起来了，咱们可是一家人啊。娘啊，要我说，今天我弟弟特意来接咱们，咱们跟我弟弟商量商量，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这侯君集在后边啊，老人家，我也想帮您呢出个主意，咱们得有个安身之处啊。你们娘几个住在这儿，那哪行啊？这是山上堪林的烂窝铺啊，咱得想办法找个安身之处啊。要说这里边啊，最近面的就是罗成和江松啊，他俩都明白我们俩是亲哥兄弟啊。江松把弟弟拉到自己身边，从上摸到下呀，兄弟啊，听说你这枪练得不错呀。得了大哥呀，我这枪连我小侄的一半都赶不上。没关系没关系，等咱爹呀把18路反王平了之后，哥哥我把这江家枪所有的绝技我都传给你呀。这下子可把罗成乐坏了。对呀，这江家枪才是真正的枪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咱们讲到定延平，定家枪、江家枪都是出自于大汉年间王莽新政那几年，他手下也有一位得力的干将叫王淹嘛。这王淹为他东征西讨，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刘秀把权力又夺回去了，刘秀打的旗号还是大汉的旗号啊。那么这时候王淹的后代也怕受牵连呐，一旦受牵连就得祸灭九族，就把这姓氏给改了。当时王莽不是封这个王淹为定胡将军吗？后代不就是根据这个定啊、胡啊、江啊、军呐、改了四大姓，老君家、老江家、老胡家、老定家的后代，基本上都是王淹的后代。这王大将军当时平定四方，凭借的就是他的绝活王家。

枪。这王家枪呢，就分成四大股，其中这双枪呢，就由老丁家传下来了。后来的胡姓也有一股胡家枪，还有老君家的枪。这老君家的枪和老胡家的枪呢，传着传着就断了档了，留下来的只有丁家枪和江家枪。这丁家枪是以双枪为主，江家枪呢就以大枪为主了。等后来的什么罗家枪啊，还有林家枪啊，都是人家老丁家老江家的枪法呀分出来的分支儿。这回罗成听明白了，哎呀，原来我还能得到真传的江家枪啊。他明白了，他爹那两下子都是三角毛四门斗皮毛，这回他大妈和他哥哥得到的枪才是真正的江家枪啊。这哥俩你说他能不记名吗？必定是亲哥兄弟呀。罗成啊，觉得自己今后不孤单了。罗成小伙子俊霸子漂亮，一表人才。这江松是个大汉，不过这大汉呐，也是相貌堂堂啊，身高在80左右，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呐，两道剑眉是斜入天仓。再看这个江松啊，还长着一对大耳朵，那可真是两耳有轮呐，那身材又肩宽背厚，一看就是个壮汉子。就这汉子要是把这江家枪练起来，那可就真是无人可挡了。更让罗成高兴的是，自己又多了个侄子江焕呐。这江焕年纪呀，比他小也小不多少，大概也就是6-7岁，按现在的话说基本上都同龄人了。哎呀，这个小子虎头虎脑的，可真招人喜爱呀。罗成当年拿秦琼啊就当自己的亲哥哥，哥俩的感情特别的好。这回啊，自己有了亲哥哥亲侄儿了，又有了表兄罗成这哥兄弟的关系，在我可就不孤单了。看来罗成啊，原来那么多年孤孤单单呢，尽管自己在北平府那是有名的公子爷，可他太孤单了，这回可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我大妈还有我哥哥我侄儿究竟怎么安顿呢？侯君集倒有主意。大妈呀，你看这么行不行？别看您在江家集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可您跟王爷比起来，那地位和身份可没法比呀。您现在呀可不是孤寡老人了，您是有夫有主的人了，您是王爷的大夫人呐。就您这身份，您这地位，您别说在这四明山，您就是将来跟我们的罗爷呀回到皇宫里边，这皇娘娘都不能小看您，您是王爷的正牌夫人。要我说呀，让罗王跟这个杨王一说，杨王马上就得派亲兵卫队把你们先接到这军营里边，暂时先安顿住下。这个侯君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些事儿不能让杨林知道啊，要让杨林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罗王在归顺大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夫人，也就是秦夫人呐，正式的册封上了，那是已经在皇家这王爷谱里边有登记造册的，那可不是胡来。你今儿个又冒出了一个第一夫人，那你原来怎么不跟皇上说呀？啊，再说你跟杨王磕头的时候，你也得跟磕头哥们把这事交代交代呀。结果今儿个又冒出个大老婆，又冒出个大儿子，又有一个大孙子，这不就乱了纲常了吗？啊，你被皇上册封王爷了，你就把前妻不要了，在那年头这就叫大逆不道，再给你加个欺君之罪，你说你能受得了吗？后来在大清年间呐，有人还编了个故事，编了个陈世美和秦香莲。

0: 这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把后世那些做了高官忘恩负义的人呐，都归到陈世美这系列了。实际咱说到这儿啊，咱顺便就多说两句。你说这陈世美的事儿，他可能吗？这包公坐在大堂上，咔嚓一下子就把陈世美给砸了。咱呐得懂点逻辑学。什么叫逻辑学啊？也就是说，听到一件事，你得分析分析，它合不合乎情理。包公是不是大宋朝的官啊？大宋朝，你听说哪个文官被杀了啊？根本不可能，大宋朝的文官从来没有被处斩的。这文官呐，你犯多大的罪，在大宋朝都得刀下留情。可武官不一样，武官呐，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你立下多少战功，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像岳飞立下多大的功劳啊，最后弄个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叫莫须有？说你有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这就叫莫须有。就这么大一个大元帅，就用一个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罪名，在风波亭不也被处斩了吗？把自己儿子的命也搭进去了吧。这就说明大宋朝他最担心是武官造反，至于文官呐，假使你把皇上骂个狗血喷头，他也留你一条命。像苏东坡呀、王安石啊，尽管皇上看你来气呀、他一赌气呀、给你发配远远的，他也不杀你的头。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陈世美那可是新科状元呐，这状元肯定是文官了。这么大个文官，你要想杀他，你得不得经过皇上？你就不经过皇上，也得经过三法司啊，大理寺、督察院，还有刑部，你都得来一次三堂会审。因为陈世美这身份特殊啊，他还有一个身份呐，皇上的姑爷啊。这皇上的姑爷那是驸马爷，你随便就咔嚓用铡刀给铡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呢，咱说这故事是虚构的，他是拔下门一撇。后来啊，有好奇的历史学家就研究这故事，研究来研究去，还真就得出个结论。在湖北诸葛亮住那个卧龙岗附近呢，还真有这么个大户人家姓陈，不过他不叫陈世美，他叫陈淑美。他也不是状元，他考的是第二名榜眼。当上榜眼以后啊，皇上对他很器重。他是大清朝的故事，大清初年当时有很多汉人呐，为国家出力，朝廷呢也利用他们，就把他派到贵州当布政使。布政使啊，大概啊就相当于现在省长、副省长那么官职吧。他们是布政使司，还监管，就像今天呢民政厅那些事儿。后来他干的是越来越红火呀，而且这官也提起来了，在当地是守土安民，爱民如己。这皇上啊是左一次嘉奖，右一次嘉奖，就把他的官阶呀一步一步往上提。家里有几个发小，一个叫裘梦荣，一个叫胡梦蝶呀，这俩小子就想投到他门下呀，沾点光呗。结果他不给面子，这两个小子利用他的关系啊，没少干坏事儿，最后被他逮着了。他照样是执法严明啊，把这俩小子给处罚了一顿。这处罚完了，这俩小子就记仇了，回去正好碰到一伙戏班子，他们就把这个陈世美这个素材呀改了今天咱们看铡美案那个故事情节了。结果后来呀，铡美案这个戏啊演遍了大江南北，后来湖北人就听说了，不行，湖北就坚决不同意这会儿戏班子进湖北。据说在今天你演铡美案这出戏，湖北也不让你演，是不是这码事儿咱得没研究。那么说了半天呢，咱就得说回来呀，咱这个罗毅他可不是陈世美，他 他那时候还没有陈世美呢，陈世美是宋朝的事儿嘛。他跟这大夫人分开呀，双方面都有责任和原因，这里边就别分主要和次要了。假如罗毅呀，他能什么事都听媳妇儿的，在媳妇儿面前也别充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媳妇儿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媳妇儿让你上东你就上东，媳妇儿让你上西你就上西。我想啊，这日子也能过下去。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啊，我这个说书的，尽管已经70多岁了，我就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啊？一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啊，有穷有富，有的这男人呢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这家里的日子过得鸡鸣狗盗。可这男人要是有头脑，又能吃苦耐劳，这小日子过得肯定是腾腾火火。可这家庭要是女人说了算呐，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她绝没有暴富的，不过呀，她也没有太受穷的，都能马马虎虎的过那小日子。尽管呢不太富足，但是小日子呢还能维持。再说这女人的性格啊，她也是她的天性。从小这姜桂枝被她爹娘宠着，娇生惯养，啥事儿呢都愿意说了算，在家里边一手遮天。尽管当年呐是男权社会，可她嫁了汉子，她也照样改变不了她那个性格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这两口子没有谁对谁不对，就说两口子千万别讲理，要是讲理呀，你上外边讲去。家庭啊是个讲情的地方，可不是说理的地方。说理呀，上法院。在家里边两口子就不能去讲理。说到这儿，大伙又听明白了。看来这罗毅呀，他还真有一定的毛病。你媳妇儿那么霸道，你就让着他点儿呗。这个媳妇儿呢，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事儿啊，咱就不用细讲了。眼下只有江宗和他孙子江焕，在老太太面前呐，说啥都行。别人啊，还真不好使。这回又来个罗成，罗成明白怎么回事啊？得了，侯君集，你呀，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个想法，我爹早就知道。大妈呀，您看，这有我爹给您写的一封信，他把信就拿出来了，恭恭敬敬递给自己的大妈。江氏老太太把信拿过来。咱不说了吗？江桂枝也是识文断字的，他拿起这封信，看着看着是老泪纵横啊。这个江桂枝，尽管他当年算晚婚，可必定跟罗毅是结发的夫妻呀，他能不想罗毅吗？哎呀，罗毅呀，罗毅呀，你这个老东西啊，你还真没忘了我呀。这信里边写的内容咱就不说了，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流落到何方了，后来兵荒马乱的，这南北朝时期嘛，国家也处于动乱，你们江家急着，江家又是大户，我又天天呐军务缠身，我就没倒出功夫派人去找你们。我想等这次啊，四明山这仗打完了，我跟罗成商量商量，让罗成带人去找一找你们。眼下的情况已经一目了然了，我目前呢还是官身不由己呀。我想让你直接回北平府，可罗成他娘对这事儿他一点不了解呀，必须是罗成和我亲自把你们带回去，跟他详细的把这事儿说清楚，他才能接纳你们呐。以我之见呐，你先领着咱大儿子和咱这个大孙子，先回江家集。到江家集呀，先住些日子。这战事我估计呀，用不了几个月就结束了。18家反王，他们都是乌合之众。我这回跟罗成来，一定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到时候他们就群龙无首，自然就败了。等败了以后啊，我就到江家集亲自 把你接回咱北平府。夫人呐，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明白啊，千万不能进京城啊！一旦你们进了京城，就容易出事儿啊。他说这个出事儿啊，我估计就是怕人家皇上把他们一家人扣做人质。那年头，对各处这些分封的王爷，你都得拿一个孩子留在京城里边，这就怕底下王爷造反。皇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老太太看完了信，哎呀，看来我们娘几个这命也够苦的了啊，大庙不收，小庙不留，还得回我们的江家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我这个嫁汉可好，几十年前就嫁汉子了，我这个汉子啊，现在还当了王爷了，结果我来到汉子跟前儿，还不能把我留下，你说我这是不是很窝囊啊？这窝囊就是北方的俗语。行了行了，儿子孙子，你爹暂时有困难，留不下咱们，咱还是回江家集吧。罗成一听，娘啊，咱不能回江家集呀。那你说，罗成啊，大妈我不回江家集，我能把顶门杠把那大门板得支上，风大了咣当一下子都能把这大门框啊给刮开呀、啊、现在行，十八家反王和朝廷几十万兵马在这交战，等仗打完了，这山里的野兽就回来了，我们天天睡觉还得防着山里的狮子老虎和大野猪。老太太是真不愿意走，你别看她在战场上把罗毅耍得够呛，她还是奔罗毅来的，要不怎么说老伴儿老伴儿呢，到老了就应该有个伴儿了，儿女是你亲生养的，可不是你的伴儿啊。要不民间有句俗语啊，满堂的儿女还不如半路的夫妻呀、啊、这半路的夫妻呀、啊、可是你的生活伙伴儿。这人呐，他最怕的就是孤独。这江老太太年事已高，她也怕孤独啊。她知道到时候儿孙都得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树大得分枝啊。可就在这时候，侯君集呀、啊、来了主意了。哎，我说，我倒有个主意。
1: 是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
8: 19233160。
9: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罗家的大老太太领着儿孙呐，要认祖归宗，罗成当然没意见了，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我爹呀，现在官身不由己，再者说了，像您跟我爹的这段婚姻呐，我爹跟朝廷隐瞒了，我爹呀想让你们回北平府，可我们俩要不回去，我娘还不一定能接纳你。罗成把他爹的信就拿出来了，这江桂枝老太太一看自己爷们的信呐，这眼泪就流下来喽。一合计，我也不能给我家爷们找麻烦，罗毅和罗成他们要不把我亲自送回北平府，我领着大儿子还有一个孙子去北平府啊，秦氏夫人她绝不能相信我呀，兴许把我撵出来呀。临来的时候把家里的事儿都交给老管家了，他们几个出来的时候跟老管家也没瞒着，我也是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我得把我儿子孙子送到他爹和他爷爷身边呐，我得让人家认祖归宗啊。结果出来这么长时间呐，祖也没认上，是宗也没归了，最后又灰不秃的回到江家急了，你说这脸往哪儿搁吧？我们老江家也是一大户啊，江家本族人肯定得在背后议论纷纷呐。我暂时说什么也不能回江家急。侯君集这功夫来主意了，大妈呀，您要想不回江家急呀，我倒有个好主意。罗成就得问呐，你有什么好主意？去瓦岗山呐，那是咱的家呀。老太太到那儿啊还有说话唠嗑的伴儿呢，秋王爷一家老小，裴仁济一家老小，秦老太太，大魔王他娘，徐黑虎一家子，不都在咱瓦岗山呢吗？我大妈要到那儿去，那可有伴儿了，不管是看纸牌打麻将，保证能凑上局儿。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欢欢乐乐，有说有笑，那该多好啊。罗成一想，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可突然又想，不行，这事儿啊不能让我爹知道啊，我爹现在正在代表大隋国围剿18家反王呢，他们俩这一说呀，把江松弄糊涂了，把江松他娘江桂枝老太太也弄糊涂了。你们俩说什么？瓦岗山还有魔王？那魔王是牛魔王啊，还是马魔王啊？大妈呀，既不是牛魔王， 也不是马魔王啊，那是我们大魔国的大王啊，也就是等于我们大魔国的土皇上，号称大德天子啊。啊，那瓦岗山是瓦岗国，差不多吧。反正啊，我们自己有法律，我们自己啊有军队，有司法机关，我们还有街道干部呢。这从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啊也没有那些机构。不过他说的意思，我们那儿啊就等于一个独立的政府衙门，我们是不服天朝管。我们以前跟大隋国还签了条约，是互不侵犯。当然了，现在这条约撕毁了，即使条约撕毁了，大魔国照样是竖起了一杆独立的大旗呀。这老太太呀越听越糊涂，江松听明白了，怎么你们还都是什么并肩王。对呀，你可知道我们有46友，加我是47，这46友就是46个磕头的铁哥们儿。我们这磕头啊都换过贴，也叫换谱。啥叫换谱？你家的祖宗板得供我的祖宗，我家的祖宗板啊也得供你的祖宗，这叫换谱的磕头哥们儿。我们46友在贾柳店磕头拜把子，称结义的弟兄。我那天闹肚子，晚上多拉了几顿，我没赶上。不过我是47友啊，他们也认可。

这就是我们甲柳店四十六友和四十七友的来历。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番话，当时把江桂枝老太太呀是越说越糊涂。罗成啊，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四十六、四十七呀？还有什么甲柳店？罗成一看呐，这个事儿隐瞒不了了。大妈呀，是这么回事儿。罗成把这情况详细的一说，啊，你们跟大隋不是一家的？对呀，我们反大隋了。你们反大隋，可你跟你爹为什么去讨伐这十八家反王呢？大妈，这您就不知道了。那秦琼、秦叔宝，我们俩是亲表兄表弟呀。你爹知不知道他是反贼呀？我爹知道，可我爹呀装不知道。他要说他知道，那个大魔国的大元帅就是我娘的妻子儿，人家大隋国不得加他小心吗？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我爹认为啊，他们这些人不一定能成事啊。我爹呀，就是把他们剿灭了，也不能赶尽杀绝呀。他最起码也得给我表哥留一条生路啊。孩子，那我就更糊涂了。你为什么不跟你爹一伙儿，跟你表哥一伙儿呢？你表哥进还是你爹进呢？当然我爹进了，可我们必定是结义的弟兄啊！我这边得对得起我爹，那边啊，我也得对得起我们这些磕过头的生死弟兄啊！那我听你侄儿说，你在战场上把那些人打得大败呀？你一准打败了十八九个，有这事儿吗？大妈，这个事儿我不能瞒着您，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跟大魔国那边啊都做好了扣了，是假打，那里边有插旗的，插黄旗的我就不打，不插黄旗的我也是噼里啪啦，像不像做比成样，也不能动真格的。我尽管把他们打败了，可我没伤害他们一个人呐。这回老太太听明白了，既然那样，你们还都是一字并肩王，是啊，我们都有俸禄，这饷银呐还都给我们留着呢。罗成啊，那大妈问问你，你们家就俩王爷了？是啊，我是大魔国的王爷，我爹是大隋国的王爷，你爹。他这个王爷要比你这个王爷正统一些啊，大妈呀，这个事儿得怎么说？暂时看他比我正统，可是说不上哪天我就正统了，他就不正统了。大妈呀，您在江家集那个地方偏僻，就是有集的日子，这人来人往啊；没有集的日子，您住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啊，外边的世界呀，您了解的就不多了。大妈，我跟您实话实说，现在这大隋的天下恐怕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杨广这个皇帝是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啊，你看天下的苍生被他残害了多少啊？他疏通大运河，强行的开发这些水渠水道，劳民伤财呀！这老百姓民不聊生，为什么要有十八家反王呢？这十八家反王也是被逼无奈，这是官逼民反呐！大妈，您和我大哥呀，再加上我大哥这个儿子，我这个小侄儿，你们就先回瓦岗山，到那儿啊，先安顿好。这边俩，我跟我爹表面儿。还得跟着大隋呀，跟十八家反王打几仗，在场上我们爷俩也得像回事儿的立点功劳啊！我可不能实心实意保着大隋了。等您老人家在那边都安顿好了，那里的生活条件呐，您也都习惯了。到那儿有我一字并肩王的俸禄，我这些俸禄都在那存着呢。

据说呀，都给我换了银行卡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那意思就是银两啊，都给我存上了。大妈呀，您就花我的那些钱儿，我也是您儿子，我的钱您不花，那不白不花吗？你看罗成这时候啊，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更主要的一条啊，罗成也得想跟他哥哥和他侄儿把江家枪的绝技得学过来呀。这是罗成的主要目的。再说罗成他也知道远近，江松啊那是我的亲大哥，江焕是我罗成的侄子。他一边说呀，一边看看他哥哥和他侄子。看他侄子的时候呢，他又跟他侄子翻了翻眼珠子。结果这一翻眼珠子倒出事了。出什么事啊？他的意思啊，让他侄子在他奶奶面前好好的跟他奶奶说一说，行，就跟老叔走吧。结果他这一翻眼睛啊，他这个侄子必定是孩子就误解了，我叔叔跟我叽里咕噜的翻眼珠子，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怀好意呀？他这一误解呀，还真就出麻烦了。当时这个江焕呢，他没表态，他想等他叔叔走了，他得跟他奶奶说，我叔叔啊跟我俩直翻眼珠子，好像不怀好意。可这时候呢，小江焕没说话，他把这句话埋在心里了。罗成是一点也没看出来。这时候罗成他大妈江桂芝老太太看了看他大儿子，就忘问他孙子了，孩子既然这样啊，那我们就先到瓦岗山暂住几天。侯军吉乐的啪一拍屁股，这一巴掌使劲使太大了，把屁股蛋子拍红了。可不是怎么的，猴屁股不红的吗？说这话他把那红屁股真就搂起来让他大妈看一看。他大妈一看这屁股蛋子，这一巴掌真给拍红了。哎呀孩子，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大妈大哥侄子，你们听好消息啊，我去张了车账，然后咱们一块儿回瓦岗山。侯军吉回去了，罗成可放心喽。罗成说，大妈一会儿赛白猿就安排车账啊，接你们来了啊。再说人家娘仨呀也都骑着马来的，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娘仨呀就在这等上了。罗成赶紧回到自己的大营，回到大营等天亮了，杨林是一声令下，把自己手下的战将都聚集起来了。今天呢，咱还得跟十八家反王再较量一场。我想啊，用不了几战，就把这十八家反王彻底的消灭了。大家鼓起勇气，咱们一鼓作气，平灭这十八家反王的匪患。这些众将是异口同声，请王爷放心，我们一定同十八家反王血战到底。这口号喊得倒很齐，究竟打仗怎么样，那就不好说喽。紧接着这杨王就下了战书啊，然后就开始列摆门旗呀。前几天在镇上出现了几个说不上哪儿来的战将，双方这脸面都无光。这回啊，杨林可较上劲儿喽。今儿个这门旗列摆的那可真显出威风来喽。但见旌旗飘扬，有一字长虹旗，二龙出水旗，三彩奔力旗，四方遮阳旗，五角星光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云霞旗，十面显微旗，还有36面天罡旗，72面地煞旗，还有138杆压阵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坐道旗。飞龙旗张牙舞爪，飞凤旗两翅生花，飞虎旗左右带翼，飞豹旗口吐长牙，引军旗令人胆寒，坐道旗上绣八卦，当中掐金边走金线，上绣一个斗大的羊字，下面是3个醒目的大字靠山王。真是七哀七七七七七蹦七

0: 齐靠齐，齐奔赵斩，好带飘扬。战马袍袖有赵刘马，胭脂马，艾叶青，栗子色，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欢腾跳跃，跑起来就尘土飞扬啊！再看刚格摆动，有刀枪剑，斧钺叉，躺连槊，棍棒抓，锤戟钩，鞭锏抓。一件件寒光闪闪，是令人眼花。刀有大砍刀、小砍刀、绣龙刀、雁翎刀、猪龙刀、飞镰刀、银河刀、板门刀、三尖两刃刀、八卦电光刀、九耳八环刀，一口口是光亮闪闪。再看枪，有鸡嘴枪、鸭嘴枪、虎头枪，还有金凤枪、银杆枪、斩金枪、亮银枪、青铜驼牛枪、冰铁点钢枪、白杆小银枪、八宝屠龙枪，一杆杆是令人胆寒。再看剑呐、啊，剑有昆吾剑、清平剑、大阿剑、太和剑，还有纯钩剑、紫电剑、雌雄双股剑、日月火龙剑。这剑这个锋利呀、啊，是迎风断发、吹毛利刃。接下来就是斧啊，这斧有宣花斧、散金斧、日夜加钢斧、八卦开山斧、刃如月牙。在下边就月，有鸳鸯月、金戟月、双翅玲珑月，还有剁谁谁都闪架子那个月。你看这月厉不厉害？其实这就是叉呀，有三股拖天叉、五股烈焰叉、夺命双叉、挑敌落马。下边就是躺啊，有龙须躺、凤翅躺、牛头躺、鎏金躺，还有锯齿獠牙躺。这什么躺？谁到了咱也没见过。链有什么链啊？有钩链、凤尾链、鸡爪链、燕翅链，是链链应朝霞。这槊什么槊呀？有金顶槊、披天槊、盖天槊、龙头槊、虎头槊、独角铜人槊、冰铁娃娃槊，还有砸山槊和崩地槊。你看这槊可挺全可。再往下看就是棍，这棍有齐眉棍、盘龙棍、熟铜棍、双龙棍、鸳鸯棍、冰铁棍，还有吕洞宾那打狗棍。这棒有少棒、青者棒、独龙散金棒，还有金银狼牙棒、青铜激励棒、冰铁螺丝棒。这抓有金抓、银抓，还有阿山抓。再说这锤，流星锤、刺耳锤、浑圆锤、赖龙锤、青铜窝个锤、冰铁球油锤、梅花八卦亮银锤，还有怕媳妇的回家让老娘们锤。接着就是戟，有豹威戟、黄帆戟、化杆描金戟，还有金银方天戟，是戟柄盘花。再说钩，有龙头钩、凤尾钩、乌龚钩，还有护手钩，是能钩能扎呀。再说鞭，有绳鞭、手鞭，还有七节鞭、虎尾鞭、豹尾鞭、葫芦鞭、二十四节亮银鞭，这鞭鞭都令人胆寒呐。再看锏，有银装锏、熟铜锏、四棱冰铁锏，还有抓，有飞抓、链子抓、金背活龙抓，这抓抓够你呛啊。再说这些个大随军今儿个可都精神抖擞、驴抖肉了。马上那些战将是顶盔冠甲、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当中有一匹大战马，马上这杨林是帅盔放彩霞，狐狸尾胸前搭，织机尾脑后插，护背旗随风刮，盼甲套身上纱，护心镜宾盘大，五凤剑左肋插，囚龙棒手中拿。在那一战是威风凛凛呐、啊！这老杨林今儿个把这点家底儿都嘚瑟出来了，看来要跟这十八家反王真要对决呀！对决可对决，他得安排安排今天谁打这头阵呢？按理说他想让李元霸打，他不想让罗家爷俩呀再上战场了。这老罗家爷俩呀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可没想到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感情那时候还没这名词呢。不过啊，就这意思，说不上打哪儿来个红胡子老人呐。这红胡子和这个小枪手这枪技也太绝了，把双方这大将啊都耍笑了一番。 他们打斗的双方啊，谁也不知道这两三个不老不小的战将是打哪儿来的。不过呀，咱书里边已经交代了，他们还蒙在鼓里呢。蒙在鼓里可是蒙在鼓里，这回罗成跟他爹呀商量一番，爹呀，咱可不能让李元霸替咱打这阵，那天咱呐不是输了，咱是赢了，咱没输十八家反王啊。这回爹呀，我还得包打一天，如果您老人家要是给我罩着住，我能包打三天。他为什么不让他爹上去呢？他怕他爹呀一上战场分不出什么谁插不插小红旗啊，那不麻烦了吗？他要上去不就能分出来了吗？罗王一听，好，既然罗成啊你想着不着不脸儿，那父王我就支持你一把。他把他的意思就跟杨王说了。杨王一听，怎么，弟弟啊，你跟你儿子还要包打十八家反王啊？我想让赵王替你们打一天呐。你们看我今天把所有的家底都亮出来了吗？咱这回啊得跟他们十八家反王动点真格的了。这罗成也上来请命，王爷大帅您放心，我们爷俩呀包了。要知道这回杨王带的家底儿可都端出来了，这老杨王一声令下，当时是于文成都也上来了，还有李元霸呢，也包括镇京大帅韩擒虎，也有他身边的十二太保，包括杨林手下的各位领兵的大将军可都到喽。今儿个罗成和罗毅要着不着不脸儿，杨王一声令下，好，罗家父子听令。突然就有人喊了一嗓子，慢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才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4: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

0: 用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头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唐朝实行府兵制，天下分为12个郡呢，12个郡都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可是骠骑车骑将军呢，无权调兵，他们是直接听从皇上的命令，而且是以兵符为凭，皇上金口玉言，调兵都不好使，必须拿出虎符，两个虎符对上了，哎，就可以听从命令，是认符而不认人呢。要是平常不打仗，闲来无事的时候，府兵们呢，都作为农民，耕作于田野，而且轮番到京师宿卫。要是四方有事儿、有战事了，那就根据皇命出征，战事完结，马上是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就是府兵制的那么一个优点。本来嘛，府兵制的本意，那就是让这士兵啊不失农业，不要是当兵的当兵，农民做农民，当兵的平常也可以做农民，也可以发展农业，也可以自给自足。另外一点，将帅没有卧兵之重啊。你别看你当元帅，你当大将，名好听，平常就是挂个衔儿，什么时候手上握有兵符了，什么时候才算有实权呢？那平常实权全掌握在皇上手里，你将帅再能耐，你也没有办法调动军队与皇上争权呢。这么一来，就可以决断祸乱的萌芽呀。那大唐之时，尤其唐初，这12军呢是唐军的基本精锐，那大权由皇上李渊紧握，就他一人独握兵权呢。你别看李世民当年那么牛，牛白搭呀，你出征之前要向皇上那里请兵符，皇上把兵符给你了，你带队出征，打赢之后兵符再送还皇上，一旦交了兵符，你手里头除了你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亲卫军那些王宝之外，没有任何兵权。那马三宝身为大将，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听夫人倩子这么一说，一乐呀，哎呀，这又是公主的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兵符的重要性吗？我也明白，皇上这一次也没有把兵符给太子啊，招啊，公主啊就是这样说的。别看天下大，但重要处都集中在这个小物件上，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皇权呢。三宝啊，我看您呢有一点小题大做了，皇上就是仅仅说了那么一句，又没有交给太子兵权，你看把你弄的满面愁云，这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为吗？啊，这倩子一句话呀 说的马三宝。

不言语了。倩子一乐，拿手捅了丈夫一下。上一次啊，我告诉你了，事在人为。现在太子和秦王都过来拉拢你，兵刃相见，那是要见真章本领的。太子既然拉你，说明太子他心里头没有十足的把握呀。太子要是手里有把握，他干嘛还拉你呢？嗯，还是那句话，论智谋，论上阵，论哪一点，太子岂是秦王的对手啊？夫君呐，您别着急，现在双方啊还都在暗中较劲儿呢，还没有见分晓嘛。啊，你发什么愁啊？倩子这番话呀，说的马三宝一脸愁云没了，由阴变晴了。哎呀，他一伸手就把倩子给揽在怀里了。夫人呐，真有你的，不枉跟随公主多年呐，就你刚才这番见识，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也望尘莫及呀。你看又来了，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行事要果断，不能够犹犹豫豫的。既然咱们决定要做，就不能顾忌太多呀。上一次我说过，要该找咱们倒霉，咱这宝押错了。您放心，去赴死的不是你一个，为妻我一定会随你去见公主。那天我是这句话，今天我还是这话。马三宝一听，夫人呐，那我就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坚定不移的把这条路走下去了，不到这没有那一天。总而言之，我不会再有什么灰心气馁了，一定要为秦王争这个位置。哎，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夫君呐。马三宝一听，得，我要不保秦王啊，干脆咱们就离婚了。那打这之后啊，马三宝是更加卖力了。为什么呢？有压力了，有危机感了，知道自己既然是认定这条道了，那为了自己前途，那是有进无退呀。这是一条不归路，能不卖力气吗？简短截说，到了武德七年6月初1，皇上李渊终于起驾前往人质宫，到那避暑去了。依照皇上李渊在朝堂上说的，太子李建成果然开始在京城监国，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这一次全被皇上李渊给带着一起避暑去了，随驾出城。除了这两个王子之外，李渊所带的官员还是那一帮老臣呢，有裴寂，有封伦封德仪，有萧雨、陈叔达、屈突东等等等等。马三宝那当了护驾的主官呢。一路之上，马三宝忙坏了。你想想，皇上安危都在他手上，能不用心吗？甚是忙碌啊。齐王李元吉呢，也不闲着，打一出长安城，这个脑袋呀，是来回的直逛的。干嘛呢？光往李世民所在府署那个群里看。呀，李元吉一看怪事儿。李世民所在府署当中，除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对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是文官之外，其他的文官是一个没有啊。那秦王这一次带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武将，什么秦叔宝、御史敬德、程咬金、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瑾等等等等，都是这些叱咤疆场的大将啊。哎，怪事儿啊。哎，李渊吉把这

望着裴寂马身上凑了凑。裴剑呢，你看怪不怪？二郎这个人呢，平常一贯是浮庸风雅呀。父皇这一次避暑，那毕竟在殿内的时间是多的，他应该带他那一帮子读书人呢。读书人来了，在店里头啊，写文章、论诗、画画，那有机会卖弄本事。可你看，那些会作诗、会画画的文人，这一次可一个没带呀，反倒是带了一帮子大老粗、武将。你说怪不怪啊？难道说带着一帮子武将来护驾的？那不能啊。一个马三宝来护驾不就够了吗？难道是带他们来游山玩水的？这好像也解释不通吧。裴寂冷笑一声，且王啊，二郎这么做可大有深意呀、啊、这就是他比你和太子爷稍高一筹的地方。因为他呀，知道皇上爱狩猎呀，一旦皇上打起猎来，这些个大老粗不就有讨皇上欢心的机会了吗？啊啊！李元吉点点头啊，嘿，这个二郎啊，真是果然诡计多端呐、啊，这个心眼长那么多呀。再说了，狩猎。他们谁能够比得上我呀？啊，是啊是啊，裴寂呀、啊，赶紧溜须。所以圣上每次外出狩猎，总是喜欢带上四郎嘛。李元吉说：“可惜呀、啊，人质宫刚刚盖成，还没有趁手的厨子，否则呀，把打来的猎物趁先做得了，哎呀，那是美味呀。”一定会让裴坚您吃得心花怒放的，是吗？我领教过，领教过。这两人呢，越说越高兴，说到兴奋之处，不由得相对哈哈大笑啊。这个笑声啊，传到后头，这天策府秦王那些府属听了，异常刺耳啊。外听，这些人呢，平常对李元吉、对着裴寂都恨之入骨了，等对他们所作所为啊，甭管对还是错，在秦王天策府署里面，那一律通通的打打的全部错误。所以你看吧，这个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现在这个矛盾是异常尖锐呀。已经不像原来似的，原来还有一个是非观，那么现在呢，那真正达到了对人不对事了。我就腻歪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抬手动足我觉得都不对，甭管你办的事儿是有利于国家还是不利于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你是那个阵营的，我是这个阵营的，咱们俩一山不容二虎。那再加上裴寂和这李元吉一对饭桶，平常根本的也没办过几件拿得出手的事儿，那天策府署对他们更是嗤之以鼻，更是看不惯的。一听他们哈哈大笑，哎呀，就觉得耳朵疼啊。程咬金呢，看了看旁边的侯君集，嘿，看见没？这老头啊。鬼头蛤蟆眼儿，张头鼠目，哎，我听说他没有什么真本事，上马不能杀敌，下马提笔也写不了文章啊。我不明白了，像这种酒囊饭蛋，朝廷要他干什么啊？哎，你说他是什么原因能够做到如此高官呢？嘿，侯君集呢，拿着马鞭子在程咬金所乘跨的九花球，就大肚郭国红的马屁股上轻轻地拍了一鞭子，

0: 什么本事？看到没？就这个本事，那意思，拍马的功夫厉害呀！你平常干得再好，功夫再深，你这拍马的功夫没到位，领导不喜欢。你再有本事，得不到提拔呀。这就叫做呀，领导说你行，你就行，是不行也行。领导说不行就不行，是行也不行，你不服还不行。嘿，程咬金一听，可不就这个理儿吗？啊，俺老程就他妈不会拍马屁，要会拍马屁呀，我估摸着我现在早成程监了。哇，这俩人呢也在这里哈哈大笑起来。旁边秦叔宝一听，那秦叔宝多持重啊。八脸一沉，哎，志杰，军机，不要胡说八道，小心让秦王听到了。是啊，咱俩小声点，小声点。程咬金一伸舌头，看了一眼走在前面的李世民，一看呢，李世民呢根本的就没听到他跟侯军机的话。李世民干嘛呢？李世民现在呀，正乘着马。专注的和旁边的杜如晦说话呢，就见李世民拿着马鞭子往前方指了指，可明啊，前面就是泾阳了。过了泾阳，再走240里地，就是方州了吧？秦王李世民呢，突然间在这个时候问到这么一句话，把方州给提出来了。这个问题呀，问杜如晦最合适了。为什么呢？杜如晦这些年呢，没干别的，掌握情报工作，早已经把天下山川都收进囊中了。那杜如晦就是一个活地图啊！跟随李世民出行之时，更是把沿途山川形势又看了一遍，默默熟记于心呢。做到有备无患，你知道半途当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啊？万一有敌军来攻呢？我们抵挡不住，应该往哪撤？我们能够抵挡，应该在哪里设伏，在哪里设卡？万一我们内部发生矛盾，万一秦王被人陷害，万一走到了山穷水复不可开交的地步，我们要跑。这件事发生在哪个地方？我们该怎么跑？这些呀，都是谋士要在脑海当中时时刻刻准备着做的功课呀。要么翻开中国历史看看，能够称之为大谋士的能有几个呀？你不服不行，人家确实有过人之处啊。听秦王现在一问。杜如晦呀，把头一点，不错呀，殿下所言极是。过了泾阳，再走240里地，就到了方州了。嗯，李世民说，方州的西边，再往北稍微的偏一些，是不是就是庆州了？两者相距大概有300里吧。啊，回殿下，您说的不错。直线距离确为300里，但是呢，中间山川相隔，非常不好走啊。你看着300里，估摸着绕道走就不止300里了，估摸翻一倍也有可能啊。嗯，李世民又一点头，所以呀，那个杨文干在那里，可谓山高皇帝远呐。就可以为所欲为，勤练兵勇了。哎，可明啊，这些日子庆州那里有没有新的消息呢？呀，杜如晦心中一动啊，这李世民今天怎么了？提起庆州，提起杨文干，已经很长时间李世民没对这两者关注过了。回禀殿下，杨文干现在 还是像往常一样练兵不止啊。听说呀，这两天他又把庆州的城墙加高了一尺啊。哦，是吗？看来这个杨文干果然意志不小啊。李世民呢，说到这里点点头，就打住话头了，就不往下说了。这个时候李渊銮驾前卫已经抵达泾阳城下，那泾阳的文武百官早就迎出几里地，在那里跪着迎接皇上啊。李世民这个时候把头转向另外一旁，另外一旁是房玄龄啊。啊，玄龄啊，啊，殿下，八年前你就是在这泾阳投的军呐、啊。那天晚上的情景我是历历在目啊。当时你脚穿草鞋，手里头拄着一根长杖，这长杖之上沾满了泥浆啊。看你当时那个模样啊，就好像一位刚刚从田里劳作归来的老农。谁会想到这位老农居然有满腹的志气呢？哎呀，房玄龄听秦王一提往事，感触颇深呢、啊、赶紧冲秦王一拱手，殿下，玄龄承蒙秦王清言有加，才有今天呢、啊、这都是秦王的恩遇呀、啊、哈哈。李世民笑了，我有玄龄刻名，又如古有管仲、张良也。哎呀，李世民说着说着呢，这个话呀又那么一转，冒出那么一句，不知道太子今天恩宠杨文干，这又算是哪一招呢？呀，房玄龄、杜如晦听到这里，两个人对视一眼，没敢接着李世民的话茬。为什么呢？两个人呢感到十分诧异，因为年关之时俩人找到李世民，把杜淹所献之计已经说出来了，而且劝李世民那么做，但被李世民拒绝了。李世民说里面有诡计，他不愿那么做。从此啊，李世民不再提起了。李世民不提，这俩人也摸不清李世民到底怎么想的，也没敢提过。俩人还以为呀，这个计策从此就被束之高阁了呢。哎，万万没想到，事隔半年了，到了今天，这秦王李世民怎么突然间又把庆州，又把杨文干给提起来了呢？这正是以为妙计未取纳，殊之成竹已在胸。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上文书正说到，唐高祖李渊一驾任志功，这个任志功啊，在方舟境内依山而建，坐北朝南，新盖的宫殿呢特别的气派，这宫里头有两座一大一小的自然山峰，主殿一大峰环建，和着峰相连的回廊直通峰上啊，上面又依照峰势建筑亭台楼阁，种的奇花异草，哎呀，是特别漂亮啊。偏殿建在小峰旁边，和主殿的建筑格局大致相同，就是规模小一点，好像是小三号的主殿似的。皇上李渊第一次来到任志功，沿途一看，房舍精美，气候宜人，哎呀，果然比长安凉爽多呀，是龙颜大悦呀。于是呢，他就住在主殿，选了一些美女，这些美女啊，那都是蜀州刺史献来的蜀中女子。蜀中女子穿妹子那还了得吗？有那么一话叫少不入川，为什么少不入川呢？就怕少年的时候进入四川，进入蜀中，被那些女子迷恋住，没有了斗志。可见当地的女子啊是相当的漂亮，国色天香啊。尤其是里面有个姓严的，严妃，长得更是漂亮，身材婀娜，仪态风流，年纪还未及28年岁，没到28岁呢。什么28呀？28就2个8岁，没到16岁呢，长得特漂亮。李渊呢一眼看中了，封为妃子，陪王伴驾。你别看李渊呢已经60岁了，但是呢这花花肠子还不改，每天呢就让严妃侍寝，在这任志功里逍遥自在。听美， 那皇上住了主殿了，偏殿呢就留给李世民、李元吉以及各位老臣一起居住，其他天策府的府属驻扎在西门外的营盘里头。那皇上每天有美女侍寝，也没有什么朝政，在这里有什么朝政呢？朝政全留在长安了，全给太子了，皇上就在这里度假来的，没什么朝政。那他在这主殿里一待不出来，李世民等人呢也闲来无事，每天呢写写诗，赏赏月，游游园，也就干这个。一晃好几天过去了，大家呢都闲得不自在了。哎，单说这天早晨，大家接到皇上李渊的旨意，让他们进大殿面君。大家一听，好，皇上终于想起咱了，赶紧走吧。就这么着跟随宦官就来到了大殿。到这一看呢，唐高祖李渊身着便装，非常惬意的半坐半卧在龙椅之上。一看众人进来，刚想行礼，李渊呢把手一摆，很随和，罢了罢了，都免礼吧。啊，既然来到这里了，

名为避暑啊，就要名副其实嘛，不必让那些在朝堂的俗礼把咱们君臣给拘束了。你们呢，都别傻站着了。哎，这两边不已经给你们准备好椅子了吗？坐坐坐坐坐，全都给我坐，给我坐。大家一看呢，皇上挺随意，那坐呗。众人谢过座。小心翼翼的都坐到自己椅子上了。李渊一看，嚯，这众人呢坐在椅子上，那也非常拘束啊。哎呀，李渊突然间伸了一个懒腰。要说这个地方嘛，还真不错呀，甚和朕意，舒服极了。我说你们别在那里啊，正襟危坐，这不自在，大家松弛一下嘛。咱们君臣今天呢，在这里随随便便唠点闲嗑，说点闲篇啊，不必那么拘束嘛啊。风清，你说是吗？风伦风这一听，赶紧一拱手，陛下，可能是以前呢。哎，大家伙，这个弓弦拉得太紧了，现在不用上朝，也不用考虑杂事，哼，这弓弦一下子松下来了，让我们当臣子的，可能一时之间呢，感到不太适应。萧雨一听，冷笑一声，哎呀，走马灯不叫走马灯，他来那么一句，风哲一听。哎，萧公，你这什么话？什么叫走马灯不叫走马灯呢？对呀，萧雨说走马灯不叫走马灯，叫又来了。哎呀，皇上啊，让咱们随王伴驾来这里避暑，咱们呢只需要好好的陪着皇上玩痛快了就行了，哪那么多的话呢？这丰泽一听。这就来了，又跟我干上了。就见皇上李渊一点头啊，不错呀。所谓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应该如此的。二郎、四郎啊，李世民、李渊吉一听，叫自己呢，父皇。古人说要修身养性，你们两个人呐，还都年轻。在这一点上要多加注意，你们俩呢尚武有余，但是呢这个性子还没有养好，需要好好的养性。这天下之事，太子将来还要依仗你们辅佐。现在兵戈渐息，治理国家可不能一味用武啊，明白吗？李世民赶紧拱手，儿臣谨记父皇教诲。李元吉呢，侧脸看了一眼李世民，啊，父皇，儿臣呢，从今天开始，那也得读一些书了。说到修身养性嘛，那我比二哥就差远了。二哥的底子本来就好，这段时间呢，你看。又治文学馆，又什么画画呢？这个又什么谈经诵典呢？吟诗作文呢？哎，所以呢，二哥呢，他就养了一个处变不惊、决胜帷幄的本领，那比我强得多呀！是吗，二哥？这李元吉说着，把脸转向李世民了。二哥，能修到您这样的本领？有什么窍门吗？有什么速成的方法吗？你教教我呗！李世民一听是微笑不语，脸上带着笑。李世民内心深处信说话，这个四郎原来一直是心直口快，说话不知道拐弯啊。可现在您听这话啊，这表面上听好像是一些捧人的、奉承人的语言。但你细细琢磨，
这话语当中。

暗藏机锋啊！哎呀，没想到啊，这个四郎现在学的也能够藏起锋芒来了。李世民呢，心中想这些，并没言语。那李元吉一看李世民没回答，这个时候李元吉也没往下说，裴寂这个时候啊乐了，哎呀，四郎啊，你别光说二郎，四郎你也好得很呐、啊。谁不知道四郎是我朝出名的猛将呢？哎，现在又想读书了。哎呀，皇上啊，这可是我大唐之幸啊！我这马屁呀、啊、又拍上了。但话里话外，裴寂是处处维护李元吉呀、啊。李世民看到这个情景，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突然间，这个心里头啊，掠过一丝悔意，后悔，后悔什么呢？心说话，这个裴寂老儿虽说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但人家有能耐呀、啊，有长处啊。什么长处？跟自己父皇关系密切。哎呀，按说呀，自己如果聪明一点，应该跟着裴寂虚与委蛇，使这个裴寂能够在我和太子争储这件事儿上持中立地位，谁都别帮。哎，可惜呀、啊，自己这些年性格太刚强了，对着裴寂是嗤之以鼻，结果呢，跟着裴寂逐渐走向了对立面，硬生生的把裴寂推到了大郎和四郎的怀抱当中，让自己多了一名强敌呀、啊。不过现在啊，再后悔，这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局面已成，再悔从前，徒添烦恼啊！哎，走一步看一步吧。李世民心中是翻江倒海。那皇上李渊呢，听完裴寂这番话呀，李渊挺高兴的。李渊他不明白两派的斗争现在已然是水火之势了。他一看李世民含笑不语，这平常呢，李世民这段时间表现不错，在府里头哪也不去，和众学士谈经说文。哎，看来呀，自己前一段时间采用的平衡举措收到了好的效果呀。哎，就这么做就行，是不是？你们兄弟几个只要和睦，你们呢都帮助太子帮助大郎，有多好啊，这天下不就是咱们父子的吗？何必争啊。这李渊还以为自己的帝王平衡术取得良好效果了呢，所以呢没有往深里想，现在一听李元吉要去读书，那更高兴了。好吧，好吧，哎呀，说起读书，四郎啊，你打小就非常讨厌读书啊，小的时候没少挨朕的训诫。不过嘛，这读书什么时候想读，什么时候都不晚呢。你现在想读书了，是件好事啊，父皇，我非常高兴。太学里的陆德明、孔颖达是当代大儒，你呢可以拜他们为师，肯定会有教益的。谢父皇关爱。李元吉反应很快，赶紧的谢恩呢。他还说呢，父皇，现在儿臣呢也有老师。我平常呢都是跟着府中元郎等人读书，那孔颖达、陆德明这两人的学问博达，哎呀，太高了，儿臣呢恐怕现在跟他俩读书我还读不明白呢。我觉得吧，这个读书啊，哎，得这个循序渐进，所以我这一时之间呢也不敢惊动这两名大儒啊。这么着，等儿臣有些进步之后再去。

0: 请教他们，父皇，您看如何呢？哦，李渊手捻须髯，四郎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读书需循序渐进，以前你底子薄，慢慢来也就是了。李世民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父皇啊，你听他的话呀。”李元吉在这里跟你胡说鬼话呢，他要是能潜心读书，哼，你把我脑袋揪下来当球踢，这太阳啊都得从西边出来，他哪会读书啊，在这里忽悠你呢？李世民微微一笑啊，父皇啊，四弟想潜心读书是我家之福啊，也为其他弟弟妹妹们树立了榜样啊。儿臣承蒙父皇恩准，在府内设立了文学馆。四弟要想读书，我看呐，不必另起炉灶，可入府一同研讨。这样一来呢，我们兄弟在一起就可以日日读书习文，也增进兄弟之间的情谊呀。哦，李渊一听这话更高兴了。李渊那就是渴望。自己儿子们能够团结，能够像小的时候那样亲密无间呢？哎呀，二郎这个意见非常好啊！四郎啊，你跟着你二哥在一起，朕看最好了。所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呐。你们哥俩要是能够拧成一股绳，共同辅佐太子，那朕与这一帮子老臣。就不用操心喽，我们呢，真可以放心的出外游玩、狩猎，也许呢，还能多活一些日子呢。哎，对了，二郎啊，你要看你的众弟弟妹妹当中有才识卓异者，就多替父皇我操一份心，赶紧的早加培养，使他们长成之后能堪大用。也算你尽了一份兄长的职责。一听父皇有命令了，李世民赶紧起身，恭恭敬敬地说：“儿臣谨遵圣意，上服父皇与太子，下辅皇帝，助其才略，精心为父皇出力。”好，好，好，哎，坐，坐，坐，坐，坐，哈哈哈哈哈哈。这李渊呢，高兴坏了。李渊吉在旁边一听啊，心说话：“父皇啊，你出了什么馊主意啊？让我进天策府，与这位我最恶心的二哥天天在一起，那干脆你把我杀了吧？怎么我还不如死了呢？”哎呀，李渊吉心说话也活该我嘴快啊！我今天说什么话呀？结果呢，我今天这么一多说，把我绕进去了。哎呀！李元吉心说：“父皇啊，父皇，我呀，我今天就当面敷衍敷衍你，哎，我把你忽悠过去得了。这让我去天策府啊，哼！李世民用八抬大轿来抬，也休想让我挪动一步，我就是不去。”李元吉在这想着心事呢，李渊呢就撇开这个话题了，转回脸对大家说。各位啊，这些天大家都歇得差不离了吧？啊，前些日子的鞍马劳顿，想必大家伙都歇过劲儿来了。我呢，来的时候路过西山，我看那里的山势不算太险呀，又没有人烟，很适合围猎呀。所以我打算今日午时过后，咱们君臣。就一同去西山那里受上一回猎啊！各位看如何呀？大家一听，那能反对吗？这皇上出来本来就是休假的，大家是随声附和呀。李渊就吩咐了：“陈青，陈青就陈叔达呀，这事儿你先去安排一下。二郎、四郎啊，儿臣在。今日围猎。”你们所带府署 都可以参加呀，正好让朕也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是，说到是啊，这李元吉斜眼看了一下裴寂，这个时候他发现呢，裴寂也正看自己呢，两个人一对眼神，尽在不言中。这李元吉马上就明白裴寂的意思了，裴寂什么意思呢？裴寂用眼睛说话，四郎哎，怎么样啊？被我言中了不是？你原来还不知道二郎为什么带他那一帮子武将不带文臣？这二郎深谋远虑呀、啊，带着武将就是陪皇上狩猎来的，带着文臣能狩什么猎呢？武将能哄皇上高兴啊？哼，你呀，你得注注意。你不是能打猎吗？你应该在打猎场上一展你的身手，不要被他们比下去了。嗯，李元吉冲着裴寂也一点头，那意思我明白。简短结束。午时过后，皇上李渊就在仪仗的护卫之下来到了西山呢。这个时候啊，裴寂有点纳闷了，纳什么闷呢？自打一出来，这裴寂就在注意李世民。他一看呢，李世民现在所带从人，除了长孙无忌跟随之外，其他的府属一个没有。哎呀，裴寂心说话，难道是我考虑错了？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猛将勇士，怎么一个也没带呢？哎呀，裴寂呢，用胳膊肘碰了一下身边的李元吉，四郎啊，裴寂，什么事儿？你说这个二郎他到底在弄什么名堂啊？啊，他既然带了这帮子猛将，怎么又不把他们带来？带到皇上面前显露显露本领啊！他想干什么呀？这李元吉平常啊都特别腻歪这帮人，一听这话，他们不来最好，他们要来了，围着二郎像苍蝇似的，弄得我头晕脑胀，还有什么心情来打猎呀？裴坚呢？哎，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好操心呢？怎么着？见不到他们？你还想上杆子见吗？哎呀，老臣就是这么一说，我哪想见他们呢？行了行了，不提他们，不提他们。裴坚一岔，把这话题呀给岔开了。那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到达西山，皇上李渊下马，正准备狩猎，他可不知道有个惊天大案正在酝酿。正所谓弯弓搭箭下罗网，今天究竟谁猎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邵华。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书籍呢，叫做《双城记》，最耳熟能详的这本书呢，也是藏着最惨烈的革命与最极致的成全。
0: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听过却极少有人真正读懂的文学开篇。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0: 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仅凭这一段文字，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就封神百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典的开篇，没有之一。
1: 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认知啊，只停留在这句万能金句，停留在课本里面法国大革命背景、爱恨交织、救牺牲救赎的简短的标签。大多数人呢以为这只是一本讲述乱世爱情、家国动荡的经典名著，温柔悲壮、荡气回肠。可当你完整的读完这本无删减的原著，我们就会彻底的颠覆所有固有认知。《双城记》呀，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乱世言情小说，它是狄更斯呢倾尽心血写下的革命警示录、人性解剖书，还有救赎的终极史诗。他写尽了盛世与乱世的一念之差，写透了正义与暴力的一线之隔，写遍了仇恨与宽恕的终极博弈，更写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呢是被仇恨裹挟至死沉沦毁灭人生，一种呢是为爱成全向死而生的救赎人生。这本书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纯粹的坏人，贵族的奢靡和残忍，平民的极端疯狂，时代的荒诞割裂，人性的复杂多面，在狄更斯的笔下呢被层层剖开，一览无余。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视角去给大家分享这本书，结合呢大段的原著，还有这个原文的节选，完整的拆解《双城记》的时代背景、完整剧情，还有核心人物与深层的内核。我们读懂这本书，就读懂了革命的真相、人性的边界，以及生命最高级的成全。

图书以伦敦、巴黎两座城市为舞台，横跨英法两国，聚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的数十年动荡。两座城市，两种命运，一派苟且安稳，一派血流成河，完美对应着开篇那句极致的矛盾与反差。十八世纪末的欧洲是极致割裂的时代，英国伦敦看似安稳平和，暗藏阶级压迫与社会不公；法国巴黎繁华虚妄，贵族奢靡荒淫，压榨底层，平民积怨已久，恨意滔天。虚假的盛世之下是濒临崩塌的秩序，是蓄势待发的暴乱，是无人能逃的时代洪流。狄更斯写这本书的初衷从来不是记录历史、歌颂革命，他见证社会阶层的尖锐对立，看透了压迫会催生反抗，更看清了极端的反抗终将变成新一轮的暴政。他写下法国大革命的惨烈过往，是为了警示当下，预判未来。仇恨滋生仇恨，暴力催生暴力，无休止的报复最终只会毁灭所有人。整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场尘封十八年的忧虑，沉于一场跨越两国的爱恨纠葛，终于一场震撼人心的生死救赎。所有人物的命运都被时代裹挟，所有悲欢离合都逃不开因果轮回。故事的序幕从1775年的英国伦敦缓缓拉开，这一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还有14年，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笼罩着整个欧洲。一辆凌冽赶路的邮政马车颠簸在泥泞的夜色之中，气氛压抑又诡异。黑夜笼罩着大地，风声呼啸，前路未知，所有人的心里都藏着不安。就在这样的深夜，一则消息悄然传开，消失18年的马奈特医生竟然还活着。原著开篇的气氛感描写精准铺垫了全书的悲剧基调。

时值1775年，在那个得天独厚的年头呢，英格兰一如今日蒙受着极大的恩惠。一位高高在上的国王有着一张硕大的下巴，一位平平无奇的王后有着一张普通的脸蛋。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法兰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笃定地认为国运恒久，盛世永存，世事安稳，权贵无忧。无人察觉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18年前，巴黎名医马奈特医术精湛，心地善良，为人正直，是备受尊敬的体面医者，拥有幸福安稳的家庭。可一夜之间，他凭空消失，人间蒸发，没有告别，没有音讯，没有任何征兆，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离世，唯有他的家人在无尽的思念和等待当中苦苦煎熬。没有人知道18年来，这位无辜的医生一直被秘密囚禁在巴黎最恐怖的巴士地狱，没有审判，没有罪名，没有期限，不见天日，与世隔绝，独自熬过整整18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这一场冤案的真相藏着贵族阶层最肮脏最残忍的罪罚。多年前，年轻的马奈医生呢，深夜被贵族侯爵兄弟强行掳走，被迫出诊救人。他亲眼目睹了一场令人发指的暴行。侯爵兄弟仗着贵族特权，肆意地霸占平民女子，残害其家人，肆意施暴，草菅人命，手段残忍，毫无底线。身为医者呢，心怀正义的马奈特目睹惨剧后悲愤不已，不愿意同流合污，更无法漠视这份罪恶。他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写下控诉信，详细记录了侯爵兄弟的所有暴行，准备移交法庭，揭露贵族的丑恶嘴脸，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可在那个贵族一手遮天，底层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正直一文不值。侯爵兄弟权势滔天，只手遮天，轻易地截获了这封控诉信。为了掩盖罪行，灭口自保，他们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将马奈特医生呢投入巴士地狱，彻底抹去这个敢于发声的正义者。18年的囚笼生活和岁月，摧毁了马奈特的肉体与精神。曾经温润儒雅、意气风发的名医，在无尽的黑暗、孤独和折磨当中濒临崩溃。为了活下去，为了守住一丝清醒，他在狱中终以治邪为唯一的寄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机械重复着枯燥的动作，靠着麻木的劳作对抗绝望。18年后，机缘巧合下，马奈特终于出狱。可重见天日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他眼神空洞，神情麻木，言语迟钝，心智如同孩童一般，唯一的本能就是治邪，满身伤痕，满心疮痍，被18年的冤狱彻底摧毁了。唯一能救他的、唤醒他的，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小女儿露西。温柔善良、纯粹美好的露西，是黑暗时代里的难得的一束微光。听闻父亲尚在人世，他立刻奔赴法国，跨越山海，找到精神破碎的父亲，用极致的温柔、耐心与爱意，一点一点治愈父亲残破的灵魂。原著当中细腻刻画了露西的救赎力量，它是一条金线，串联起岁月的破碎，缝合起残破的人生。在荒芜冰冷的世间，他以温柔为铠甲，以善良为武器，将沉沦黑暗的灵魂一点点拉回光明。他的存在本身就是苦难人间最珍贵的救赎。狄更斯用金线

定义露丝恰到好处，在暴力、仇恨、阴暗、混乱交织的乱世，露西的善良、温柔、纯粹和包容是唯一能够穿透黑暗、治愈创伤的力量。她带着父亲离开满身伤痛的巴黎，远赴英国伦敦生活，竭尽全力地帮助父亲遗忘过往的苦难，重新拾起生活的希望。本以为远离故土安稳度日就能够彻底告别过去的阴霾，可所有人都不知道命运的棋子早已落下，一场跨越18年的爱恨轮回早已悄然注定，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无人能够逃离宿命。

故事的核心冲突与情感主线围绕两个容貌一模一样，人生的轨迹却天差地别的男人展开。他们拥有相同的眉眼，相同的身形，相同的容貌，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品性、三观与人生选择。一个是查尔斯·戴尔纳，出身法国顶级贵族世家，是当年残害无辜、构陷马奈特医生的侯爵侄孙。生于罪恶权贵家族的戴尔纳，没有继承家族的残暴与冷血。他自幼目睹贵族阶层的奢靡腐朽、霸道残忍，看透了特权阶级压榨底层、漠视人命的丑恶嘴脸。他内心善良，心怀悲悯，极度厌恶家族的罪恶与特权。成年之后，他毅然放弃贵族爵位、巨额家产、世袭特权，彻底与腐朽的家族决裂。他告别奢华虚妄的贵族生活，孤身远赴英国，隐姓埋名，自食其力，靠着自己的努力踏实生活，只想摆脱家族的罪恶枷锁，做一个正直、善良、无愧于心的普通人。他温柔、克制、正直、坦荡，心怀善意，懂得悲悯，厌恶暴力，坚守底线。在浑浊世乱世当中啊，他是主动挣脱罪恶出身，选择向阳而生的清醒者。另一个是西德尼·卡顿，天赋极高，才华盖世，却颓废堕落，浑浑噩噩度日。他是英国律师。卡顿呢，拥有绝顶聪明的头脑、过人的天赋、出色的口才，本可以功成名就、前程似锦，可他生性颓废，消极厌世，看透了世间虚伪、人情冷暖，对人生毫无期待、毫无追求，终日酗酒沉沦，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甘愿做别人的附庸。帮平庸的上司打赢无数官司，自己却默默无闻，虚度光阴。他清醒又痛苦，聪慧又颓废，孤独又深情。他看透世间所有规则，却懒得周旋。拥有顶级才华，却甘愿荒废一生。世人只看见他的颓废落魄、玩世不恭，无人知晓他内心的孤独、清醒与滚烫的深情。就是这两个容貌一致、灵魂迥异的男人，因为一场庭审，命运彻底交织，开启了一场关乎生死、救赎与成全的宿命纠葛。戴尔纳远赴英国生活后，因出身敏感被人诬告叛国，送上法庭审判。危急时刻，颓废律师卡顿挺身而出。他凭借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逻辑、过人的辩才，抓住关键证据，当庭戳破诬告者的谎言，成功为素不相识的戴尔纳洗清了罪名，救下了他的性命。这场庭审是三人命运的交汇点，卡顿、戴尔纳、露西从此牢牢绑定，再也无法分割。善良温柔的露西深深被戴尔纳的正直、温柔、坦荡打动，两人互生情愫，彼此治愈。

慢慢走到一起。而同样遇见露西的卡顿，第一次在荒芜的人生里遇见了光。常年颓废麻木的卡顿从未见过如此纯粹温柔美好的灵魂，露西的善良明媚温柔照进了他灰暗荒芜的人生，让他死寂的心底生出了此生唯一的热爱与执念。他深深爱上了露西，这份爱热烈纯粹卑微又克制。他深知自己颓废落魄，一事无成，满身荒芜，配不上光明美好的露西。他不敢奢求拥有，不敢贸然靠近，只能把爱意深藏心底，默默守护，静静陪伴。

原著中这样写道：卡顿对露西的深情告白，字字深情，催人泪下，道尽了他隐忍极致的爱意。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此生唯一的执念和光明。我这一生一事无成，荒废虚度，活得麻木又狼狈。可遇见你之后，我终于明白何为美好，何为温柔，何为值得。我不求你爱我，不求拥有你，只求你永远幸福，永远明媚。只要你平安喜乐，我甘愿付出一切，哪怕是我的生命。这份爱没有占有，没有算计，也没有私欲，纯粹到极致，温柔到极致，伟大到极致。后来露西与戴尔那顺利成婚，组建家庭，拥有了安稳幸福的生活。卡顿看着心爱的女孩得偿所愿，安稳幸福，没有妒忌，没有不甘心，只有满心的祝福和守护。他默默退出，远远观望，唯一此生的心愿就是护她一世安稳，一生无忧。很多人读到这里呢，会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三角恋剧情，可狄更斯的格局远不止情爱。他用两个容貌相同、选择相反的男人告诉我们：出身无法选择，但人生可以抉择；境遇无法掌控，但灵魂可以自持。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身份与爵位，而是内心的善良与坚守。真正的沉沦从来都不是境遇的落魄，而是灵魂的荒芜与放弃。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篇章，复仇的深渊，被仇恨吞噬的疯狂与毁灭。如果说露西是乱世里的光明和温柔，那全书最黑暗、最凛冽、最让人脊背发凉的角色就是革命派领袖德伐日太太。她是整本《双城记》的悲剧核心，也是狄更斯对极端仇恨最深刻的警示。德伐日太太的身世啊，藏着底层百姓最深重的苦难。他的家人全部惨死在侯爵兄弟的暴政之下，姐姐被贵族霸占折磨，含恨而终；哥哥为救姐姐被贵族残忍杀害；父亲听闻噩耗，悲痛离世；一家老小尽数覆灭，只剩他一人侥幸存活。无尽的血海深仇从年少时就刻进了他的骨血，仇恨成为他活下去唯一的执念，唯一的支撑。他隐忍多年，蛰伏待机，暗中集结底层的

民众积蓄力量，等待推翻贵族暴政、报仇雪恨的那一天。他是法国大革命最坚定、最狂热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坚韧、隐忍、果敢、决绝，拥有极强的意志力与号召力。革命爆发前，他默默隐忍，暗中布局；革命爆发后，他杀伐果断，毫不留情。原著中精准地刻画了他冰冷决绝的模样。他终日静坐织布，手中的丝线编织的不仅是布匹，更是无数仇人的名单。他眼神冰冷，面无表情，心中没有温柔，没有怜悯，没有宽恕，只有日复一日不断累积的滔天恨意。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化作了他复仇的利刃，直指所有的贵族阶级。在他的认知里，所有贵族皆是罪恶，皆该处死。贵族的残暴呢，需要用鲜血偿还，世代的压迫需要用杀戮终结。他分不清善恶，辨不清无辜，只信奉着极端的复仇逻辑。出身贵族即是原罪，但凡权贵皆可杀之。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双城记》，我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陪玩会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分享狄更斯的双城记。被压迫者翻身之后，没有选择宽恕与救赎，反而变成了新一轮的施暴者。曾经被残害的底层百姓手握权力之后，变得更加疯狂，更加暴力，更加嗜血，全城陷入混乱厮杀，人人自危，血流成河，断头台日夜运转，无数人被无端控诉，肆意斩杀。革命的初衷是反抗压迫，追求平等，革命的结局是暴力循环，肆意屠戮。仇恨催生更大的仇恨，暴力滋生更烈的暴力，正义彻底变质，疯狂席卷全城。德法日太太的复仇也彻底脱离了正义的边界，他得知戴尔纳是侯爵后人，哪怕戴尔纳早已彻底决裂家族，摒弃特权，心怀善良，从未作恶，哪怕他一生都在赎罪向善，远离罪恶，在德法日太太眼中依旧罪无可赦。在他极端的复仇逻辑里，祖辈的罪孽需要子孙世代偿还，出身的原罪终生无法洗脱。无论是否向善，是否赎罪，是否无辜，只要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就必须为祖辈的罪恶付出生命的代价。更让人绝望的是，他的复仇早已超越了报仇雪恨的初衷，变成了纯粹的杀戮与毁灭。他不仅要处死戴尔纳，还要斩草除根，杀掉露西，杀掉露西年幼的孩子，彻底毁灭这一支贵族血脉。哪怕露西温柔善良，一生向善，哪怕孩童懵懂无辜，从未涉恶，在极致的仇恨面前，所有善良、无辜、纯粹都毫无意义。读到这里，我们终于读懂狄更斯最深刻的警示：被压迫者的苦难真实可痛，反抗理所当然，可一旦反抗失去底线，正义沦为极端，复仇变成滥杀无辜，受害者就会瞬间变成施暴者，苦难就会无休止循环，无人能够幸免。贵族的暴政毁灭了无数底层百姓的人生，民众的极端复仇毁灭了无数无辜者的性命，善恶翻转，黑白颠倒，正义沦陷，这就是革命最惨烈的真相。

我们一起再来看第四章，宿命轮回，无人能逃的时代浩劫与生死困局。革命战火蔓延，安稳的生活彻底破碎。远在英国的戴尔纳听闻巴黎旧仆因牵连旧贵族身份被抓，即将处死。心怀善良的他不忍无辜之人呢因自己的家族受难。明知此刻的巴黎是遍地凶险，杀机四伏，明知回去大概率呢是死路一条，他依旧是义无反顾，孤身奔赴乱世巴黎，想要救人赎罪，承担责任。可他一踏入巴黎，就彻底落入了绝境。早已被仇恨裹挟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不认他的赎罪，不信他的善良，仅仅因为他是贵族后人，他就被立刻抓捕入狱，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等待隔日行刑。18年前的家族罪孽跨越时空，落到了无辜向善的戴尔纳身上。宿命的轮回冰冷又残酷。深爱丈夫的露西呢，听闻噩耗，带着年迈的父亲火速的奔赴巴黎，拼尽全力想要拯救戴尔纳。年迈的马奈特医生呢，为了拯救女儿的幸福，拯救无辜的女婿，倾尽半生名望，用尽所有力气四处奔走，百般求情。凭借着当年蒙冤入狱的悲惨经历，也凭借民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他一度暂时保住戴尔纳的性命，获得了暂时的喘息机会。所有人都以为善意终将战胜仇恨，无辜终将得以救赎。可命运的残酷远不止于此，就在局势稍有转机之时，一封尘封18年的狱中手稿意外地公之于众。这是当年呢，马奈特医生在巴黎地狱深处写下的血泪控诉，详细记录了侯爵兄弟的所有暴行，字字泣血，句句含泪，写满了18年的冤屈与绝望。手稿的最后是一生绝望的诅咒，我在此控诉侯爵兄弟及其所有后代，我诅咒他们永世不得安宁，必遭报应，抵偿血债。这份原本用来控诉罪恶、伸张正义的手稿，此刻却成了判处戴尔纳死刑的终极铁证。法庭当场宣判，戴尔纳身为罪恶家族的后人，罪无可恕，次日即刻执行死刑，无人可改，无人能救。亲手写下诅咒的岳父呢，亲手宣判了女婿的死刑。一生向善、半生救赎的马奈特医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的血泪控诉，最终会毁掉女儿的一生幸福，毁掉无辜善良的晚辈。这一刻，所有希望彻底破灭，温柔的露西崩溃绝望，痛不欲生，年迈的医生精神崩溃，再一次濒临崩溃，所有人都陷入

入了无解的绝境。时代的洪流之下，个人的善良、努力、救赎和坚韧都渺小的不堪一击。无辜者承受罪孽，善良者遭遇厄运，向善者逃难历劫，这就是乱世最冰冷的真相。

0: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绝望认命之时，一直默默守护的卡顿站了出来。他早已预判了所有结局，看清了所有绝境。他知道戴尔纳必死无疑，无人能够逆转。他也知道洛西失去丈夫之后必将终生痛苦、终生绝望、彻底崩塌。深爱露西的他无法看着挚爱之人余生深陷痛苦，无法看着他的家庭彻底破碎。于是他做出了全书当中最震撼人心、最悲壮极致的决定，以命换命，替戴尔纳赴死，用自己荒芜的一生成全挚爱之人的余生安稳。他这一生颓废虚度，碌碌无为，无人牵挂，毫无价值，半生沉沦，半生荒芜，从未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从未真正活过。而戴尔纳温柔善良，有爱有家，有责任有担当，是露西的挚爱，是孩子的依靠，是值得活下去的人。卡顿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死亡换所爱之人一生安稳，一生圆满。行刑前夜，卡顿潜入监狱，凭借与戴尔纳一模一样的容貌，他利用药物迷晕戴尔纳，悄悄地调换了身份，让戴尔纳顺利逃离监狱，奔赴家人身边，自己则代替他留在阴冷的死囚牢当中，静待死亡降临。曾经畏惧人生、颓废度日的卡顿，此刻无比清醒，无比坚定，无比从容。面对即将到来的断头台，他没有恐惧，没有不甘，没有遗憾，只有前所未有的平静与释然。他终于用自己的方式活成了一生最耀眼、最伟大的模样。原著结尾，卡顿走向断头台时的内心独白，是整本原著的封神之笔，温柔悲壮，震撼百年。我今日所做之事，远比我往日所做的一切都更加美好。我即将奔赴的安息之地，远比我过往所知的一切都更加安宁。曾经荒芜虚度的一生，终于在落幕之时实现了最极致的价值。曾经颓废麻木的灵魂，终于在牺牲之际完成了最彻底的救赎。刑场上风雨萧瑟，人心惶惶，无数人在混乱中死去，唯有卡顿从容淡定，眼神温柔，坦然走向死亡。他看着乱世沉浮，人间疾苦，心中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温柔的祝福。他在心中默默祝福露西，祝福他余生安稳，岁岁平安，祝福他与家人远离苦难，岁岁顺遂。他用自己的死亡终结了仇恨的轮回，守住了世间最后的温柔。而另一边，成功获救的戴尔纳带着妻子、孩子与老岳父连夜逃离巴黎，远离乱世浩劫，重回安稳的伦敦，得以平安度日，相守余生。卡顿死了，可他的爱、他的温柔、他的善意、他的救赎永远留在了世间。他活在了露西的心底，活在了后人的记忆里，永远明媚，永远滚烫，永远伟大。小说的最后，极致复仇的德法日太太最终在偏执与疯狂中自我毁灭，无休止的仇恨终究没有成全正义，反而彻底吞噬了自己。作恶者终被恶所反噬，怀恨者终被恨毁灭，这是仇恨最必然的结局。时隔百年，我们再读《双城记》，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品读乱世悲情，一场极致的爱恋，一次悲壮的救赎，狄更斯为两座城市，一场革命，一群沉浮的世人，为我们剖开了人性与时代最深刻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暴力永远无法终结暴力，仇恨永远无法治愈伤痕。 出生从不决定善恶，选择才定义一生。生命最高级的活法是成全与救赎。狄更斯写卡顿的牺牲与成全，是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从不在于长度、境遇与得失，而在于选择善意与奔赴。这世间最美好的时代是人人向善，懂得宽恕，珍惜安稳。这世间最糟糕的时代是人人怀恨，互相伤害，戾气横行。读懂双城记，最终读懂的是生活，是人性，是人生。坚守本心的善良，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昌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冠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灌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浪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

0: 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了！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了。我们的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今天五岁了。
1: 叫什么名字呢？
2: 我叫刘仙琪。
1: 嗯，刘仙琪五岁了，属什么的？
2: 牛。
1: 啊，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大家好，我叫赵文。
1: 五岁啦。
3: 我今天五岁，也属牛。
1: 啊，也属牛。你们两个是有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3: 白话 B 班。
1: 白话
0: B
1: 班的。
0: 咋还不敢说话呢？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话 B 班的刘仙琪和赵文馨，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谁接你们来的呀？
6: 妈妈
1: 是几点钟接的？知道吗？
6: 不知道。
1: 是3:30还是3:45呢？
6: 不知道
1: 啊。平时是不是都不早接？
6: 嗯
1: 哦，那有其他小朋友早接的吗？
6: 有
1: 啊。

0: 那你们两个从幼儿园怎么过来的？坐车还是走路呢？
1: 坐车。
0: 这么近还坐车呢？那怎么坐什么车呢？
2: 对，
0: 开自己家的车是吗？那有停车位吗？
1: 有。
0: 有啊，你们两个是一台车过来的吗？
3: 谁妈妈开的车？
2: 我妈妈。
3: 你大点声说，你对着话筒。
1: 我妈妈。
0: 啊，你的妈
3: 妈
0: 开
3: 开车
0: 的。
3: 开的车技怎么样？
1: 还行。
3: 还行，爸爸呢？
1: 也是。
3: 也行。
0: 那妈妈接你的话，平时的话接完你去接哥哥吗？哦，那到哪里接你知道吗？在哪里呢？
1: 在二校。
0: 二小就是往欧亚益阳城那边去是
3: 是二小还是实验二小？
0: 二
3: 二
0: 小
3: 小
0: 啊，
3: 哥几年级？
0: 是二年级吗？
3: 那你哥哥平常会和你吵架吗？
0: 对呀，
1: 有的时候，
0: 有的时候会。那
3: 因
0: 你
3: 为
0: 们
3: 什么事情？
0: 对呀，因为什么事情呢？就比如说是因为玩具啊，还是因为吃的？
1: 都不是。
0: 都不是，那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什么吵架？抢玩具？不是，抢吃的也不是，抢电视？
0: 也不是，
3: 你动哥哥东西了？
0: 是抢电视吗？
1: 不是，
0: 啊，也不
3: 是，
0: 是哦，抢玩
3: 你
0: 具
3: 大点
0: 啊！
3: 声
0: 那我
3: 说
0: 刚
3: 话，
0: 才我们说抢玩具，你说不是，那这个玩具的话，一般是不是都是买一个，然后你们两个一起玩？
3: 还是说买两个？
1: 一般都是买一个。
3: 一般都是买一个，那可能会吵架。刘轩琪小朋友家里面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吗？
1: 只有哥哥、爸爸妈妈和我。
0: 哥哥多大了？
1: 10岁。
0: 10岁
3: 你也有一个
0: 哦。
3: 哥哥呀？10岁几年级？对，4年级了吧？5年级？
0: 3年级。
3: 三年级？哦。
0: 他在哪个学校你知道吗？不知道啊，那每天都不用你去接吗？
1: 不用。
0: 不用哦，
3: 你也不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不跟爸爸妈妈一起接哥哥吗？
1: 不跟。
0: 不
3: 哦，不
0: 跟
3: 跟。
0: 啊，那谁接你呢？
1: 妈妈。
0: 妈妈接完先给你送回家，然后再去接哥哥吗？
3: 还是爸爸接哥哥？
1: 爸爸接哥哥，妈妈接我。
3: 哦，分工明确。
0: 是的。
3: 你跟哥哥会吵架吗？
1: 会。
3: 啊，
0: 我觉得好像哥哥应该很照顾妹妹
3: 而且我
0: 呀。
3: 感觉你很乖呀，为什么说吵架呢？
0: 你们两个为什么因为吵架呢？就是这
3: 什
0: 个，
3: 么原因？抢哥哥玩具吗？你动哥哥东西吗？
1: 哥哥抢我玩
0: 啊，
1: 具。
0: 抢你的玩具啊？那你的玩具不是有点偏小女生的玩具吗？他也喜欢。
3: 你的娃娃他也喜欢？啊？
4: 哎呦我的妈！
0: 那他的玩具在哪儿呢？他有没有自己的玩具？比如说车呀，或者是积木什么的。
1: 有。
0: 那他，
3: 他的玩具你会抢吗？
1: 会。
0: 啊，会啊！那怪不得。
3: 那怪不得哥哥抢你的玩具。那你俩会抢吃的吗？
1: 不会。
3: 啊，不
0: 不会
3: 会啊。
0: 啊。
3: 那比如说哈，就是问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们都有哥哥，比如说你们跟哥哥吵架了，告诉谁呢？大点声你！
1: 告诉妈妈。
3: 告诉
0: 啊，
3: 妈妈，你呢？
1: 告诉妈妈。
3: 妈妈会断官司吗？
0: 妈妈会向着谁呢？
3: 有向着的吗？还是你们两个一起罚站都站在那儿？
1: 有的时候
3: 对着话筒大点声。
1: 一起罚站，
3: 有的时候呢？
1: 还有的时候我挨打。
3: 你挨打，
0: 那肯
3: 是不是
0: 定。
3: 你犯错误了？
1: 有的时候我俩都挨打。
0: 都挨打，
3: 挨打。
0: 那现在上最大班了，你们两个觉得累不累呢？累。
3: 累
0: 呀，
3: 啊，
0: 那回家的话，每天还有任务吗？
1: 有。
3: 现在就累吗？
1: 不是
0: 不是，
1: 累。
3: 啥累呀？
1: 写字累。
3: 写，
0: 写。
3: 就是不想学习呗。看书呢？
0: 你们两个在家会跟哥哥一起看书、学习、写作业吗？
1: 会写作业，
0: 你会写作业啊？
1: 我
0: 那哥
1: 哥
0: 哥呢？
1: 也会写作业。
0: 哥哥也会，那你们两个就是各自写各自的，然后写完之后可以一起玩会儿，是吗？哦，那你呢？
1: 我也是。
0: 你也是啊？那你们的哥哥作业多不多呢？
1: 多。
3: 多哦，好吧，
1: 哥哥总写不完呢。
0: 总写不完呢，
3: 那会挨揍吗？
1: 没有。
3: 啊，没有。
1: 对。
0: 那。

0: 你们两个会不会每天就是到家就把任务完成？
1: 我会
2: 啊，你会啊、哦，
3: 就看着你好乖哦。
0: 是的，
3: 而且看着刘轩琪小朋友，你不感觉你不像是那种会跟哥哥吵架的小朋友。
0: 对呀、啊，
3: 你跟哥哥吵架的时候，你会很厉害吗？
1: 嗯，
3: 哦、会啊。那会动手吗？比如说，一般都有妹妹挠哥哥，你会挠吗？对着话筒说，大点声啊！
1: 会
0: 呀、啊，
3: 也会。
0: 哎呀，你还挺厉害的，
3: 你还挺厉害的。
0: 嗯、
3: 那你俩会哭吗、
0: 嗯？
3: 吵架的时候谁会哭？赵文新会哭还是哥哥会哭？
1: 我
0: 啊，你啊，我感觉好像每次受伤都是你的，
3: 哎、你又挨揍又哭又罚站。你呢，刘先奇小朋友？
1: 我
3: 也是你哭。
1: 嗯，
3: 哥哥会哭吗？
1: 不会，
0: 不会，
3: 哥哥从来都不会。那你们哥哥在家的时候，妈妈辅导他作业，是那种母慈子孝的那种，就是非常和平的状态，还是会，妈妈会就是鸡飞狗跳那种，就是嗷嗷的那种状态？
1: 我妈妈一般。
3: 你妈妈一般咋的？
1: 有的时候，嗯。
0: 是厉害呀，还是就是？
3: 很温柔。
0: 嗯。
1: 有的时候温柔，有的时候不温柔。
0: 啊，
3: 不
0: 温柔。不
3: 温柔的时候是什么原因？
1: 嗯。很晚或者不写
3: 什么？
0: 不写的话就会很生气是吗？然后写的话就会温柔对待。
3: 好像是吧
0: 、嗯？你们两个刚刚过去的十一小长假是怎么度过的呀？
3: 嗯，去哪儿了？
1: 嗯，我去三亚爬山。
3: 去三亚爬山？
0: 去三亚爬山吗？
1: 嗯，
3: 那不是去看海吗？那是有什么山啊？
0: 嗯
1: 嗯，
0: 你是怎么去的呀？是坐飞机吗？
1: 坐车
3: 去的。
1: 嗯。
3: 哦，跟谁一起去的？
1: 爸爸妈妈和哥哥还有我。
3: 哦，你们四个一起去的。
0: 嗯。那你爬的山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1: 嗯，不记得
0: 了。
3: 不记得了。累吗？
1: 不累，
3: 不累啊、哦！你呢？
1: 我去了长春玩了。
3: 哦、嗯，去长春玩什么了？
0: 看猴了吗？
1: 啥？
0: 看猴了吗？
1: 嗯，没。
3: 雪饼猴看了吗？
1: 玩水了。
3: 玩水了、
0: 哦、
3: 啊！好，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1: 会。
3: 唱什么歌？
1: 唱诗。
3: 什么？
1: 唱
0: 诗
1: 歌
0: 啊？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嗯。
0: 不知道。
3: 你的歌曲叫什么？
1: 小星星。
0: 小星星。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1: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想。

0: 不错。赵恩欣呢？你是朗诵诗歌，啊，开始吧。需要伴乐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伴奏？
1: 祖国妈妈。
0: 祖国妈妈。祖国妈妈的伴奏是吗？
1: 嗯。
0: 还是说你要唱这个歌？
1: 我唱这个歌。
0: 啊，来吧，开始吧。
1: 有一种山，它很轻，却能传遍万里山河；有一种爱，它很小，却能点亮整个中国。我的声音不大，个子不高，但我的心里装着一个大大的祖国。我喜欢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风一吹，它像一团火，照亮我的眼睛。我喜欢读中国故事，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在群山间蜿蜒穿行。黄河长江流淌在我心中。我就会这样，
0: 就到这儿啦。
1: 嗯，
0: 都挺不错的哈。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想要当什么呢？
2: 我想要当画家。
3: 画家
0: 啊，
3: 哦，喜欢
0: 画
3: 画。画
0: 家，到时候开个画展，嗯，到时候邀请我们去好吗？
2: 嗯。
0: 你最喜欢画人物呀，还是动物呀，还是植物呀？
2: 动物。
0: 啊，动物啊，
3: 嗯，
0: 画什么小动物？
2: 乌龟。
0: 乌龟啊，
2: 嗯，
0: 啊，还不错。你呢？
2: 我想当老师。
0: 哦，你要当什么老师呢？
2: 嗯，
0: 幼儿园的老师，小学的老师，还是中学的老师，高中老师，小学生的还是大学生的？
2: 嗯，
0: 教小
2: 幼儿园的。
0: 啊，幼儿园的。
3: 啊，好吧。
0: 就教你们现在这样的呗，对吗？那你打算哪个角色你最喜欢？就是你们现在的老师的角色，你最喜欢当哪个老师？
2: 嗯，
0: 没想好呢，那下回好好想想哈。
3: 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
3: 不知道呀，我们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好吗？
0: 我们节目叫什么？
2: 潮宝来了。
3: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3: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

0: 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3: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遵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遵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

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收获机、混动6行打包采棉机近期将定量生产。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八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治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紫薇说，

0: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级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级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期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不能穿拖鞋、高跟鞋开车？拖鞋、高跟鞋等不合规鞋履会严重影响脚步对踏板的准确控制，甚至会出现滑落、卡在踏板缝隙或卡在油门与刹车之间等情况，导致踏板无法回弹或踩下，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穿拖鞋开车时，由于脚与鞋固定不牢，极易出现脚下打滑、踩不实的情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脱落的拖鞋极易滑进刹车，油门踏板缝隙死死卡住，导致制动完全失效。而穿高跟鞋或厚底鞋开车，会抬高脚跟支点，改变脚步自然角度，不仅难以精准把控踩踏力度，鞋跟还极易卡在踏板与车厢底板的空隙中，出现踩不下去、抬不起来的窘境。实验数据显示，穿拖鞋踩刹车的反应时间比合规鞋延迟 0.13 秒，在时速60公里下，刹车距离会增加约 3.5 米，足以导致追尾。在交通执法实践中，穿拖鞋、高跟鞋、无固定绑带的凉鞋等均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范畴。为了保障行车安全，建议喜欢穿高跟鞋或拖鞋的驾驶人，平常在车上常备一双适合开车的平底鞋，驾车前及时更换，切记千万不要把换下的鞋子放在前座下或前座旁，以免鞋子滚落卡住踏板引发险情。日常驾驶中，选择鞋子应认准三有标准：有固定绑带、有薄软鞋底、有防滑纹路，例如帆布鞋、轻便跑鞋或专业驾驶鞋都是不错的选择。近日，天津西青某商场内的多家餐饮店外卖被盗，各式各样的外卖频频不翼而飞。民警通过开展走访摸排，初步判断案件系同一伙人所为。

0: 正搭乘出租车准备前往林市景区游玩，民警立即联系涉案出租车司机，如实告知乘客涉嫌盗窃的犯罪事实。令人意外的是，两名嫌疑人作案后身心疲惫，上车后随即熟睡。司机接到警方指令后，果断调转行驶方向，直接将车辆驶入就近公安检查站，将两名嫌疑人顺利移交办案民警处置。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谢谢。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你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静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透露出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7: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1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提晨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提晨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爱。

少恋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倾轧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了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0: 柴胜肖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集歌唱事业。柴胜肖在香港中毕业以后，柴胜肖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那年他也再相见，到那天绝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起起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颂。

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时钟，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诺；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有烟笼江南岸，白衣且笑雾中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眼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最。

0: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我还不饿呢。

0: 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开快车赚了钱，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2: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 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2: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6: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7: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6: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8: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6: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9: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0: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4: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

0: 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0: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 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啊，天气很好。
1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5: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5: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6: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7: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6: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8: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1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1: 上面下不着。
1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1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0: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介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5: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1: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3: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6: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3: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 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0: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

0: 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辞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

0: 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报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的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报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 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10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日常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4: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7: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那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啊，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4: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7: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4: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7: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 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

0: 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2: 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3: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4: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5: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

0: 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3: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3: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4: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5: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 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7: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8: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7: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8: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7: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8: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7: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9: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7: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0: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7: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1: 我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77讲飞张房，听他妻子白氏这么一说，他才知道家里边发生了这样的变故。他的兄嫂都让那个逆子活生生的给气死了，家里边的一份产业也都让那个逆子是挥霍一空啊。而且这个孩子中了人家的圈套，就是这无赖啊，早已经看着白氏是垂涎三尺啊，特意的设下这么一个圈套。这个孩子现在不是赌博没有分文了吗？人家愿意把钱借给他，而且让他写下了这么一个凭据，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把再赌输了没有钱还的话，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婶娘点给人家，也就是把他这个后妈呀给卖了。这个孩子当时心想啊，哎，我要是这一把赢了的话，这算什么呀？哎，我的手头也不是老那么背呀，我不是也走过运吗？对，他于是呢就跟人家写了这么一个字据。哪知道啊，人家是设下了圈套，大伙一块儿要赢他这个钱，他还翻本，翻得了吗？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从人家手里借来的钱呢全都输光了。哎呀，这一下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这些人马上就要到家里边去抢他婶娘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回家跟婶娘说呢？这边如何是好啊？这个孩子到这个时间也慌神了，也没主意了，他呀赶快的逃之夭夭，他跑了。这些无赖呢就拿他这个字据成帮结伙的来到费家来抢夺白氏。谁也没有想到啊，半路途中却碰见费长房回来了，就这样惹下了这么一件祸事。白氏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费长房啊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难受劲儿都崩提了。哎，家里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逆子啊，你只顾得你这么一跑，你知道家里边可怎么办呢？现在我又闯下了大祸，二郎神君跟我说的明白，仅仅限我三天呐，让我回到家里边好好的安置安置，三天过后我得到二郎神君那儿去报道，还不知道二郎神将我是如何发落呢。这可怎么办呢？他也不敢把这些实话都跟白氏讲了啊。如果说真要是这么一讲的话，那还不把白氏给急死啊。但是不说，这个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这可怎么办呢？万一我走了之后，我那个逆子要再回来怎么办呢？这不是还得祸害这个家吗？另外就那些无赖就这么善罢甘休吗？更何况啊，我已经杀死了10条人命，难道说人家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啊，还不到官府去告我去呀、啊、我头脚

一走官府来人到家，这么一抓人，还不是把我的娘子抓去顶罪吗？这边如何是好呢？眼看着呀，马上就要过去两天了，这，哎呀，自己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也就是正当他危难之际，猛然间的，就听着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费长房心想，这还不到三天头上呢，怎么二郎神明又派人抓我来了？哎，他呀战战兢兢的来到门前这儿，把门打开，抬头这么一看，把他给吓得呀扑通一声就跪在那儿了。看见什么他这么害怕呀？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师尊李铁拐。说李铁拐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来了？飞长房啊，这个时间是又想见着师尊，他又怕见着师父。什么原因呢？想见师父是自己正在危难之际，让师父给他想想主意。他知道李铁拐道行很深，能够给自己指出这么一条明路来。怕见师父，师父早就说了，自己没有仙缘呢。我这刚刚离开师父，这才多大一会儿啊，我就惹下这么一场塌天大祸，十条人命。师父一怒之下，马上就会把我给击毙了。二郎神君说了，就会把我打入阴曹地府，九幽地狱呀。这，嗨。其实啊，他还是真误会了，他想错了。怎么？你想想，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作为当师傅的，能够不睬不理吗？师傅当然要对徒弟这一辈子都要负责任呢，师徒如父子嘛。不是说呀，当徒弟的孝敬自己，自己就高兴；当徒弟的外边呢，哎，干了多少好事了，自己显得脸上有光。徒弟现在惹了祸了，甚至于徒弟破落了，当师傅的哪能躲在旁边不露面？那还叫什么师傅啊？李铁拐啊，早已经知道他会有事，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李铁拐知道之后，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二郎神商议了一番。可以说现在李铁拐啊是有备而来。这个白氏呢，一看她丈夫跪在那儿了，再一瞅在她丈夫面前是这么一个跛足的道人，这白氏心里明白了，这一定是师尊到了，所以她赶快上前，也是跪倒在地，口称门生媳妇叩见师尊，愿先师您仙寿无疆。哎呀，您看徒弟给自己跪下，这是理所应当的，这徒弟媳妇也往这儿这么一跪，李铁拐可受不了了。哎呀，夫人，你是当今的贤夫啊，啊，苦节可敬，我不敢当此大礼，你赶快起来，起来吧。尽管李铁拐这么说呀，这个白氏知道肯定是因为丈夫杀人之过，她呢也陪着丈夫在这儿跪着，就不起来。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也只好把手这么一摆，全都起来吧，啊，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去。这样这两口子才站起来，陪着李铁拐进到屋子里边。李铁拐落座之后，这夫妻二人呢就在两旁垂手侍立。李铁拐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费长房，叹了口气，哎，这都是注定的大数啊。嘿嘿，张房啊，你一切一切你都能忍，唯独这个受气我知道你是忍不了的，所以我说过你离这道门是甚远甚远呐。二郎神君那是正直烈性之神啊，也是最有侠心，就为了你的事儿啊，我曾经跟他见过面了。哎，一来呢是可怜你，也是事出有因啊，你也是无心做出

这样的坏事来。二则呢，也念在你妻子的份上，我们商量着打算让你去做这么一个专门专管厉鬼的这么一个官员。你可听明白了，你人虽然说可以活着，但是你所办的可是阴间的差事啊，当今大乱之事啊，各处的鬼魂漂泊无疑，这样的鬼魂可以说不知道要有多少。其中呢，这鬼里边也一样，也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弱的呢，每每要受到强者的欺凌。身为孤魂，已经是怪可怜的了。如果说，哎，再受到人家的欺压，你看那还了得吗？所以你呀，做这么一个官儿，要把这些事情查他个一清二楚，啊，你可记住了，一定要公公道道的替那些弱鬼呀做主，哎，维护维护他们。另外，如果要是发现有那个鬼怪欺负生人的话，他们伤害百姓，你呀就应该把他们给处决了，把他们给驱除了。总而言之，凡是有关人世当中的游魂，凡是没有到这个阴曹地府受到冥王处理的，这些个鬼魂都在你管辖之列。记住了，你一定要办得正直公平，使他们事无冤鬼，人无鬼祟，这便是你的第一大功劳。这可是你赎得今日之罪的大好机会。如果说你要是敢利用自己的手中职权自负道法，欺鬼毁人，那可是两罪并罚，不是遭到雷击呀、啊，哎，你也难逃那二郎神君的神剑。飞长方听师父这么一说，赶快的点头，是弟子遵旨，弟子遵旨，我再也不敢有半点差池。好，李铁拐点了点头啊，你能够这样就太好了。说着话呀，只见这李铁拐从这个袖口这儿拿出这么一卷的黄表纸来。这是什么东西呀、啊？这是符鬼的符咒。李铁拐把这个符咒就递到了费长房的手中，告诉你吧，这个呀是我所学三卷玄经里边最浅的一种了。虽然说浅呐，但是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啊，更不是那个粗心之人所能够习学的。不过呢，你还挺聪明，以你的聪明要是学起来也不会太难。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千万的不能够轻易的传人。如果你要轻易传人的话，恐怕要遭到天谴。弟子不敢，弟子不敢。这个卷尾啊，另外还有这么一篇是论治鬼怪的兵器，你呢就可以按照这上边的方法，你自练桃剑一口，以为诛戮恶鬼，震慑顽怪之用。费长方感动的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都万没有想到啊，到了这个时候了，你看师父丝毫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还给自己指出了明路，还跟二郎神君商量着给了自己这么一个差事，哎，让自己改过自新，有个立功赎罪的功夫。而且呢，还把这个玄经里边这样重要的东西交给自己之用。哎呀，弟子感谢师尊赐经。哎，你起来吧，我本来就知道你没有心愿，无奈你那会儿是一再的恳求我呀，我是想挽回你的命运欲成于你，没想到啊还是力不胜天呐、啊、结果你看还是如此吧。现在给你安上这么个职位，就是叫你将功折罪，罪完功后，也是挽回你气运的一种方法。另外你也知道，
你杀了十人之多呀，其中有不少都是冤屈的，那些冤屈之鬼，他们其数不散。你呢？你的道力又如此的薄弱，不足以震慑他们。他们如果要是联合起来，哎，不怕他们不找你报仇，到那个时候你可怎么办呢？你现在有了这个职权了，他们都在你管辖之下，他们就不能够再逞其报仇之念了，知道吗？但是我们做神仙的，不管办什么事情一定要持平啊，我们也不能够依仗势力欺压他们呢。所以你们夫妻二人呢，一定要尽点心力，尽点财力，替这些鬼魂们也超度超度，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也是最要紧的。夫妻二人是连连点头啊，一再的说，我们一定照办，我们一定照办。铁拐李说到这儿了，又语重情长的叫了一声，张房啊张房，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立功的机会了。别看你又是发誓又是许愿，我怕你呀，日久情牵，稍不小心再酿大祸。你一定时时刻刻的要当心做事，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今日之言呐！以我的推算吧，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道心精一的话，始终不渝。此生虽然说不能成功，来世还是大有希望的。啊，这么说吧，在几百年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1000年之后呢？你倒是可以超生天府，位列仙班。你可要知道，通常的凡人修道也有积功万年还不能够成道的，又有以物类而修成人体，再由人身再求仙道的，那得经过几万年的年头啊！啊！眼前不是有这么一个例子吗？那不就是你的张果师兄？你也知道他原来是怎么变化而成的。你看看到现在如何，他有了如此的成就啊！要说你呀，真能够千年之后成仙成道，虽然说不算很快，但是那也不算是难了。可以说天之待你也确实不薄啊啊！反正凭我的法力嘛，我也就只能够推算到这儿了。你让我再往深了说，再推算，我也推算不出来了。那除非啊，那得是元始天尊，还有祖师老君，再有就是西王母，他们才能够更推算的清清楚楚。总而言之吧，你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也不用这么灰心丧气、冤案悲苦的，你还要打起精神来，放心努力，自奋前程。您听听，自打李铁拐来到他们家，往这儿这么一坐，这一片言语，您就可以理解到啊，当师傅的有多难了。徒弟惹了这么大的祸，当师傅的得给他想出这么一条出路来，而且呢，还得教给他方法，教给他符咒，还怕他灰心丧气，怕他破罐破摔，还得再勉励他这么一番，给他指出来前途光明。啊，真难得呀！李铁拐这个做师傅的是一番苦心。到这个时候了，费长鹏是声泪俱下呀，师父，您的教导我永远永远记在我的心中。至于说我的成功之日，还甭说是千年呐，哪怕就跟张果师兄一样，用上2000年弟子，我也绝不灰心。不成功，我是绝不罢休啊！师父，还盼您多发宏慈，经常的赐教赐责，弟子有生之年，都是师父您所赐之也。
说到这儿了，立铁拐。

0: 伸手把他拽起来。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白氏这么一瞅啊，哎呀，这位师尊的本事太大了，赶快过来，也求这个铁拐李给他推算推算。铁拐李冲他微微一笑，哎呀，要说你的前程，那可不是默默无闻之辈，你呢，那是战国时期的一位王妃转胎而生，不久你就罚满，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下士啊，你要转成一个男身，前程远大啊！我先向你贺喜了，这都是你苦劫造成的家果，与你的命数毫无关系，恭喜你了。至于说你们现在要寻找的你们那个四子，这个人呢，现在也已回国了。我来的时候已经让你的何师叔前去显显灵验，劝导劝导他，让他早知为善。大约呢，也用不了这么一两天，他就会回来向你们请罪了。从此，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好的过日子吧。啊，我要说的全都说完了，我去也。就这一句话呀，歘的一下，屋子里边又是一片金光。金光过后，这白氏再找这位师尊，找了半天找不着了。哎呦，师傅这上哪儿去了？怎么这就走了啊？师傅上哪儿去了？张鹏告诉他说：“贤妻，你别找，你找不着，咱们的师尊呐，哎，借着土遁早就走了啊！哦，借着土遁走了。这白氏赶快的。”就往地下看，怎么这土遁走了？不管怎么说，得有个踪迹呀、啊，或者是有窟窿，或者有个地道。你行了，找什么呀？无遁，你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仙法。铁拐李从他们家出来以后，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赶快从地底下出来，立刻驾云。他、啊、呀，也就是刚刚的来到空中，就有人向他呼唤。哎呀！道兄，你为徒弟可真不容易呀、啊！铁拐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呢？原来就是二郎神君。哎呀，铁拐李，赶快催云过来，这乡人的道谢呀、啊！哎呀，二郎神君，你看看，为了猎徒这点事儿，也都让你费神了。哎，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呢？啊？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还用你知些吗？嘿嘿，你的徒弟跟我的徒弟可不都是一样吗？我们都不是愿意他们以后多有后进啊，勉励他们为德吗？是不是啊？哎，等到三天头上，他肯定来找我。等他来到的时候，我还得好好的勉励他几句呢。不过呢，我就怕他呀。造心难除，可千万千万的别再被那个鬼给迷住喽。要是让将来的鬼魂给迷住了，恐怕他又上当飞钱呐。这个二郎神呐，您别看这个职位高，哎，但是真正要比起道行来，他可远远的不如铁拐李。怎么呢？就他这个推算之功，顶多的能推算出这么几十年来。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他就飘飘渺渺，就不大清楚了。铁拐李听他说这个话，所以冲他微微一笑，嘿嘿，要说治鬼者被鬼迷，这是常有之事啊，这也是一中之事嘛。不过我看此子倒有些造化，将来呀，哼哼，他可能还要超凡入圣。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为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

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 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的心有一道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静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透露出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齐晨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齐晨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爱。

少丽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轻扎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的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0: 柴胜萧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其歌唱事业。柴胜萧在香港中毕业以后，柴胜萧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起起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雪儿空灵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时钟，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怒，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且笑误终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最终归于一记沉默。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燕无歇》。
1: 心都憔悴，爱抚于东流的水，声音奉陪，比不过天公不作美。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刘凤瑶创作的《窝囊废》。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综艺《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首次由五个实力派歌手同时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并非是指向字面意义的窝囊废，而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经历过怀才不遇的隐忍、求而不得的酸楚的普通人，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被日常内耗困扰的情绪痛点，传递出前半生流浪、喜悲我都无所谓的倔强态度，让听众能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五位歌手都曾是选秀时代的超高人气选手，但后续多年在乐坛发展相对沉寂，这一场充满力量感的表演也是他们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流量优先、实力被忽视的偏见发出的直白反抗。他们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情绪和对音乐的热爱都注入到了表演当中，天赐的声音还有哪些引发共鸣的爆款舞台呢？有不少作品呢、都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点。另外呀，也可以看看近年来还有哪一些反映普通人情绪的流行音乐作品，这一类的创作呀，正在成为乐坛的新趋势。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窝囊废》。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西风》。《西风》是古装剧《芈月传》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完全贴合剧中女主角芈月的人生经历，旋律婉转凄凉，歌词传递出芈月站在权力顶峰时回望过往人生的孤寂感，以及对逝去美好岁月故人的惆怅情绪，和剧集的历史厚重感高度契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西风》。

海浪是黄品源2000年发行的专辑，海浪有节奏的曲调和一步步的情感渲染，内心仿佛也有海浪在澎湃。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之时，周遭不再热闹喧嚣的时候聆听，因此此时的你才更能够全然地感受到自己，也就更容易与音乐共情，体会到歌曲当中的孤独、心痛、思念等情绪。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深情，听了这首歌，内心从平静波澜不惊到慢慢滑入了深邃如隧道的记忆时空里，这绝对是首让人可以反复聆听的老歌。在如此复杂的空间里，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安宁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音乐爱琴海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天阳演唱的《借月》。歌曲呀，以中国人传统情感意象月亮作为载体，讲述了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恋人故事。在外打拼的人，纵然会经历人生的跌宕挫折，但始终有远方的人借月光传递牵挂，默默守望着对方的归途。歌词核心传递了两层情感，既有对异地恋人、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鼓励每一个背井离乡打拼的人，永远记得身后有人在支持等待，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守初心。这首歌曲啊，因为情感渲染的能力

墙被广大的网友啊用作影视剧《山河令》相关剪辑的背景音乐，因此呢也扩大了进一步的传播度。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逃不开，躲不过》，整首歌围绕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开展，歌词以思念松开记忆的绳索，往事把人淹没开篇，描绘了人在失恋之后陷入思念无法自拔的状态。核心句逃不开也躲不过这无端的风波，越想忘记越是拼命记得，直白道出了情感当中无法逃避的宿命感，将爱而不得的酸楚，想忘难断的痛苦刻画得十分戳心。旋律悠扬舒展，搭配冷漠略带沧桑的唱腔，很容易引发听众情感共鸣。

谭维维演唱的《敕勒歌》，采用了现代抒情的方式去演唱。27字的北长民歌原诗被置于歌曲当中的中段，连续演唱2遍，仅占1分钟左右。首尾啊，都是薛宝琴创作的现代草原的主题歌词。这种设计啊，相当于把原诗作为经典隧道，嵌入当代的叙事框架，听众的听觉体验从现代草原抒情切入，短暂地进入千年经典的意境之后，最终回归当代的表达。

乐器层面加入陶笛，马头琴作为核心点缀，陶笛的音色呀，像贯通古今的时空隧道，马头琴则强化了草原文化的原生属性。现代填词保留了原诗的浪漫内核，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等歌词呢，用当代人更容易共情的表达传递草原意象，大幅降低了经典理解的门槛。不同于谭维维以往摇滚风格的宣泄方式式的演唱，这一版的《敕勒歌》它采用了更克制的情感处理，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技巧，宽厚雄浑的嗓音兼具穿透力和细腻感，既唱出了原诗的苍凉悲壮，又传递出神圣的氛围感。文学者评价其演唱为观众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巨大想象空间。我们一起欣赏《敕勒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情海节目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即将跟大家分享完毕，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爱情海。在最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祝愿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

0: 当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锦衣卫呼啦把岳飞围上。岳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疆场驰骋，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又罗织这么多的罪名，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在一旁惊动了马后王恒，那王恒把书童大棍一横，虎目圆睁，虚法结账。嗨，我看尔等哪个敢动手。冯忠说，哎，你谁？我乃岳爷马后王恒是也，别人不道，我最清楚。我跟岳元帅十多年了，鞍前马后，岳爷为了保国家服社稷，除入刀枪林内，他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耗费心血，为了什么？为了宋时江山，皇上不但不加封赏，反而又是什么克扣军饷，纵兵抢夺，纯属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岳元帅，哪个敢动一动，定死在王恒棍下呀。哎，好小子，你敢殴打钦差，你是造反。嘡啷啷，冯忠冯相亮出腰刀，往前近身，刷就一刀。再看王恒，嘡啷，用棍一颗刀，呜，三个人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人呢、啊、哪是王恒对手啊，二十多名锦衣卫都上了也不行啊，岳元帅怎么站起来都不知道啊，头重脚轻，眼前模糊啊，棍影摇摇，刀光闪闪，一时不知怎么才好。冯忠冯孝一看不是王恒对手，上呼啦锦衣卫二十几人把王恒圈在当中。尽管如此，那王恒也不在意，手中大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兵人碰上嘎嘎就飞了。冯忠想这不行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赶紧撤出来。岳飞，哼，圣命已下，王恒带着行凶，要是殴打钦差，呵呵，其罪可在你的身上啊。哦，是啊，不能拒捕殴差呀。本来秦桧跟我不睦，这些人是秦桧手下人，如果王恒再伤着他们就更糟了。我岳飞走正，行得端，光明磊落，怕什么？有什么事情见万岁再说。王恒给我住手，不许你胡来，如果你胆敢再动一动，我就碰死在你的面前啊。哎呀，元帅呀，扑通，王恒跪下了。元帅，难道说你束手被擒，你冤枉啊。王恒啊，事情只有个公理，见万岁自然明白，我劝你走，我保你走。冯忠冯孝一看趁这机会不动手，等待何时？那冯忠往前一近身，奔着王恒的后脖梗子刷就一刀。别看王恒跪着在这哭，金风一响，一扭身，啪，刀飞了。哈哈，你们想暗算于我王恒，反了！大棍无抡起来，玩命了。冯忠冯孝说，哎，岳飞，你看这个，这个，这个，看来你真是想造反的啊！你手下人竟敢打钦差，这还了得了？哎呀，王恒，你给我住手！啊！王恒一愣，冯孝咔了一刀，王恒人头落地，锦衣卫上前一阵乱剁，把马后王恒剁成肉泥。岳飞一看，哎呀一声，扑通昏过去。等岳爷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人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头巾打掉，发柳子散乱。岳飞呀，别装了，走吧，囚车在那边早就预备好了，跟我进京。啊，他低头一看，见王恒血肉模糊，岳飞的眼泪刷刷的。王恒跟着我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啊，我被困，他解围，我出征，他在马后掩护，悔不该，我把他领到京城啊，前者叫他出任当官啊，就该叫他去啊。冯忠冯孝，王恒不罪，你如果叫他白骨献天，我认可和王恒一路而去。对对对，你命之前您要死了，我们怎么向秦丞相交差呀？不就叫好棺材吗？好吧好吧，等等等。

地方官找来，时间不大，找来了，给这小子预备口白茶棺材，到烂坟营岗子那把他埋起来。还有，看，说着，把秦桧的手谕递过去。什么手谕？告诉长江两岸封锁消息，岳飞、被擒、王恒之死，一律不许讲。谁要敢露出半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都这么，岳飞被打入木笼，囚车押到临安，掐尖入狱，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内。岳飞这一宿也没睡觉啊，从牢窗往外看，繁星眨眼，心绪不安呐。边关众将做梦也想不到，我岳飞身在监牢啊。岳云、张宪，恐怕我父子不容易见面了。不过，什么人陷害岳飞呢？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只要升堂，我都不怕。天光放亮，哗啦，这溜溜溜，打，监牢铁门开放。哎，大人升堂了，岳爷，走吧。好，头前带路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拐弯抹角来到大理寺的堂口这，没等进去就听里边，喂呜，岳飞啪把法柳子往后一甩，往堂上看了看。大理寺的堂口还挺威风，只见两旁站堂军，头戴红帽，身穿青衣，拿着鞭板锁链，有四五种回避，四面牌子。再看堂口摆着刑具，什么夹棍、老虎凳、滚钉板等。往对面一看，在公案桌的上方悬挂皇王圣旨，旁边公案桌坐着一名官员，40左右岁，薄面黑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五官清秀。嗯，这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他仔细一看，哦，认识，谁呀？正是赠自己宝剑的周三卫。左右有不少黑红比师爷准备祭口供的。哎，是啊，周三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早就应该入朝为官。当年他赠我一口湛卢剑，叫王太明带走了，不然应该叫狱卒转给周三卫。看来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哎，那是当年的事儿，时过境迁，现在我成罪犯，他奉圣命审讯于我，还想旧情有什么用？但愿得他是清官，能够秉公而断。这时身后差人喊：“哎，岳飞，快往里走啊！”哎呦，岳飞来到堂上，看见圣旨，抢步起身，撩衣跪倒：“罪臣岳飞，愿吾皇万岁万万岁！”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周三卫也拜过皇王圣旨，然后归座。岳元帅，本官周三卫，哦，参见周大人。周三卫心的话，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可是今天没办法，这是大堂之上，不能叙旧情啊。岳元帅，本官早有耳闻，你领众将抗击金兵，是抗金名将，可是如今有人将你告去了，岳飞知道，但愿大人铁面无私，为岳飞洗清冤枉。岳飞，有人告你按兵不动，坐官成败，克扣军粮，纵兵抢夺，可有此事？哎呀，周大人，说我按兵不动，坐官成败，这是天大冤枉。我在诛仙阵秣马厉兵，我是奉了圣命啊。本来大破金龙角尾阵，诛仙阵大捷，我和刘琦、韩世忠元帅挥师北上，收复失地，满可以直捣燕山，奔黄龙府。万岁传旨，叫各路人马回到原地，说粮草缺乏，怎么能说是我按兵不动，坐
过关成败，此事有何人为证？有韩元帅、刘元帅为证，还有边关有圣旨为证。嗯，克扣军粮一事，可有？我营中12路人马，13座军营，怎么能说我克扣军粮？有谁告我岳飞？先有你军中王俊告你。哦，王俊。岳飞想了想，想起来了，对，在朱仙镇呢、啊，正在要打金龙角尾镇的前夕，突然外边有人喧哗，问门军怎么回事，说好多兵丁围绩在营门前，要求退粮不干了。那个年头以粮食来按月计算，不是给银子。岳飞说把他们叫进来怎么回事，说我们当头的王俊呢、啊、一走给我们牺牲，我们不干了。就这么岳飞把王俊找来，重打40大板，把粮食退回去。王俊这小子逃跑投到哪了呢？投到张俊名下。在张俊的名下当官的时候，秦桧啊到处找岳飞的仇人，就把王俊找着了，叫王俊写状纸状告岳飞克扣军粮，他是倒打一耙。岳飞想起来，哎呀，周大人，那王俊他克扣手下小卒军粮，被我知道之后重打40，怀恨在心，状告本帅，他妄告不实，何人为证？可到朱仙镇，众将可以作证。嗯，此事还有人告你啊？有个叫董仙的，你可知道？啊，岳飞吓跳，心想铁面天王董仙跟我不错呀。书中暗表，董仙上当。董仙在金龙角尾镇受伤之后，辞官不做，回归故土，也叫秦桧等人弄去了，强逼着给写的口供。现在董仙被他们干起来了，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哎呀，我的好朋友怎么也告我呢？周大人呐、啊，说我克扣军粮，我营中数10万人马，如果我克扣军饷，请问能打胜仗？岳飞爱兵如子，你可以随便去问。嗯，周三为嘴没说，心里明白啊。岳飞谁不知道有忠有孝，为国尽忠，肝胆照人。明明是秦桧要将他置于死地，这事怎么办？好吧，岳元帅，此事我一定奏明圣上，为你洗清冤枉，多谢周大人。岳飞心里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看着样子我遇见清官，我能够洗清冤枉。周三卫一抖袖子退堂了，岳飞被押入牢内。可那周三卫回到内宅，坐卧不宁啊，心想我明白了，明明是秦桧想害死岳飞，叫我对岳飞严加审讯，我怎么办？岳飞是忠臣，我如果将岳飞置于死地，要落个骂名千载；我不将岳飞置于死地，那秦桧怎能饶我呀？现在秦桧在朝中，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我周三卫算个什么呢？我得听他驱使啊。哎呀呀，正犯愁，夫人来了。哟，大人，这是怎么了？愁眉不展。周三卫就把岳飞被害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元帅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官到武昌开国公，可是现在嘿嘿，身不由己，落在监牢，眼看性命难保，恐怕居家满门都要被祸遭擒，此事叫我怎么办？哟，老爷，依你之见呢？这、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早晚伤人。我要做忠臣，难免落岳飞下场，可是又不能和秦桧同流合污，陷害忠良。这不如挂官悬印，弃官逃走。夫人，你看如何？一切听老爷你的。好。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今夜3更天，你我夫妻带着居家满门离开官邸，远遁他乡。好，就这么

0: 周三卫走了，好嘛，大理寺正清跑了。第二天天光一放亮，要升堂，衙役一看，好嘛，大堂上挂着官印，找不着大人，赶紧给秦桧送信。秦桧一琢磨，明白了，周三卫和我不一心呐、啊，他同情岳飞，好，给我传军旨，小雨周城府县河路码头，就说岳飞死党周三卫逃亡在外，抓他。秦桧一琢磨，周三卫走了，谁审岳飞呀、啊？现在乌珠已经给我信儿了，如果不讲岳飞置于死地，我命休矣。他琢磨来琢磨去，把手下家将找来了。手下家将啊，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坏断肠，呼啦都过来了。相爷有什么事儿？去把莫七县罗汝吉给我找来。
1: 是。
0: 莫七县罗汝吉是干什么的？莫七县是杭州知府的通知，罗汝吉是通判，这两个人一个五品官，一个六品官。别看官不大，是秦桧的狗腿子，知心。秦桧办什么坏事不瞒这俩小子，这俩小子一听，什么相爷请，哎呦乐颠馅了，赶紧的来到相府，下了轿，颠颠的来到里边，叫家人往里一抱，好，叫他们进来。罗汝吉莫七县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哎呀，参见相爷，不知相爷有何路差遣？哎呀，二位大人，现在有一事本相为难，我叫周三卫审问岳飞，这周三卫不识抬举，他跑了，我想叫你们二人接替他的职务审问岳飞，不知可否啊？呀呀呀呀呀！大家听乐坏了，什么？叫我们到大理寺当官啊？哟，这可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呀、啊！哎呀，谢了相爷提拔。不过，岳飞他的罪证如山，你要严刑拷问。记住了，无论如何撬开牙齿咬他的口供。哎，明白明白，相爷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这样，这俩小子升官了，莫七县当上大理寺正卿二品官，罗汝吉当上四丞，第二天就走马上任。来到大理寺之后，草草了了的看了看王俊的状纸，随后告诉差人，哎呀，准备大五行带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飞带到了大堂口，岳元帅啪把法器往上一甩，抬头一看，嗯，就是一愣，哎，堂上坐的怎么不是周三卫呢？八字公案桌坐着两个官，李远一看呢，就像那狗尿台成精差不多，左边这个胖过伦敦，搓过伦敦，压过伦敦，右边这个挖过脸，擦鼻梁，尖鼻头，翻鼻孔，圆眼睛，还是个烂眼边，离着远看不仔细。哎，当差的周大人呢？哎，岳元帅，跟你说实话，周大人挂官悬印，带着家眷走了。哦，为什么？哎，他知道你呀、啊、冤枉，不忍加害，可是又惹不起秦丞相，没办法走了，现在下了海浦公文在抓他呢。哦，是我连累了周大人，这两个人哦，你看左边那个没有，福星莫奇，单字名谢，右边那个叫罗汝吉，哦，这两个名字我熟啊，坏了，我落在仇人之手。岳飞怎么知道莫奇谢罗汝吉呢？原来岳飞和康王赵构被困牛头山的时候，牛皋天下催粮，莫奇谢罗汝吉就是临安府派去催粮官。有一天呢，岳飞正然大兵往前进，道旁有人喊冤，叫张宝一问，来了30多个船家，跪倒磕头，告诉岳元帅，我们是临安的，莫七县罗汝吉是我们的押粮官，我们给运粮到了之后，这两个押粮官把粮食运到自己家，中饱私囊，反过来愣说我们把粮给偷着卖了，不但扣我们的运输费，反而叫我们赔损失，我们不服。岳飞来这儿了，把莫七县罗汝吉叫来一追问，这俩小子强词夺理，岳飞重打他们40大板，还多亏岳云张宪讲情，不然非把他们俩小子杀了不可。如今我落在这两人手里还能好吗？想到这儿，岳飞这火

0: 伙就上来了，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大人，我无有功夫，恕不失礼了。莫奇谢啪一拍金刚木，都胆大岳飞，你乃是范臣，我奉圣命审问此案，你还不跪下？哼，我岳飞精忠报国，有功无过，你审什么？现在有人告你，你手下当差的王俊告你克扣军粮，可有此事？胡说，我军中13道大营，数十万军卒，每天耗费多少粮饷？我克扣军粮，为什么别人不告，单他一个人告？如果我这样对待军卒，焉能打胜仗？朱仙镇大捷，伤敌数十万。这个莫奇谢被问得张口结舌，哼哼，你不用巧言遮辩，你给我跪下回话。哼，岳飞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君亲师，也能跪你们两个狗官。哈哈，你敢骂我？
1: 罗汝吉说，
0: 来来，请圣旨。把圣旨往他们俩中间一供，岳飞没办法，撩一跪倒。莫奇谢说，岳飞，我来问你，你在朱仙镇按兵不动，有意谋反，可有此事？
2: 什么？岳飞心想，怎么我又成了叛臣了？
0: 哼，岳飞一片丹心可贵天地，绝无此事。
3: 姓岳的，我听说你是好样的，我看这场官司你就认了吧。
0: 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你放聪明点，什么我都能认，这造反罪名我不认。
3: 好，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呀，给我重打40大板。
0: 拿出飞签，嘡啷往下一扔，有人把岳飞落去了，随后褪下中音啊，打了40大板。这40大板打得血肉模糊啊，岳飞死去活来，二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
2: 哎呀，
0: 狗官，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10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谁打得轻，来呀，看夹棍。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呀。

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4: 妈，
0: 哎，
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飞死去活来，二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哎呀，狗官，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谁打得轻，来呀，看夹棍伺候。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自从王莽篡位时兴起，传到宋朝，什么的汉子也躲不过。夹棍呢，是三根硬木造成，一根呢有碗口粗，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扁的，中间用锁链连在一起，棍头上有牛皮筋制成的盼带，打着果子扣，用刑的时候把人的脚脖子夹在三根木棍内，上边有铁箍，一用力铁箍一箍上，上有型号1-10，一二分型，俩脚脖子如同针刺一样，二三分型如同火烤，四五分型怀骨就酥了，六七分型啊，这人就得昏过去，到了9分10分型，必死形象。莫奇谢真狠，一张嘴5分型。有人给岳飞脱去鞋袜，把脚脖子啪往夹棍里一伸，两个当差的一勒皮带，嘎吱，岳飞哎呀一声死过去了。领大人，岳飞昏过去了，用凉水喷行。是，撤了夹棍，噗，凉水一喷，岳飞金陵大寒战缓醒过来，就这么连滚3次热堂。岳飞没有口供，岳飞被人呐、押到大牢，还好狱官叫倪婉，这个人知道岳飞是忠良，被奸臣陷害，格外关照。另外岳飞这案子有人知道了，谁呢？城里有个大户，最有钱又理直，京城里边是凡带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他家的。你别看他不当官啊，他是官司两面，黑道两门，回汉两教，没有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就是当官的有时候也走他的门路，这叫有钱，钱能通神。 李直这个人呢，为人很厚道，还挺善良，乐善好施。听说岳飞被掐尖入狱，心里同情，就来到大牢买通上下差人衙役，你们不许难为岳飞，岳飞吃花用一切我包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能，这个人呢是个秀才，有学问，不愿意为官。就这么俩人一商量，岳飞太冤了，你说就叫秦桧这么害人吗？咱们怎么能给他帮个忙呢？有办法，咱们想办法找一波人呢，上万民书。另外告诉你一完，你要照顾岳爷。岳飞在牢中有人给上金床伞包扎伤口，岳飞还算没遭多大罪。又过几天，莫奇谢和罗汝吉又想了个损招啊，升堂前呢，在大堂口呢生了个炉子，炉子上放大铁锅，里边放的鱼胶啊，架火熬热了。把这鱼胶熬热之后，这边有人搓麻坯子，搓完一批一批撕开，绑这么一把，下边耷拉着，在旁边一放，带岳飞，把岳飞又架上。岳鹏举有招不招？不用问，没招。好，可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了，来呀，动刑。有人过来刺啦把岳飞的衣服拔下来，大家往后背一看，哎呦，鲜红鲜红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这差人都机灵打个冷战呢、大人，您看他后背，后背怎么的哟？嘿嘿，岳飞这字老母赐字，我叫你精忠报国，好，就往这块给我动刑，把它给我撕掉。是，有人拿过刷子，把翻滚的这个胶啊，刷在后背上，滋啦一下，疼得岳飞呀、一下子昏过去了。你想啊，水烫都了不得，况且是胶啊，胶刷在后背上，把这麻皮啊一条一条的粘上，这叫披麻温。等胶干了，和麻坯子粘都一起了。岳飞有招不招？没招。好，给我往下撕，再一批一批的往下撕麻坯呀、刺啦的一下子，连肉带皮全扯下来。哎呀一声，岳飞昏过去了，回醒过来再往下扯。就这么，岳飞不知道昏死过多少次了。等把后背的肉皮肉扯下之后，再看精忠报国四个字仍然存在。当初我就说过，岳母刺字啊，不知道为什么都刺到骨头里了。呀哈，这不是成心吗？这可怎么办？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岳飞疼得实在受不了，浑身肉突突突突直颤，汗珠子往下哗哗直滚，最后都干了，脸色苍白。哎呀，岳飞想，照这么折磨，我非被他们折死不可，可怜我还没有见到万岁，万岁知道我受着酷刑吗？不行，不如我把口供写下来，表表我的忠心。好，莫奇谢，我招供。
9: 好啊，嘿嘿嘿，哎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早就应该这样。好，说。
8: 不过我喉咙干哑，说话困难，我可以给你写。
9: 哎，那更好了，更好。来来来，准备笔墨。
8: 有人把纸铺在地上，蒋默演好，把笔往这一放。有人拿过手巾，岳飞跪在地上，把手上血迹斩又斩，提笔在手，将笔告饱。
9: 啊，万岁，我身受酷刑，不知道你知道是你的主意还是奸贼的主意啊？
8: 刷刷刷，啪，写完了，笔一扔，岳飞又昏过去。哎，快快快，拿来拿来！莫启谢叫当差的把供词放在公案桌上。莫启谢裸乳机头挨头挤着往下看，只见上写：武圣定国军、神武后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供词。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执掌兵权，正知金兵入侵，罗我二圣坐锦观天，不忘老母赐字，精忠报国，赤心一片。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山爱华山，乌珠丧胆，黄天荡牛头山，停枪跃马，金兵胆战心寒，朱仙镇大破敌兵，乌珠退出中原，若宽容岳飞几日，大兵兵进燕山，直捣黄龙，迎请二圣回还。不料圣旨已下，叫我歇马边关，连用12道金牌调我京城回转。假说论功行赏，实则奸臣弄权，诬陷我造反，将我打入牢监，千般拷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酷刑，只因圣主被瞒。今岳飞身死，肝胆动天，绝无反意，志在收服河山，苍天无私，定惩卖国奸贼，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呀。
9: 哈哈，你这个供词啊，你这叫表功呢，我看你还打得轻，来呀，给我用刑。
8: 罗汝矶说，慢，你看他都昏过去，如果没有口供给打死了，咱俩丢官罢职的。
9: 不要紧，离心大老远呢，咱这招你看着吧，等他醒醒。
8: 不一会儿岳飞缓醒过来了，
9: 想要的
8: 有招不招？呸，莫启谢，想当初本帅打你40仗，你怀恨在心，今天是官报私仇，用此酷刑，但等我儿岳云赶到，必要你命替我报仇。
9: 莫启谢听这话，就觉得脑袋瓜、耳朵根、脖子后边冒凉风啊！我的天妈耶，我干这种缺德作损的事，真叫岳云知道那还了的。
8: 哎呦呦呦呦，好，退堂！
9: 有人把岳飞吓走了。
8: 莫启谢和罗汝矶回到后边，坏了，咱们忘点事儿啊。
9: 是啊，那岳云手使一对擂鼓瓮金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一旦知道他爹我们给打成稀糊烂，他们要他命不可，这怎么办呢？
8: 那怕啥呀，他们是成想叫咱干呢。嘿嘿，孩子哭着找他娘，走走，俩人坐轿来找秦桧。
9: 哎呀，相爷。
8: 哦，二位贤妻怎么样？哈
9: 哈哈，相爷给您道喜，经过我们严刑拷打，打板子、上战纸、用夹棍、劈马考、薄皮问，终于拿出口供。哎呀，贤妻真乃大才，口供在哪里？嘿嘿，在这儿呢，给您。
8: 秦桧打开一看，呸，这叫口供啊，这是岳飞的功劳簿，难为你们。
9: 相爷别急呀，这可有大用啊。
8: 我跟您说吧，在大堂之上，岳飞疼得难忍，骂了一句，说单等他儿子岳飞来要我的命。
9: 相爷不好，你想岳云那么厉害，那个朱仙镇的战将这么厉害，要知道岳飞就这么掐尖入狱用了刑，非造反不可呀，斩草得除根呐。您看没有，这是岳飞亲笔迹，您可以按他笔迹给岳云写封信，叫他到京城把他抓住，他们父子一块死，咱不就静心了吗？
8: 嗯，有理。据我知道，张宪也在老岳家。
9: 对对对对，嘿嘿，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张宪嘛是岳飞的姑爷，真假不知道。
8: 好好好，嗯，二位贤妻果然大才，好，退下，立刻找人 有的是刀笔师爷会模仿人的笔迹，就按岳飞供词的笔迹给岳云张宪写封信。写完信之后，秦桧点手叫过他府里的教师爷，这个人叫徐成啊。徐成，相爷，本相对如何？哎呀，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是我亲爹亲爷爷也不过如此，比那还强得多。好，本相命你辛苦一趟。哎，好，慢辞不辞。那好，这有一封书信，你送到岳家庄交给岳飞的妻子。我的天，相爷，那个岳飞被打入天牢，我到岳家庄，他们要知道还不得把我杀了？哎，不会知道，我已经严密封锁消息，让他们不知道。你到那，他要是这么问，你就那么说；他要是这么问呢，你就这么说。哼，我叫你岳飞，断子绝孙。那徐成接过书信，带上银子，骑着快马登城赞路。回头再说岳云张宪，自从朱仙镇离开连营之后，回到家内居家团聚。岳飞呀，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岳震、岳林、岳廷。岳雷今年16岁，岳林12岁，岳震呢7岁，岳廷今年才3岁。岳飞还有个女儿叫孝娥，今年14了。哎呦，这个姑娘可好，文武双全呐、啊！从小习武练武，有目览十行、走马观碑之能。她也就是女孩啊，要是男孩，早就跨马上阵，随父出征。她呀，许给张宪了。张宪给的定亲礼是个银瓶，姑娘一直收在身旁。张宪回来应该成全他们两个完婚。李氏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爷没回来，哎，咱们等一等吧。就这么事情撂下了。岳云回来啊，目的很明确，教兄弟们习文练武。就这么每天岳云张宪教着小哥几个练枪法，姐夫教小舅子那是实情实意。尤其那岳雷跟张宪最好，把张宪的东西他都学到手了。半年过去了，岳云张宪有点想，朱仙镇众将，我爹为什么没来信儿？为什么不调我们回营呢？难道我们就在家这么住下？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消息，这天正着急，家人来报，老爷派人送信儿来了。哦，谁来的？这人说叫徐成。岳云说好，快请进。哎呀，张宪、岳云都高兴，叫小弟弟都赶紧回后边回避一下。徐成来到里边，心砰砰直跳。不过心想，相爷说了，这次我到这真把岳云、张宪骗到京城，手工一件。嗨，反正害怕也是这么回事，不害怕也是如此，喝出去了。来到里边一瞧，他认识岳云，甭问，那个准是张宪。二位少爷，小人给你们磕头了。哦，免礼。哎，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我叫徐成，我是枢密院的。岳爷到枢密院当差，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说没到家里来过，我要看一看。就这么，我来送信来了。哦，我爹到枢密院了。是啊。张宝、王恒挺好，好啊，边关众将也挺好。不过老爷进京城已经一个多月了。徐成想，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漏了啊！我这有书信，赶紧递过去。岳云接过来，拆封抽出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我进京请求北伐，皇上不同意，命我到枢密院任职，望岳云、张宪见信之后速到京城听差。哎呦，我爹叫我去的。不是，张将军，咱们快走。张将军，我看看，到枢密院，那边关怎么办呢？哎，徐成啊， 那边关众将谁管呢？有牛将军，还有石将军呢。听说最近还要派一个，反正是不打仗了。岳爷在边关也没什么事儿，在京城皇上重用啊。好吧，俩人没再多想，就这么赶紧告诉家里人给收拾，行囊入套。李世贤人一听说岳云要走，有点舍不得。岳云呐，到京城赶快来信，我不放心。岳雷说我也跟着。岳云说你别去，家里就你大，你不照顾家谁照顾家呀？你等以后有机会的，我跟我爹说你再去。好吧，张宪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回来的。孝娥姑娘听说张宪要走，心里舍不得，可是又没法说，也在门旁看了两眼。那个年代没成亲不许说话，张宪深情的瞧他一眼，眼睛就说话了，意思说你等着，等到京城安排好了，我派人把你接走。就这么，岳云、张宪跟着徐成登城在路，这一天来到京城，很快来到枢密院的门外。徐成说：“二位少爷，你们等着，我到里边回事啊。”说着，徐成噌就跑了。岳云、张宪下了马，将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行囊入套，兵刃都在马身上。两人来到了门口，等了一会儿，徐成没回来，再等会儿还没回来。哎，怎没人送信呢？张宝、王恒该来了。嗨，自己进去。俩人往里走，把门的还点头呢。哟，少爷来了啊，里边请啊，少爷来了，里边请啊。一直来到大堂上，大堂上一个人也没有。哦，在书房呢。他刚想往后去，就听咚咚咚，呼噜噜噜噜噜噜，老爷升堂喽！喂呜！哦，我爹升堂了。再看战堂军，呼噜噜噜，全进来。紧跟着屏风后边转过一人，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往桌子后边一坐。岳云抬头一看，怎么是他呀？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右军都督张俊。这个张俊现在升枢密院使。张俊前文我说过，岳飞下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张俊是主考官，和张邦昌是同党。后来张俊呢，在襄阳六军被围，岳云曾经杀透重围，打开襄阳救过他。可这小子没良心，嫉妒岳飞，觉得岳飞升得太快了，他有什么本事，官比我还大。他和秦桧结成死党，这个案子秦桧求他帮忙，因为秦桧是文官，张俊是武将，秦桧也怕岳云、张宪武艺高强，如果抓不住叫他逃走了，离开京城，要把朱仙镇的人马拉到京城来，非要我的脑袋不可。故此和张俊设计要抓张宪、岳云。岳云、张宪上前施礼参见张大人。张俊把眼睛一瞪，胆大的岳云、张宪，你们身带利刃闯我大堂，图谋不轨，左右把他拿下。呼啦就过来了。张宪说：“哎，你们干什么？”刚一扎回，有人把剑下来，八箭头，龙二被绑上了。岳云一看不好，苍啦亮出宝剑，干什么？放人，要不然可别说我杀了你们。旁边有人抓着张宪，把刀压在脖子上。岳云，你敢动一动，先把张宪杀了，赶快扶绑。绑吧。岳云扶绑，岳云一想，扶绑有什么呢？不就是我身带利刃闯的公堂，是犯法。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找我爹来了。张大人，冤枉！我是找我爹来了。哼，你找岳飞吗？跟你说实话，你父亲按兵不动，有负圣恩，纵兵抢劫，克扣军粮，有意谋反，以下天牢。来呀，把这两个人我动打50军棍，不管你什么理由给我斗，兵帮兵帮，这50下打得太狠了。然后两人打入天牢。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岳家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10间房。10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雷霆、施号令、 星斗换文章，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2: 宝宝放学啦。
1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1: 爸爸爸爸陪忙呗。
1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7: 不叫。
18: 叫地主。
11: 妈妈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1: 好
22: 好
21: 好
22: 好，
21: 知道了。
1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谢谢。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墙，但我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静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陈信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

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吃饭了
11: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齐晨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齐晨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

多少恋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轻扎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的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

0: 台生肖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及歌唱事业。台正宵在香港中毕业以后，台正宵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曲曲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
1: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
0: 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诗，由蒋翔演唱，发行于2020年8月9日。继莫文归期后，原班人马再一次携手，为华语乐坛古风歌曲加添惊艳之作。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雪儿空灵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始终，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纯洁相思，却得不到一生的怒；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烟奴，江南岸，白衣且笑雾中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湖畔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0: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0: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0: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4: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5: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客，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刘凤瑶创作的《窝囊废》。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综艺《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首次由五个实力派歌手同时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并非是指向字面意义的窝囊废，而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经历过怀才不遇的隐忍、求而不得的酸楚的普通人，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被日常内耗困扰的情绪痛点，传递出前半生流浪、喜悲我都无所谓的倔强态度，让听众能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

爆款舞台呢？有不少作品呢，都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点。另外呀，也可以看看近年来还有哪一些反映普通人情绪的流行音乐作品，这一类的创作呀，正在成为乐坛的新趋势。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窝囊废》。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西风》。《西风》是古装剧《芈月传》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完全贴合剧中女主角芈月的人生经历，旋律婉转凄凉，歌词传递出芈月站在权力顶峰时回望过往人生的孤寂感，以及对逝去美好岁月故人的惆怅情绪，和剧集的历史厚重感高度契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西风》。

海浪是黄品源2000年发行的专辑，海浪有节奏的曲调和一步步的情感渲染，内心仿佛也有海浪在澎湃。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之时，周遭不再热闹喧嚣的时候聆听，因此此时的你才更能够全然地感受到自己，也就更容易与音乐共情，体会到歌曲当中的孤独、心痛、思念等情绪。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深情，听了这首歌，内心从平静波澜不惊到慢慢滑入了深邃如隧道的记忆时空里，这绝对是首让人可以反复聆听的老歌。在如此复杂的空间里，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安宁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音乐爱琴海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天阳演唱的《借月》。歌曲呀，以中国人传统情感意象月亮作为载体，讲述了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恋人故事。在外打拼的人，纵然会经历人生的跌宕挫折，但始终有远方的人借月光传递牵挂，默默守望着对方的归途。歌词核心传递了两层情感，既有对异地恋人、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鼓励每一个背井离乡打拼的人，永远记得身后有人在支持等待，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守初心。这首歌曲啊，因为情感渲染的能力极强，被广大的网友啊用作影视剧《山河令》相关剪辑的背景音乐，因此呢，也扩大了进一步的传播度。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逃不开，躲不过》，整首歌围绕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开展，歌词以思念松开记忆的绳索，往事把人淹没开篇，描绘了人在失恋之后陷入思念无法自拔的状态。核心句逃不开也躲不过这无端的风波，越想忘记越是拼命记得，直白道出了情感当中无法逃避的宿命感，将爱而不得的酸楚，想忘难断的痛苦刻画得十分戳心。旋律悠扬舒展，搭配冷漠略带沧桑的唱腔，很容易引发听众情感共鸣。

谭维维演唱的《敕勒歌》，采用了现代抒情的方式去演唱。27字的北长民歌原诗被置于歌曲当中的中段，连续演唱两遍，仅占1分钟左右。首尾啊，都是薛宝琴创作的现代草原的主题歌词。这一种设计啊，相当于把原诗作为经典隧道，嵌入当代的叙事框架，听众的听觉体验从现代草原抒情切入，短暂地进入千年经典的意境之后，最终回归当代的表达。

而琴则强化了草原文化的原生属性。现代填词保留了原始的浪漫内核，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等歌词呢，用当代人更容易共情的表达传递草原意象，大幅降低了经典理解的门槛。不同于谭维维以往摇滚风格的宣泄方式式的演唱，这一版的《敕勒歌》它采用了更克制的情感处理，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技巧，宽厚雄浑的嗓音兼具穿透力和细腻感，既唱出了原诗的苍凉悲壮，又传递出神圣的氛围感。文学者评价其演唱为观众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巨大想象空间。我们一起欣赏《敕勒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节目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即将跟大家分享完毕，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在最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祝愿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

0: 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嗓子是谁喊的？李元霸喊的。这赵王啊，他看出门道来了。王爷老爷爷呀，这事儿得公平点啊。那天于文成都打了那么长时间，结果最后啊还是败了。那你说我应该上去吧？我没败过呀。再者说了，王爷老爷爷啊，你说这个北平府来这爷俩，他们确实打得不错，可被不明之人也给打得够呛啊，那不也败得很惨吗？那要是我在上边啊，绝不能丢那个人现那个眼呐，让他们爷俩呀也像于文成都一样回去啊烧烧火抱抱柴火吧。还是我来吧。杨王明白他和罗毅的关系那可非同一般，他知道那天来个红胡子老人，这枪法练得真绝呀，他杨林都没见过这枪法。可是这位不知道是哪伙的，你说他18家反王那伙的吧，就那个毛头小子，他把18家反王这18员大将这钢盔一滴了嘟噜的都挑走了，那挑钢盔就等于挑脑袋一样啊。那你说他跟我们是一伙的也不对呀，他把罗家父子也耍了够呛啊。这罗家父子可从来没败过呀，这罗家枪可是天下一绝呀。我跟罗毅这关系这么好，我得让罗毅啊着吧着吧脸儿，我今儿个非得让罗毅去打这个18家反王。想到这儿，赵王啊，王爷老爷爷，你有什么吩咐？是不是让我上？说这话他就打马上来了。你啊先不要着忙，你先休息几天，今天还是让罗家父子上。罗家父子那天败给来路不明的人，这不是在战场上咱们败给18家反王了。那个来路不明的战将究竟是哪儿来的？待朝廷派

0: 竟跟谁学的呢？还是他自己发明的，咱就不知道了。我都没研究透，你看看，他一个练锤的研究人家枪法，你说你研究那玩意儿干嘛呀？你该练你的锤，练你的锤，你只要上了场子，你不败就行呗。这李元霸据说自打出道以来呀、还真没败过，这回他可要看看罗家爷俩能不能把脸着不回来了。罗家这爷俩呀，今儿个可卯足了劲儿了。罗成啊，今天咱们父子是第三次亮兵啊，我儿，为父我给你站脚助威，好好发挥发挥你的枪法。爹，你放心吧，这罗成是胸有成竹啊。当罗成提着亮银枪，啪啪啪啪，来到这战场上，咱已经说了，双方都摆开了架势了。王爷今儿个也卯足了劲儿了，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王爷在当中，两边是刀枪密布，耀眼明光啊！罗成一踹绷等绳，踏踏踏踏踏，罗成的马就来到木城下边喽。这功夫，到到到，就听三声炮响，呼啦，这人马就冲出来喽。很快也摆了个二龙出水式。哎呀呀，这个二龙出水式可了不得呀，也是列摆门旗呀，战舰旌旗飘扬迎风展，气势磅礴冠长虹，三军跳跃如猛虎，战马长啸似蛟龙，波涛滚滚涌巨浪，风雷阵阵贯长空，万马奔腾狂飙起，气吞山河鬼怪惊，降龙伏虎百胜将，摧枯拉朽反王兵。在陕木关桥，马步三军分十队，貔貅劲旅真威风，头层铁牌遮飞剑，二层长枪百戟虫，三层钢叉挑日月，四层红锏放光明，五层车轮熏华府，六层画戟百红鹰，七层宝剑寒光闪，八层弯刀缠红龙，九层齐眉疏通棍，十层飞抓起在空，十面埋伏百元将，九九弯弓射大鹏，八卦百病生死阵，七星齐上绣闹龙，六里长枪如怪蟒，五花战袍黄绿青，四蹄踏飞陆尘土，三军报事来回行，两面门旗分左右，一杆大道在正中，任君旗下黄骠马马上稳坐帅秦琼。
1: 杨林一瞧，好呀，
0: 这十八家反王一点也不是弱呀，我把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了，他们也把家底儿抖了出来了，可你们这家底儿啊是反王的家底儿，怎么能跟我们大隋国国家的国力能比呢？这功夫罗成已经打马上去了，就听罗成非常狂傲的大喊一声，你们十八家藩王的战将听真，不怕死的立即前来与我交战。他喊完了，这声音也传过去了，这声音呐、往出传据说得有个时间，有的说一秒钟能传多远，这都是科学测算的，咱呐没工夫测算这玩意儿。不过这声音传过去了，被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看了看众将，来来来，看看咱们今天谁来对付对付这位大隋的战将。这个说我来，那说我来，得了我来吧，这也说不上啊，都谁都喊起来了，都争着要跟罗成比。他们也明白我们插着黄旗呢，我们呢是在演

0: 戏。可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看树林里边啊，又窜出三个战将。谁呀？江松、江焕，还有他娘。当然了，今儿个这娘几个还是戴着面具，你认不出他们究竟是男是女。那老太太还是那一脸红胡子。这三位一上来呀，双方这战鼓也不敲了，这战将一个个都傻眼了。啊，这三个杀手啊，究竟是代表谁呀？谁也不知道他们代表谁。徐茂公也纳了闷了，我已经派这侯君集跟他们做工作去了，侯君集怎么还不回来呢？啊，他是不是直接到瓦岗山那边去了？不能啊，他没有我的命令，他怎么能随便去瓦岗山呢？他跟我保证了，他说他一定凭他这三寸不烂之舌，要把这老太太和他这俩儿子带到瓦岗山去啊。难道这里边出问题了？你还真别说，徐茂公这脑袋一点都不白给，还真就出岔头了。这岔头出在哪儿啊？也不是差老太太，也不差江松，差江焕。这江焕呢，看他老叔啊跟他挤过眼啊是另一个意思，结果他理解错了，毕竟是个孩子，他就以为他老叔啊不怀好意，等侯君集和他老叔走了，他可就耍锤了。奶奶啊，奶奶，我看我那个老叔啊不怀好意，他是我那个小奶奶生的，你我爹还有我爷爷咱们是一伙的，可他呀跟我爷爷还有他娘他们是一伙的，我爷不能分开，我爷爷要分开呀，应该我爹有我爷爷一半，他也有我爷爷一半，这一半和一半可有说道。奶奶呀，咱可不能上他那当啊，他让这个侯君集给咱们送到瓦岗山，这瓦岗山我听说什么大魔国，那不都是魔吗？咱们罗家和江家呀可都是正经人家的儿女啊。奶奶您在我小的时候您就告诉我呀，人要走得正行得正，可是这魔人他有好人吗？那就是魔鬼，魔鬼就不是好东西。您没看圣经上说的吗？魔鬼就撒旦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他倒不一定知道魔鬼是撒旦，可他一定知道这魔不是正经人。你说这个程咬金，你起什么名不好？起大魔国，这魔不就是魔鬼吗？人家这小孩说的有啥不对的？他是说什么也不同意跟他奶奶和他爹到大魔国去安家落户，他这个童心就知道我们呐应该跟好人走，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咱跟魔人在一块儿咱能学好吗？你不管怎么说，这小孩啊想的还是有道理的。奶奶听谁的？奶奶当然听大孙子的了，老儿子大孙子那可是老太太的命根子，既然这大孙子不同意去，他就问他儿子了，江松啊，你听听你儿子说的这话在不在理啊？江松听完了在那点了点头，江焕说的还真有点道理，这大魔国呀真就不一定是什么好国，他好国他也不能叫大魔国呀，这魔呀就是害人的。您老总教导我们为人要正直，要行侠仗义，要周济穷人，还得专斗着恶人呐。你说娘啊，这魔国的人有可能都是这些恶人，既然是可恶之人，咱们怎么能投奔他们去呢？你看看我爹说的对吧？奶奶那咱就不能去投奔大魔国，不能上他的当。 可是我已经答应你小叔叔了，奶奶呀，你何不这么办呢？你看小江焕他岁数不大，15岁还是虚岁，怎么说呢？腊月28生日啊，过了2天就30了。到了30，第二天早晨吃完饺子就是正月初一。他这个15岁啊，其实就是14岁呀、啊。一个14岁的孩子就能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看来他奶奶也好，他爹也好，对他呀没少进行正统的教育。他奶奶一听也乐了，他爹也挺高兴。哎呀，小江焕说的还真有道理。娘啊，你看，按江焕说的，明天咱试一试行不行？行啊，好，那我就试一试。第二天，这娘几个又把假面具戴上了。当然了，这回啊，娘不能出面了，小江焕也不能出面了。上回这江焕还有江焕他奶奶都出过面了，这回你再装，一看那身形啊，你怎么装也装不了原来那样了，让人家认出来，对罗毅来说可就添麻烦了。这回啊，你看江松他这一打扮呐，别说这个罗成，你就让他儿子和他娘都认不出来了，他也说不上啊，打哪儿弄个什么葫芦瓢画吧扣在脸上了，给人一看，动过脑袋饼子脸，八字眉毛螃蟹眼，塌腰鼻子大头卷，周围都是金钱卷，左耳朵长右耳朵短，灰白的脸皮儿啊，还有不少尿碱儿，端肩膀还水蛇腰，肚皮鼓鼓溜溜的，还往外舔舔着，骑在马上看不出啊那腿什么模样。假如从马上跳下来，这个大罗圈的腿你看看，往那一站，那大母狗好像都能来回钻呐。他骑这马上，你就看那腿往外撇撇着。他这一出来，罗成可就傻眼了。罗成今天叫阵呐，是想自己把脸儿得找不回来。那天一个小将把我扎得浑身上下稀不烂，后来又上来个红胡子老人，这个红胡子给我爹也耍了够呛，我们爷俩这回一定把这脸儿找回来。今儿个罗成肯较上劲了，他以为他一较阵，18家反王肯定得来人跟他打。可就在这功夫，从那树林子里边啪啪啪啪啪就跑出了一批坐骑呀。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年让蛇咬，10年怕井绳啊。上次打仗他那老侄儿就是从树林子里钻出来的，今儿个怎么又钻出一位呀？他哥哥这个高啊，就得把腿给他想办法装成罗圈，他装成罗圈他显着个儿就没有那么高了，他就怕让他弟弟认出来呀。你还真别说，他这个打扮啊，他弟弟还真就没认出来。哎呀呀，怎么出来个癞蛤蟆汗呢？那癞蛤蟆的蛤蟆茧都撒在他脸上了。就听这个癞汉呐喊了一嗓子，你这个罗将军，我今儿个可下逮住你了，你给我下马受降，我要把你抓回去，把你这心肝肚子拔下来，我要拿你的心肝肚子下酒。你当年杀了我一家18口啊，我找你报仇来了，我可下找着你了，你呀这回赶快拿命来。他这一出场，两边的战将啊都愣住了。啊，这谁呀？徐茂公也不认识啊。假如要是那个红胡子老人出来呀、啊，他知道那是自己人，那个小孩出来他也能知道， 那小孩啊，那是罗成的侄子，可这个汉子怎么突然间冒出来了？
1: 看来他绝不是跟那个老太太和小孩一伙的，这个汉子还真是来找罗成报仇来了。哎呀，这徐茂公就替罗成捏了一把汗呐，可千万不能让罗成出事儿啊！徐茂公想派将啊，帮这个罗成，可一合计，我现在派将去，那不就露馅了吗？转念又想，没问题，罗成他爹在旁边啊，老罗毅怎么也不能让儿子吃亏呀、啊？谁想到啊？你说这个癞蛤蟆汉子，上来对着罗成就是一枪啊！罗成赶忙用枪一挡，可来的这个无赖汉子，这枪也太厉害了，就看这枪唰这一抖，呜啪！把罗成那枪啊挑飞了，看没看见奥运会体育运动场上撇那个标枪？哎，就那意思。这下子，罗成这枪究竟飞出去多远？那时候也不能用皮尺量一量啊，反正这下子飞老远了。这家伙事儿没了，还打什么仗啊？罗成想跑，来不及了。就看这个癞汉子上前一伸手，啪就把他潘家涛抓住了。你过来吧，抓过来，一拨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哒，进树林子里了。就这么三下五串啊，加在一块儿的时间也没有3、2分钟。等这互相观战的战将想上去，晚了，进树林子里了。你知道树林子里边有没有埋伏啊？这罗毅一看，哎呀，文儿啊文儿，看来你命要不保啊。那么这个罗毅他为什么担心儿子？他儿子上去的时候他就说了，咱爷俩呀一定要把脸着吧着吧。可一交战就被这个树林子里来这个癞汉子给弄走了。罗成哪知道啊，把他抓走的是他的亲哥哥。这小江焕不是给他出主意吗？告诉他爹，我和奶奶呀不能去。爹呀，你得化妆，你化妆上去，你把我小叔叔给请过来。请过来之后啊，让我奶奶亲自叫叫他口供。我奶奶一叫他口供，咱就把他的底儿啊问明白了。到那个时候，咱是去瓦岗山呐，还是回江家集，咱不就有谱了吗？你看看这小孩有没有主意吧？结果没想到他爹呀，还真就按他儿子说的给办了。到那三下五串把罗成的枪挑飞了之后，真就把他老叔给擒回来了。罗成那也是红脖汉子，他哪吃过这亏呀？上一次被羞辱的够呛，都无地自容了。这回他明白了，人家上次是他小侄儿给他枪下留情，今儿个这个癞头汉子可能对他不怀好意呀、啊。他在马背上被人家摁住了，人家骑着马哒哒哒哒往回走。罗成一想，完了完了，爹呀，娘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罗成啊，知道这回这命肯定完了。就在这个罗成啊胡思乱想的时候啊，这马到了一个地方，他一睁眼睛啊，这不是那个大窝铺吗？就看骑马摁他这个人呐，轻轻的把他扶下了马，然后把这面具一摘，兄弟啊，我是你哥哥江松啊，哥哥是你呀。兄弟啊，是不是害怕了？别害怕，别害怕，娘啊，娘，我把我弟弟给您擒来了，您不是有话要对他讲吗？老太太愣了，怎么这么快就把你弟弟弄过来了？赶快把你弟弟放下来。罗成啊。

0: 大妈，有一句话要问问你，你必须啊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我还真不知道你跟你爹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这一问呐，当时啊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老太太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罗毅追过来是想救他儿子，追到这一瞧，罗毅就愣了，这几位这是干嘛呀？啊，是打猎的？不像打猎的，这猎户怎么穿着打扮罗毅还能不知道吗？他们跟儿子好像都很熟悉啊，一点儿也不像外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说罗毅弄不明白，一开始罗成也是稀里糊涂。罗成一看他爹来了，上他爹面前赶紧给他爹深施一礼：“爹呀，您怎么也过来了？我能不过来吗？啊，你被人掳走了，我能不着急吗？爹呀，来来来，你认识认识，这都是您的骨肉啊，我的骨肉啊。”罗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们娘几个呀。你看这时候小江焕呐，赶快过来。爷爷，我是您长孙呐，我原来叫江焕，现在看见您了，我得改罗焕了。这就是我爹，原来是江松，今后啊就得叫罗松了。江松赶快过来，不孝之子给您见礼了。爹呀，这些年别看你离开我们30多年了，我一直没忘了您呐。那年你离家的时候我还小不懂事儿，要是今天呐，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离开我娘啊。要说这个江宗，他必定是过来人呐，他明白呀，他的生命是他爹给的，他儿子的生命啊也是他给的，这才叫一代传一代呀。今天可下是见到自己的父亲了，你说他能不给他爹磕头吗？来来来，快快快，给你爷爷磕头。是孙儿罗焕给爷爷磕头了。罗毅心里就纳了闷儿了，这是我儿子吗？我走的时候我的儿子长得虎头虎脑的，可以说是个长得非常不错的小孩啊，不说像我，最起码得像一半啊，怎么我这个儿子满脑袋长癞呀？啊，脑袋上还有尿检，这真是我儿子？江松明白了啊，我这个假面具还没摘下来呢。爹呀，我忘了。他赶快一伸手就把头上套的那些东西都扯不下来了，这回露出真相喽。 爹，我是您的长子啊。罗毅再一看这江松啊，跟罗成啊长得还真挺相像，那哪能不像，人家是一个爹的。这个江松呢长得比较魁梧，罗成长得比他哥哥要单薄一些，他这个小孙子呢长得那个秀气劲儿，还有点虎头虎脑的，像罗成他老叔，不像他爹。罗毅对这个孙子呢就格外的比较喜爱呀，看来啊要代替罗成啊，这可真是啊谁的根儿随谁呀。这爷几个在这儿啊，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爷爷，我奶奶说认祖归宗，这不见到我爷爷了吗？爷爷得把我名改了呀，我就不叫江焕了，从此以后我就叫罗焕吧。爷爷你说我叫罗焕行不行？孩子，江焕这个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12: 是我奶奶起的。
11: 这名字起得好啊。爷几个刚聊到这儿，忽然间呐，小江焕就想起来了，哎，爷爷，我奶奶怎么没了？对呀，这罗江是哪儿去了？罗成赶快四外看了看，这一看啊，看见了，在远处一个不大起眼的地方啊，有一个夫人在那擦眼泪呢。罗毅这心情也是百感交集啊，他顾不得这个儿孙了，你们跟我去看看你奶奶去。可这俩孩子明白，你跟我奶奶，你们老两口子几十年没见面了，我们别凑那热闹，万一要两部老机器要运作运作，你说我们不当害吗？你说这俩孩子当时啊有没有那种想法咱都不知道，反正啊这爷俩真就没去。罗毅腾腾腾腾就过去了。罗毅这一过去，江氏老太太抬起头来看了看罗毅，你个老不死的，你把我们娘们扔了这么多年呐，你怎么才来看我们呐？罗毅能说啥？哎呀，江氏啊，我当时也是年轻气盛，是我的不好啊。你说你就那脾气性格，我都忍了四五年了，你说我再忍几年，等孩子大了不就没有那些说了吗？罗毅已经承认错误了，那你说你江氏还像年轻时候那么豪横那么刚烈，他也磨出来了。其实罗毅走了以后他就后悔了，他就知道我这个性格啊也是太不像人了，我怎么步步紧逼呢？罗毅，我这个结发的丈夫，要人品有人品，要长相有长相，要智慧有智慧，要武功有武功，那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呀。可我这个脾气性格啊，上来一阵就五马长枪的，不服天朝管呐。我没有拿我的丈夫当我的丈夫啊，按照经书上说，丈夫应该是我的头啊。你说我不顺心眼子就拿我丈夫出气，我就觉得我丈夫啊，我还真不是因为罗毅你投到我们家来的，我就拿你不当回事儿，我就是这个脾气性格太暴烈了。这个老太太呀，这些年就懊悔这个事儿，要不怎么说性格决定命运呢？老太太已经悟出这个道理了。你说我由于性格暴躁，三两句话说不对撇子，我就发脾气，我就动肝火，结果罗毅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是离家出走啊。这跟我的性格都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老太太早就认识到自己做得过了，她也不能再说别的了。是啊，她爹呀，我当年这脾气性格啊也是过于暴烈了，也不都是你的对呀。你看两个人既然说到这儿，那还有啥说的？他娘啊，这回我来四明山跟这些反王交战，我还腾不出手来照顾你啊，你先找个安身之处。不是说好了吗，你让有一个猴头猴脑的小子把我们送到 大魔国吗？他一说这话，罗成腾腾腾腾就跑过来了。罗成跑过来了，他大哥江松也过来了，江焕也跑过来了。对呀对呀，我们要去大魔国呀。什么？你们要去大魔国？这下子罗毅可就急眼了。谁给出的主意？罗腾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上前扑通一下子给他爹就跪下喽。爹，是我的主意。你说那个猴头猴脑的小子是何许人也？他是不是来的一个奸细呀？要说这个罗毅啊，确实有头脑，他就听这个老太太一提，来个猴头八相的，他有个印象。那天深更半夜被抓进来一个，说是走江湖卖艺的，没饭吃了，是罗成把他送出去的。这罗毅他怎么能不警觉呢？罗毅最恨的就是身边有奸细呀。不有那么句话吗？家贼难防啊。我儿子罗成，你背着我跟外边的人偷偷摸摸的来往，你那叫大逆不道啊。这早年间儿子哪有不听爹的，咱不讲了吗？中华传统文化三纲五常啊，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罗成那小伙子也是个硬汉子，今儿个一看他这个事儿啊，背着他爹呀本来就见不得人，他背着他爹呀没少干这些事儿啊。他到定延平那儿把这破双枪的招给学去了，一直到今天呢，定延平都没脸儿见他的好友杨林了。他打着去泰山还愿的这么一个名义，结果呢，他到了瓦岗山，替瓦岗山戳起了反叛的大旗。你说这些事儿，他都背着他爹呀，这可是堰河水勾起老兵牌。假如一旦这些事儿被他爹知道，那就不是吃一顿板子的事儿了，他爹一来气都能把他斩了。父教子亡子必得亡嘛，那个时候啊就是这种观念呢。你不像现在呀，有什么人权保护法呀，那年头哪还有这些法律啊。这罗毅的脑袋一点也不白给呀，他就联想到一大串的问题呀。哎呀呀，我这个逆子啊，你难道跟这些反王暗中都有勾结？你真要那样，你可就把咱们罗家的声誉给毁了。老罗王啊气得浑身直抖动，他嚓啷一下子就把腰间的宝剑拔出来了。要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老太婆啊，她可知道怎么回事，上去就把她丈夫啊手中的宝剑给抢在手了。老太太也是行伍出身呐，她爹呀，你想跟孩子发火，你得让孩子把这事儿说明白呀。啊，你这就不对了。你看别人面子不给呀，自己大老婆的面子他还不能不给。再者说了，你真让他一剑把他儿子砍了，他也舍不得。来气是来气，虎毒还不食子呢。那老虎那么厉害，你看老虎吃过崽子吗？老太太上前把罗成扶起来了。孩子啊，大妈在那块儿，你爹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把这大魔国的情况跟你爹说清楚。还有那个秦琼不是什么大元帅吗？他是你的亲表哥吗？这些事儿你不能瞒着你爹呀。哎呀，罗成一合计，老太太呀，这点底儿您都给抖了出去了。那好吧，爹呀。

这秦琼我表哥，他们在瓦岗山竖起了大旗，我跟他们有联系。那个侯君集就是我们中间的联系人，您给我这大妈不是写了一封信吗？让他们暂时回到江家集，从四明山到江家集，这也是1000来里地呀。咱这儿离瓦岗山也就500-600里地儿，我一合计，把他们先安顿到瓦岗山。不管怎么说，我表哥在那儿当大元帅呀。他们到了瓦岗山，还有我舅妈，他们老太太在一块儿呢，还能唠唠嗑，还有陪他说话的人。再说瓦岗山还有一些人呐，那邱王爷不也是咱的亲戚吗？还有徐黑虎，还有您当年的好友，裴老将军也在那儿啊，那也是当时跟您同时期的总兵大人呐。有这些人在那儿，我这个大妈到那儿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安全一些呀？老太太就接着话茬了，孩子说的也在理儿啊。我们回到江家集，这也得需要跋山涉水呀，我们来一趟多不容易。可是我们又不能在这山里边总住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啊？我们这一家人家又不能陪你到兵营，我们在兵营又成了你的累赘了。你说这我们要去瓦岗山，这有啥不好的呢？哎呀，夫人呐，夫人，这罗毅呀改口了，哎，不叫江氏了。你哪知道啊？这大魔国他们是朝廷的反贼呀，他们竖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回18家反王，这个秦琼还是总元帅呢。他们这里边光道士就2个，那个大老道叫魏征，据说就是个化缘的道士。据说这个姓魏的叫魏征的道士啊，连个固定的道观都没有。他是云游天下，听说他和那个道士叫徐茂公的，还投靠了一位什么什么仙师，在那个仙师身边呐，还学了一些本事，据传说能呼风唤雨。他们哪有那本事啊？就是靠那些东西招摇撞骗。结果他们和一个班头，我这个妻子秦琼扯上了。这个秦琼他原来就是个捕快，你说一个捕快他能有多大的能耐呢？啊，他本来呀，好好在县里边当他的班头捕快，有吃有喝，最起码能维持生活。可谁想到他这个捕快倒好，跟社会上一些江洋大盗，也就这些响马扯到一块儿了。后来他犯了事儿了，发配到我那块儿，我要给他打100杀威棍。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是我的妻侄啊，这事亲三分相嘛。我当时啊，对他就高抬贵手，夫人呐，咱们俩虽然这些年不在一块儿，可我的脾气秉性你是了解的，我最痛恨这些江洋大盗，他们整天呐无所事事。把社会搅得乌烟瘴气，而且这些人呢，还在全国各地设了个什么总瓢把子。这个人姓单，叫单雄信呐。他网罗了天下的这些江洋大盗，组成了什么一套响马系列。他还身为总霸主，这天下这些打家劫舍的人都得到他山西啊标明挂号，他给你注上册。你才可以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呀，把地方搅得是乌烟瘴气。朝廷早就想下决心把他们一举铲平，可谁想到这天下刀兵四起，他们又和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了。他们网络天下这些不安定的分子，竟搞一些恐怖活动，感情那年头也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就这些人呐联合在一块儿了，最后他们也扯起了大旗，还占据了瓦岗山这个地方。现在

0: 还撑起了什么大魔国了。你说夫人，他们这些人能干成什么大事吗？我就担心我这个儿子跟他们要是混到一块儿，这不是毁了咱们罗家的好名声吗？那么罗毅说这观点对不对啊？那你得看在哪个角度上。咱不说了吗，这个历朝历代都有5%的不稳定因素，这不稳定因素指的就这些人。这不稳定因素啊，大概的比例占多少呢？5%。那么自打隋朝以后啊，这个隋王朝就想到怎么能稳定这不稳定的因素呢，他就设立了科举制度，他得让你有奔头啊，有了奔头你就不合计这些个歪门邪道了。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你看历朝历代的皇帝有几个真正的农民，农民谁去造反呢？很少很少，造反的都是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啊。咱们说了吗，那个朱元璋他也不是农民呐，他是个和尚，和尚化缘哪儿都走啊，他哪儿都走信息才灵通呢。你还真别说，后来这个朱元璋造反呢还真就成功了。那你说作为这个罗毅呢，站在朝廷的角度，他看瓦岗山这些人和18路反王都没好东西，他们都是背叛朝廷的。可是你要站在当时广大群众的观点看呢，他就不一样了。你这个皇上荒淫无度，残害黎民百姓，你的国力本来就不强大，你又要打朝鲜，你又要组织民工疏通这河道，要修大运河，这老百姓一天也不消停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那么这18家反王联合起来讨伐你这个荒淫无度的皇上有什么不对的，是不是啊？当然了，这些人造反呢也有他的目的，他们也想做一天你当皇上，那我们最起码也得混个王，要不怎么都争功呢？争的功劳大，将来分的利益也多呀。咱别把这些反王啊说的个个都那么进步，都那么高大，哪有那事儿啊？他必定是人，只要是人他就有邪恶的一面啊。要不怎么说人无完人呢？就是当年的毛主席也说过，世上还没有没有缺点的人。邓小平同志不也给他来个3七开吗？要说这个老太太呀，听罗毅说到这儿，他就补充了一句，他不补充啊还好点儿，结果这一补充把罗毅的火又勾起来了。他爹呀，那我听说他们这些人可不是像你说的有什么总瓢把子，还有什么两个道士啊，他们是47个人呐。听说这47个人还在一个什么店里边磕了头结了义，都是拜把子弟兄啊。这里边还有咱的小罗成呢。啊，他爹一听，这还了得呀。罗成，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我就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他把老太太往旁边一推，他把这把宝剑呐就架在了自己的脖颈之上。罗成一看，完了完了，这回啊我就得实话实说了。罗成真要实话实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可谁也没想到，老太太又向罗毅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提出来，罗毅当时把手就松开了。他不光松了手，他还没法回答了。这又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2: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您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

什么这样子出自周杰伦演唱的歌曲《半岛铁盒》。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7月18日，收录在专辑《八度空间》中。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关于失恋的抒情歌，男主角对女主角有着深刻的感情，但是女主角却选择了离开他，他只能用半岛铁盒来寄托他们之间的回忆和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过去的事只能让我们自己细细品味，无论是对还是错，无论是傻事还是什么事，但不同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回忆，是开心还是遗憾。

铁盒里装着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已经成为青春时代的美好。再听起这首歌，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然后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再有曾经的那种激动与温情，但却依然值得期待，仿佛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歌曲中，岁月或深或

谢谢。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重重的壳裹着轻轻的仰望。这首歌是周杰伦还处于事业低潮期，为了勉励自己所创作的一首歌，同时也为了激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往上爬，总有一天会告诉世人，自己也可以达到终点。即使途中没有掌声，没有鲜花，即使疲惫不堪，也要爬过这世间的凄凉。

首歌的歌名叫做《蜗牛》，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1年12月28日，收录在专辑《范特西 Plus》中。这首歌曲积极向上，鼓励大众不要被现实击垮，即使像蜗牛一样，也应该努力向上，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歌词在平时中见风格，舒缓中见力量，能够给人力量，催人奋进，同样可以教育感化青少年的心灵，对于良好精神品质的养成具有积极的熏陶作用。

对，接下来再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发现一扇窗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过去的回忆，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歌曲背后的情感故事。这首歌告诉人们，应该勇敢地打破心墙，敞开心扉，去迎接爱情的到来。

珍惜现有的爱，珍惜每一天有爱的日子，对爱人的不放弃，不放弃自己的爱，努力寻求爱的根源和爱的美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墙》，由郭静演唱，收录在专辑《在树上唱歌》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花样男子》的片尾曲和电视剧《海子爱上猫》的插曲。这首歌中融入了层次丰富的和声，编曲简洁，纯净木吉他的勾勒分外动人，焕发出清新民谣的光彩。简洁的《心墙》虽然不再纯爱，却透露出一点。

0: 常围绕。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遵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洁白的婚纱，手捧着鲜花，是歌曲《咱们结婚吧》里的一句歌词，由齐晨演唱。当一段爱情走到最高潮，婚礼自然而然就会到来。齐晨给我们带来了一首如此甜蜜的歌，让我们相信爱情。

少恋人迷失在风雨的脚下，回想那些被倾轧的无眠夜晚，是你的陪伴让他开成的烟花灿烂，愿用整个江山如画换陪你在身边的一刻怕繁华。此刻只想对你说，咱们结婚吧，我会用一生去爱你，爱他就给他一个幸福的家，这也许是每一个沉浸于爱河里的男人的终极梦想。这首咱们结婚吧，就是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男人对爱的宣言。

听见，爱要让你看见，出自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由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发行于1995年9月16日。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是当年红遍两岸三地的经典老歌，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心要让你听见》，邰正宵每一次的深情演绎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回应，掌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0: 柴胜萧出生于香港，在台湾念书和成名的歌手，现实主力在中国大陆发展集歌唱事业。柴胜萧在香港中毕业以后，柴胜萧在进入台湾高雄医学院修学医学技术的同时，亦于民间歌厅演唱。1988年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奖后，因而进入了歌坛，成为歌手，出版过《烈火青春》合集、《理想男孩》、《痴心的我》等专辑。
1: 渴望着那年他也再相见，到那天绝不。
0: 以999朵玫瑰、千纸鹤、再等100年、一起起令人心动的情歌走红于歌坛，被誉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要让你听见》。

诗，由蒋雪莉演唱，发行于2020年8月9日。继莫文归期后，原班人马再一次携手为华语乐坛古风歌曲再添惊艳之作。

在编曲上秉承了一贯的国风之风，制作得十分诗意。开篇融入半扬暗哑的深情声音，在鼓声等乐器的衬托下，三两苦酒为这未尽的结局谱上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色。

欢灵的声线响起，低音浅唱，以细腻婉转的唱贯穿故事的时钟，半梦半醒之间缓缓漫过时光的长河，把听众带回七年之前的江南水乡，也带回到当初莫问归期还没讲完的那个故事里。他网友满腔的憧憬相思，却得不到一声的诺；他网友一壶醉人清酒，却解不了半点愁。

江南岸，白衣且笑误终生。从此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顾盼纠缠依旧缘浅，梦里漫外一踌躇，满腹忧愁无话处。这段感情就像是夜幕中的秦淮河，灯影重重，响声荡荡，绚烂过后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燕无歇》。
1: 心都憔悴，爱浮于东流的水，生命奉陪，抵不过天公不作美。

0: 刚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8: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我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好，
16: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19: 上文书说道，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越的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十间房。十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 雷霆施号令，星斗换文章。岳飞被压在张字牢房内，把岳云张宪也推到张字牢房里。岳飞抬头一看，啊，你们俩怎么来了？哟，爹，大帅，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俩怎么来的？你写信叫我们来的？我明白了，你们俩上当了。岳飞想，我自己跟他们滚就认了，这俩孩子在我这儿太冤了，尤其张宪，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我连累了你太不忍了，有机会你还是出去吧。不，元帅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想这个官司会弄清的。嗯，手大遮不过天。是啊，我也那么合计，现在虽然奸臣挡道，他们诬陷我有意谋反，我想万岁至圣至明会给我洗清冤枉。其实岳飞做的是无底的牢房啊，皇上知道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皇上偏安一隅，他现在一心听信秦桧的主张议和，岳飞是主战派，那么想要议和，岳飞成了阻力。那还不说，大金国提出来了，要想议和，割让国土不算，必须将岳飞置于死地。更主要的，秦桧在岳飞身上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官大升迁、有意谋反、勾串南方、克扣军粮，又是什么纵容军兵抢劫百姓。皇上听得更多了，他信不信？他认为岳飞在牛头山救驾有功，就因为以功臣自居才敢胡作非为，故此刷旨意叫秦桧派人严加审讯。岳飞在牢里头心里难过呀，一晃啊蹲了快俩月监狱了，近来没有升堂审讯，岳飞的伤也见好了，只是心绪不宁，思念朱仙镇众将。哎，牛皋干什么呢？王恒死得太冤了，张宝多亏我先打发走了到濠梁做总兵，不然恐怕也要受株连。他正合计呢，就听外边人说话：“老爷，岳爷，我来了。”岳飞听声音耳熟啊，隔着栏杆往外一看，外边个要饭花子：“你谁？”“岳爷。”“

0: 万世族，咱有儿子了，你呢又不会做官，这要出点事儿呢还担不了这个担子。那好，咱走。
1: 哎，偷着走，明着走不行，
0: 找几个差人，都是心腹之人，准备好车辆，把行囊入套金银细软之物都装好了，带着妻子洪氏，领着儿子张英，偷偷的离开了城池，把大印往堂上一挂，他走了。你说这人多有意思，放着总兵不当，要当马童，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岳飞的妻子李氏一听，什么张宝的妻子来了，哎呦，赶紧领着儿媳妇出来迎接，把这一家人接到里边。洪氏见着夫人，赶紧施礼：“夫人呐，我到这就不走了，伺候您来了。”哎呀，别客气，快见见，这是我儿媳妇，那就拱进殿。花斑豹张英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见着岳雷连蹦带跳：“哎，还来这好哎！”张宝说：“夫人，老爷最近回来没有？”“没有啊，你来的正合适，我正着急呢。不但老爷没回来，岳云、张宪这么多事情，他们都进京了。我叫他们早点给我写信，至今音信皆无。”“哟，
1: 那我可得看看。”岳雷说：“我也跟你去。”“不，二少爷，你在家看家，我去就回来。”就这么，张宝收收拾，带点钱，骑快马奔京城。来到京城之后，他这打听岳飞在哪儿呢，正巧迎面来个老者，文质彬彬的，穿得干干净净的。“这老丈借个光啊。”“什么事？”“请问岳爷在哪儿呢？”“哎呦我的妈呀！”老头噔噔噔噔噔，这阵跑得太利索了，扭头就走。“哎，怎么走了呢？”“
2: 哎，
1: 我说做买卖的，你知道岳元帅在哪儿吗？”“哎呦我的妈呀，我没听着。这怎么回事？”他问了几个人，都吓得赶紧跑开。
0: 怪了，书中暗表秦桧已经秘密下令，
1: 岳飞入牢的事要严守机密，谁敢提个岳字就杀头之罪。有个白衣秀士姓刘啊，正在啊召集买卖铺货老百姓，写万民表，在皇上面前保岳飞。这事的秦桧知道之后，派人四处抓这个姓刘的。张宝在街上敢问岳飞的下落，那可了得。张宝就知道有事儿，他跟李刚那么多年，跟岳飞十几年呢，你想他能没脑子吗？不对，我呀找地方歇一歇，然后呢偷着问。
0: 有蛋吗？他往旁边一拐，进了胡同，一看前面是个破庙，下了马，缰绳拴好，他就进了庙门了。干嘛？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不愿意住店。
1: 到大殿那儿一看，那块有块石头，往这一靠，他想眯一阵。就在这阵儿，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来俩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嘿嘿，今天不错，能饱吃一顿，可不是吗？来来来来来，咱就在这台阶上聊点火，把这热乎热乎。”“哎，好好好。”
0: 张宝往外边一瞧，是两个药房花子，岁数都不大，穿得破衣啰嗦的，拿着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俩人把黄瓷瓦罐往这一放，三块石头支个三脚架，底下烧点火，瓦罐一坐，不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香味出来了，要的东西，撅俩树枝，两个人往地下一坐，干嘛呢？在这捞菜吃。哎，就这一个丸子，干嘛你抢啊？这么咱俩一半，来来来，一半一半。哎，知足吧，知足常乐。你说世上干什么最好？当官啊？当官怎么好？吃香的喝辣的？错了，不行，干什么也不如要饭的。岳爷官多大呀？啊，带领千军万马，现在怎么样？吃不上这个呢，咱这折罗够香的。嘿嘿，现在他不得吃牢号里的饭吗？哎，可不是吗？对，看来还是要饭好。你看现在咱俩往这一坐，无拘无束。嗯，张宝听得清清楚楚，什么噌就出来了，一伸手，砰！哎，你抓我干什么？张宝把花子衣服领抓住，你说岳爷在哪？没说，没，我什么没说，你们谁听见了？没有说。
3: 饶命吧，我们是要饭的，穷到这个程度了，您把我们抓去有什么用啊？您饶了吧。
1: 我不抓你，我就问问岳爷在哪儿。

0: 哪儿的？
1: 我是岳飞的马童，我叫张宝。哟，原来是张爷爷。哎呀，你早说，你快松手松手，哦，吓死了！我以为呀、啊、是秦丞相府来人抓我们呢。要这么说，好办，走走走走。三个人来到庙里，哎，老大，门口看着点啊，来人咳嗽一声，我跟这位张爷爷说，哎，咣当，破庙门对上了。哎，张爷爷，哎，要不说甭管穷富，良心要长正。良心长到嘎子窝呢，这样人呢早晚不得好死。就我这要饭的，我得说句公道话，你说岳爷得佩服，要不叫有岳爷南征北战，咱们老百姓能过舒服日子？我要饭人要不着这么好吃的东西。那金兵入侵多厉害，少废话，你快说吧。哎，岳爷被人掐尖入狱了。
0: 为什么？
1: 说他造反。
0: 压在哪？
1: 在天牢里啊。
0: 天牢在什么地方？
1: 从庙门出去往右一拐，往左一逛，当前边就是大牢。
0: 哦，张宝听这话火冒三丈。哎呀，岳爷立这么大功劳竟然被打入天牢，世上还有公道二字吗？还有岳云张仙都在大牢里呢。好，带我张宝赶奔天牢救出元帅。
1: 这个小花子挺有心眼，赶紧把张宝拦住。张爷，慢走，我还有话说。
0: 嗯，你说吧。
1: 小花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王恒怎么死的，岳云张宪怎么被害，从头至尾一说，张宝更着急了。
0: 好，我要抓住秦桧，要他的老命，替死去的王恒报仇。
1: 嗨，你别急呀、啊，您这么去不但见不着岳爷，弄不好要秦桧的爪牙抓住，性命难保。我教您办法，您呐化化妆，把我这衣服换上，到在大牢呢，你就说是李员外派你去的。李员外是谁？这个人叫李直，是临安最有钱的富户，他对岳爷好，对衙门里的差人有关照，你去吧。
0: 哎，多谢多谢，
1: 张宝太感激了，给花这两银子，把那破衣服他穿上，自己衣服卷不卷吧，扔到一边，然后又买点馒头、牛肉和酒，弄点酒菜，挎着筐赶奔监狱。到那没费劲，有人把他领到张字大牢。那岳飞瞧见张宝，又惊又喜，哎呀，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了，张宝啊。你不当总兵怎么上这儿来了？
2: 哎，老爷，
1: 当什么总兵，你又怎么样了？
2: 不干了，我已经把家小送到岳家庄，跟夫人在一块儿，夫人叫我看你。
1: 老爷，你太屈了，小人背着你，叫二位公子断后，我们杀出临安。
2: 不可，张宝，我的为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1: 万岁没有圣旨，我是绝不离开大牢，我不能做背叛朝廷之事。
2: 哎，老爷，您这么忠心皇上他知道吗？
1: 嗯，不值得呀。
2: 张宝，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我既是国家俸禄，应报君恩。
1: 哎呀，要不然这么办，叫两位少爷跟我走吧，保住岳家张家的香烟后代。
2: 张宪岳云你们呢？岳云说，
1: 爹您尽忠我尽孝，不走。
2: 张宪说，元帅，我是保驾将军，您在哪我在哪，不走。
1: 哎呀，你们都不走，叫我怎么办呢？
2: 就在这阵儿，玉官泥丸到了，看见张宝，呀，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谁？
2: 马童张宝。
1: 哟，啊、哦，张将军，你快走吧，可了不得，
2: 秦丞相派人查监来了，查监的人在我那屋喝水呢，你快走。
1: 最好秦桧来。
2: 岳飞说，张宝，不可胡来，你快走。
0: 元帅，您真不跟我走啊？
2: 哎，好吧，我跟您十多年，现在七彩子路，样样顺心，这回不当官了，就想伺候您，可想不到您在这儿受苦，我这么多年伺候不周，您多担待，让奴才敬一杯酒吧。赶紧倒了一杯酒递了过去，岳飞接过杯来，啊，好，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
0: 岳公子你也喝一杯吧。
2: 哎，张宝啊，回家去多照顾我的兄弟。
0: 嗯，
2: 张宪又喝了一杯张宝的酒，然后把东西放在了牢窗外。
0: 元帅，我不能救你们，我先行一步了。
2: 说完猛一转身，啪，碰在监牢的石柱上，当时碰个万朵桃花开。
0: 啊，张宝，张宝！
2: 岳飞一下糊了过去，张宪、岳云放声痛哭。就在这阵儿，只见秦桧手下人腾腾腾来了，为首的是教师爷，叫何立，在秦桧府的教师里边能耐最大的是何立，身后跟四个家将，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到这一看，呀哈，我说这谁呀？哪来这么要饭花子？倪纨赶紧过来，战战兢兢说：“这个人是岳元帅当差的，他不忘救恩，来看看元帅。一看元帅受苦，又救不了，就一头碰死了。”张立点点头啊，嘴没说，心里琢磨：看来岳元帅爱兵如子，才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呐、啊。此事要叫秦丞相知道，那还了得，这狱卒都得受牵连。什么人放着花子进来的？赵六吓得腿肚子转筋了。是我，来啊，把他干起来。长尾巴狗、短尾巴狼喊上了，把这小子剁了。你好大胆子，竟敢违抗相爷君旨。我立说算了，看起来就这么把赵六压起来了。又一摆手告倪纨，把尸体运出去。何立转身走了，一边往外走，心里在琢磨：岳元帅确实是背屈含冤，可是我呢，吃谁得向着谁，这可没办法。他想到秦桧府啊去汇报，倒在十字街上，忽听有人喊他：“何贤弟，请留步。”嗯，他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个摆卦摊的，四十多岁，白面黑须，谁？他的好朋友叫谢石。这谢石好文采，一手的好毛笔字，怎奈生不逢时，就在街前挣点零花。何立呢，和他下棋谈天，能聊到一块儿，俩不错。哦，大哥叫我，好，你们四个先走吧，把那四个家将打发走了。来到谢石近前，落个凳坐下。大哥，今天生意怎么样？
3: 还可以。
2: 贤弟啊，忙不忙？
3: 哎，忙。
2: 丞相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我有几句话说，你别过意。说吧。背后人们都骂你呢。嗯，骂我干什么呢？我说了你别生气啊。说你是秦桧的狗屎奴才。谁这么说？说你跟他去，将来得断子绝孙。嗯，大哥。你怎么当面骂我呢？不是我骂的，京城人都这么说。那岳元帅，精忠报国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好多地方家里都供着岳爷的像，烧香磕头当神仙供。可是秦桧把他打入天牢，置于死地，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焉有好下场。大哥，我懂，我不会丧尽天良的。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亲，我是没办法。贤弟，你好自为之。
3: 哎哎，
2: 何丽回到秦桧府，在院子转来转去，心想谢石的话是金石良言，我该怎么办？马童张宝死的事儿他没说，秦桧知道了，谁告诉的那四个家将？秦桧心中不满，命人暗暗处死了赵六。转眼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呢，何丽在院边正转呢，嗖的一下子从墙外飞过来几张纸，何丽捡起来一看，哟，不知道是怎么飞进来的，上边写的是岳飞功绩骂秦桧。你说我给秦桧送去吧，要他应该知道知道，他做到心中有数，也许痛改前非，放了岳元帅。对，他本来想马上去，旁边有人叫他，就这么耽误晚了。掌灯之后啊，何丽才奔书房，到书房一看秦桧不在，往后去进了内宅，只见王氏房中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俩人呢在那喝酒呢。何丽呢不由自主的止住脚步，站在窗外，就听王氏说，相爷，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眼看过年了，家里事我忙不过来，你也应该帮助照顾照顾啊。哎，夫人呐，我要愁坏了，岳飞打入天牢两个多月，至今没有口供哟，没用刑吗？你也知道，披麻问薄皮考，神仙都扛不住啊，可是他愣挺过来了，没有口供无法处死的。哦，那你想怎么办？最近京城人上万名表被我压下了，白天我遇见韩世忠，韩世忠怒气冲冲问我岳飞有何罪，那你是怎么说的？我说莫须有，书中暗表莫须有什么意思呢？是有可能大概的意思。王氏问，哟，韩世忠怎么说的？韩世忠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一甩袖子他就走了。我怕他领人闹事啊。哦，相爷依你之见呢，要不把岳飞放了？哟，不行，相爷别忘了那句话，伏虎容易纵虎难，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呐。何丽在外边一听，好，伏虎容易纵虎难，这个女人心如蛇蝎，太狠了。我听听她还说什么。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还有他有好几个儿子，抓住一个岳云有什么用，不如斩草除根以防后患。哎呀，有点过分了，太缺德了。嗨，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何力在外边一听，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啊，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不如斩草除根。”嗯，言之有理。何力听着，把那心的揪到一块儿。不好，我得快走。秦桧要知道我在这偷听，非要我命不可。他刚想转身，你说怎么那么巧？丫鬟送菜了，一抬头瞧见黑影的地方站个人，把他吓一跳。哟，谁？秦桧夫妻吓坏了，赶紧出来。谁？何力说：“我，相爷。”何力，你什么时候来的？啊，我刚到。到这儿干什么？我主要看看你有什么事。还有这一张纸，想叫相爷您瞧瞧。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何到后宅？我是瞧瞧有什么事没有。秦桧家刚才我夫人说话他听见没有？如果听见，传出去说我陷害岳飞，这可了不得。来人，一嗓子腾腾腾穿过七八个恶奴，伺候相爷，把何力给我抓住。哎，这把小子的功夫都是跟何力学的，素日听何力的，突然要抓，愣到这儿了。何力说：相爷，我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抓我？哼，你不守家规，私到我后宅，先抓起来。哦，何力想，不行，秦桧心狠手黑，如果落在他手，我好不了了，我还有八岁老母亲呢。不行，我不服。长尾巴狗刚往前一近身，砰一伸手，只见何力微微一闪身，他一磕他腕子，这拳头到了，来个冲天炮，咚，打个满脸花子，噔噔噔噔，啪。短尾巴狼刚往上扑，合了一个扫长腿，扑通摔倒了。趁机会合力往后边跑，秦桧说：给我追。这几个人赶紧追赶，追到花园这，合力在这看家护院呢。 路熟啊，很快到后脚门蹭就出去了。在那大街上，后边人喊声阵阵，何力慌不择路，走来走去，前边是个死胡同，外边堵上了，哎，经理了，快抓住！不过他们都知道何力的功夫比他们好，往里头扔石头扔瓦块，不敢进去。何力想，这怎么办？往哪儿跑啊？就在这阵儿，滋溜一声，旁边个角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人，谁？我，快救命！巨人一伸手把他拽进来，门咣当关上，嘎噔锁上了。只见这个人呢，拉着何力往前去，走来走去，来到书房上，到屋里借灯光一看，哟，救自己的人文质彬彬的，不到50岁，呵，穿的太阔了。恩德公，多谢您救命，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秦桧府里的教师爷。哦，那么谁抓你呢？秦丞相派人抓我，这是为什么？这怎么有隘口之处？哎，何立想，事已至此，我说实话吧。哦，他是这么回事情，我偷听了秦丞相他们说话，他们怕我传出去，才要派人抓我。他说什么？他们想害岳元帅居家满门。哦，难得你明辨是非，知道善恶。嗯，好，你现在想怎么办？是啊，我得离开京城，可是我还有80岁老母亲呢。好吧，你在我这儿就不要紧了。你放心，他不敢到这儿来抓人。请问您是？你认识谢石吧？啊，那是我的好友。对，也是我的朋友，在下叫李直。哎呀，临安首富大财主啊，趴地下磕头啊。哎呦，是您呐，李员外，我谢谢您了。李员外，你帮我一把，怎么能把我送出京城？还有秦桧要杀岳的居家满门，咱们想办法得把他们救出去啊。有办法，道兄请出来吧。冲李家屋一喊，吧嗒连龙一起，打里边出来个出家老道，40左右岁，白面黑须，文质彬彬的。何力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呀，是您呐，老岳家有救了。谁呀？正是周三卫。大理寺正卿周三卫挂冠悬印逃走，没出京城，出不去。秦桧已经派人把守京城，走不了，没办法，躲在了李直家里。李直家大业大，没说吗？全城只要有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人家开的。又怕呀，手下人给传出风声，说周三卫躲在这儿，故此改扮成老道装束，自己家眷那就在后宅，问题不大了。周大人，您在这儿呢？你叫？
13: 我叫何力呀，你把我忘了？
12: 哦，刚才我听你们说话了。怎么？秦桧要害岳家满门？是。那好，我给送信。李员外说，我派人把你送出京城。就这么，周三卫离开了临安，帮安任邓乘跨坐骑，星夜兼程，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的岳家门前，甩灯下马，跟家人一说，家人把他领进客厅。有人到后边送信，时间不大，岳雷来了。先长，您到这有事吗？你是？
13: 我叫岳雷。哦，二公子，我给你送信来了。
12: 岳元帅和岳云以及张宪被押入铁牢，性命难保。秦桧要斩草除根，抄拿你岳家满门。趁着官兵未到，你们赶快逃走。我把信给你送到了，贫道告辞。按照先长，您贵姓？
13: 在下周三卫。
12: 哦，我知道了，我父亲的宝剑就是您赠的。
13: 对对，
12: 哎呀，恩公，请受岳雷一拜。哎，快别说了，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走了，你们快张罗收拾收拾，也快逃吧。这阵儿后边是哭声一片。怎么？周三卫一进来，李氏夫人以及张宝妻子洪氏就派人打探，往后一送信，这些女眷放声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岳雷赶紧请母亲、嫂子还有洪氏伯母到前边议事，大家别哭了，事已至此，怎么办吧？娘啊，快叫我兄弟逃走，这边有我盯着。李氏说，不行，你兄弟都小，出去也活不了，就你大，武艺也好，还是你走吧。还有 他伯母啊，你也带着张英走吧。不，就在这一阵外边一阵大乱。怎么，秦桧派人包围了岳府，冯忠冯孝来擒拿岳家板门。怎么来的这么快啊？书中暗表，那秦桧和王氏东窗定计，要在年前秘密处死岳飞。在哪儿？就在天牢的风波亭内。岳飞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天呢是腊月二十九，又是小尽，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外边风雪交加，牢房内阴森森的。玉官呢，你碗给做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往这一放，岳爷该封岁了，您吃点喝点吧。岳飞哪有心思啊，站在牢窗前眼望长空，心想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和牛皋等众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弟兄们高高兴兴，现在不知道牛皋等人都干什么呢，我身陷大牢啊，我对不起我那老恩师啊，想我那老恩师周同倾囊而赠，只说是叫我出力报效，想不到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年年三十儿，我娘都给我们包好饺子，坐在一块讲家乡闹大水的事，娘在我背后赐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娘啊，孩儿不孝了。哎，就在这阵儿，嘎楞，牢门开了，倪婉走了进来。岳元帅啊，过年了，来，我陪你喝两杯。哎，恩公，在大牢里多蒙你照料，我感恩不尽呐。你家有妻儿老小，还是跟家里人守岁去吧。哎，不，小人没有能力，不能救您离开火坑，陪您喝两杯酒还是应该的吧。来，喝两杯，喝两杯，来。岳爷，请。
14: 好，
12: 恩公请。一杯酒还没落肚，外边进个狱卒，慌慌张张的。到里边一看，岳飞打个愣神，你把一愣，哎呀，这么快呀、啊？岳飞一瞧就明白了，怎么，我该去了吗？元帅，圣旨下，叫您三更天在风波亭接旨。
14: 哦，我明白，
12: 叫我走了，好吧？可是岳爷，您太冤了，别说了。我麻烦点事儿行吗？
14: 行，
12: 用我泥丸之处，万死不辞。好吧，你准备笔墨，我想给牛皋等人写封信。
14: 好，
12: 岳爷，您要走了，我也就不干了。我家离诛仙阵不远，我把信一定给你送到。我回家认可种地去，我也不在这儿了。
14: 好，
12: 有人拿过笔墨纸张，岳飞挽起袖子，提笔在手，刷刷刷，给众将写了封信。写完之后把它叠好了，装在信封里，封得了口。恩公啊，这封信无论如何交给我的弟兄，还有几句话你告诉牛皋，就说我说了，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如果带人马杀上京都，他就不是我的兄弟，我和他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我岳飞遵圣命而亡，落个终。如果他带人马一闹，坏了我的一世英名，我就不要他这个兄弟。
14: 哎，记住了。
12: 还有，我想把岳云、张宪找来见一面，行吗？
14: 哎，行。
12: 天已经很晚了，不一会儿功夫把岳云、张宪带进牢内，哥俩一看乐坏了，爹，哎呀，想不到咱们在这过个团圆年。
14: 啊，是。坐吧。
12: 哎，好。爹，您怎么了？
14: 圣上旨意下叫我们到风波亭接旨。
12: 哦，放我们出去了？
14: 张宪摇摇头，
12: 哎，恐怕是送我们走了。
14: 啊，走了？
12: 爹，难道我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天牢吗？
14: 爹，要不然我领着您张宪断后，我们杀出去
12: 重罪。
14: 奴才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你要想走你走，
12: 不，爹，
14: 您到哪儿去
12: 我陪着，
14: 这才是孝道的孩子。
12: 就在这阵儿，腾腾腾来了杨义忠
14: 莫其谢，岳飞圣旨下，请你到风波亭接旨。臣遵旨。岳飞拿过绳子，亲自绑上岳云、张宪，随后自己把手往后一背，捆绑手绑上岳飞，把父子三人推出牢房，走上风波亭。此时北风怒吼，雪花飘飘，那岳飞父子三人被勒死在风波亭上。岳飞享年39岁，岳云23岁，三人死后，老天落瑞，江水无烟，黄河咆哮。第二天全城老百姓听说岳爷死了，拜年的时候都掉泪呀，一个个痛骂秦桧烂肠子坏肚子不得好死。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把面呢两个拧到一块，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王氏，然后用锅里炸，在临安管这叫油炸滚，实际是油炸秦桧，意思说把秦桧油炸了，才解心头之恨。再说杨义忠、莫其谢害死岳飞父子三人，给秦桧送信，秦桧大喜，急忙命冯忠、冯孝带500名御林兵赶奔岳家庄，抄拿岳家满门。到了岳家庄，呼啦把岳宅围住，冯忠、冯孝告诉军卒叫门，大门插着噔噔的，10几个军兵咣咣咣撞门，正往里撞啊，呼啦了一声，咣，里边有人偷偷把门栓一撤，大门突然一闪开，这10几个军兵咣趴在了门槛子上，前边趴下，后边往上一压，肠子都快压出来了。哎，我的妈，这怎么回事？抬头一看，门里站着一个人，手擎大棍。干什么？我的妈呀！眼前这个人身高9尺半，嘿，长个小花布脸，年纪不大，14、15岁。只见他两道眉毛拧劲朝上长，狮子鼻，大嘴叉，手擎一条大棍。哎，你谁？我俺马前张宝之子，我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
15: 嫂子干什么来的？
14: 哎，我们来抓岳家满门。嘿嘿，你是找死吗？扎扎扎，哇呀呀，我的妈呀，我这你干什么的呢？
15: 我看你们谁敢。
14: 冯忠、冯孝赶紧过来。哎，来来来，老张，你张宝儿子，
15: 我告诉你干什么来了。
14: 哎，奉圣命而来。奉圣命啊？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叫抓不叫抓。你还敢抗旨不尊？要依我一棍一个早把你们砸死了。
15: 也就是岳夫人不让我不敢动手，
14: 那我们要进去宣读圣旨，圣上旨意下要抄拿岳家满门。
15: 因为什么？
14: 岳飞造反。呸，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对，问你怎么说话。我先问你，你是文抓是武抓？
16: 武抓怎么讲？
14: 武抓把老岳家男男女女绑上之后，打入木笼囚车，押进京城。啊，对，
15: 我先把你宰了。
14: 那文抓呢？文抓呀，进去一个人宣读圣旨，然后准备车辆，让老岳的人上车，不要难为他，我在后边保着进京。那要跑了呢？要跑啊，早走了。你放心，不能跑，我们还想进京城见元帅呢。好，听你的。就这么，冯孝进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老岳的人都在这呢。冯孝说：“岳夫人，你看这圣旨。”李夫人说：“不用念了，我知道了，我们伏法就是。不过这些家将都是外姓人，是不是把他们都放了？”“不行，岳飞犯了灭门之罪，不管丫鬟婆子、家奴院工，一律押解京城。”“好吧，我叫你们走，你们不走，事已至此，你们受我家株连。”走，就这么把老岳的人都轰到了院外。一点数，301口，按人名册一查，缺仨人，少谁？二公子岳雷、五公子岳亭，还有岳云的小儿子岳甫。冯孝不干了。哎，李夫人，我们信得过你，你为什么窝藏三个人呢？李氏一愣，心想岳雷是我放走的，岳亭、岳甫不知道啊。哦，他们三个人没在家。哼，你是藏起来，给我搜！军兵呼啦，前院、后院、东院、西院、书房、厨房、茅房，搜个道，没找着。书中暗表，
16: 岳雷没走了，在哪儿？就在后院的一棵大树后边站着，手中拿着一条枪。这是母亲告诉他，就你大，武功好，你出去能活，你甭管家了，保住岳家乡间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快走。岳雷没办法，这才离开客厅，躲在树后。他想上墙啊，逃出去。他爬墙头一看，外边全是官军，被打包围了，所以在这等着呢。就这阵儿，官军过来了，前面是冯孝，拎着口刀。哎，岳雷，我看见你了。岳雷心里没底，才16岁呀、啊，看见我了，我扎死你吧！砰就一枪，这一枪崩咽喉。冯孝一闪身，哎，噗，扎在肩膀上。岳雷一抽枪，噔噔噔噔噔，一阵助跑，离枪根不太远，猛然把大枪往地下一阻，嗖的一声。他从墙里唰翻到墙外，你看现在城杆跳没有？那就是岳雷发明的。再说冯孝等人，一看岳雷跑了，没办法，那两孩子找不着，就这么把老岳的大门封死了。财产怎么办？一律充公，叫当地官员呢把他查封入国库。冯忠、冯孝压着大车小辆赶奔京城，这小子伤上上药。他恨死岳雷了，我叫你跑，你能跑出大宋国土吗？早晚把你抓住，抱着一腔之仇。再说冯忠、冯孝压着岳家满门出离岳家庄，村里老百姓都知道了，老岳家犯什么罪了，怎么的了，纷纷赶来送行。有个老太太挎个筐，急急忙忙煮熟几个鸡蛋塞到岳振的怀里，孩子啊，带到车上吃吧。哎呀，岳夫人呐、啊，你可回来呀。李氏掉着眼泪，摇着摇头，摆摆手，众位请回吧。就这么大车小辆来到京城，进京城有人报告秦桧，先叫老岳的人在金庭驿馆住一宿。晚上秦桧找来张俊、莫奇谢商量对老岳的人怎么处理。张俊说，这家是祸根，应该杀，免得夜长梦多。莫奇谢说，对，要叫朱仙镇的官兵知道非闹京城不可。好，连夜在西山埋好庄爵，写好亡命招牌，把老岳的301口天亮开刀交手。再说岳夫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岳家父子风波亭归天，他们认为到京城啊，能和丈夫儿子见上一面，这一夜他们也没睡呀、啊，尤其是巩金定惦着岳云，又想孩子，不得孩子哪去了。天光刚刚放亮，莫奇谢宣读圣旨，再看岳的人哗跪了几排呀、啊。莫奇谢说，岳夫人，那岳飞官大升迁，不思报君恩，反而有意谋反，岳云、张宪大闹枢密院，图谋不轨，他父子三人已在风波亭处死，圣命已下，抄拿岳家满门，就地斩首。再看岳家满门听这话，全都吓傻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半天呢才大放悲声啊。李夫人沾沾眼泪说，好吧，既然我丈夫犯法，我当妻子者愿意伏法。点手把儿媳妇女儿叫来，亲自绑上，自己把手一背，捆绑手，把这300多人全绑上，插上亡命招牌。外边车辆大车小辆套好了，老的老小的小周到车上往西山拉。老百姓一看，怎么压了这么多人呢？往哪杀？谁家？老岳家。哎呦，这谁缺了8辈德害老岳家呀？有的扔石头扔瓦块雷打天差。莫奇谢着快，这个小子催着军兵赶着车辆来到西山上，霎时架起来绑到庄爵上来，响追魂炮，到到，很快响2声追魂炮，按道理3声追魂炮响就杀人，3声追魂炮还没等响呢，刀斧手怀抱鬼头刀，莫奇谢着快点给我动手。就在这样，远处传来一阵马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2个人，马上之人边跑边喊，刀下留人。啊，莫奇谢一看，前边是个男的，头顶帅子盔，身挂黄金甲， 外罩红战袍，后边是一女将。仔细看呢、啊，我的妈呀，不是别人，前面是韩世忠，后边是梁红玉。住手，先别杀，要了命喽！他们俩怎么来了？莫西西赶紧起来，怎么？他不怕韩世忠，他怕梁红玉。他知道梁红玉可厉害呀、啊，上去啪啪俩嘴巴，大过脑袋就得脸朝后了。赶紧迎过来，哟，哈哈哈哈，我当谁呢？原来是韩元帅，一向可好？哎呦，夫人玉体康泰，我这有礼了。梁红玉把脸一撂，莫西西狗胆包天，敢杀岳家。梁红玉要解救岳家。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
9: 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0: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11: 改变我生活的不仅是这个从天而降的继子，丈夫的隐瞒，他对孩子的态度，都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怀疑。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8年底的一次业务交流会上，我认识了神君，他大我整整12岁，离过一次婚。会后没多久，沈君用心用钱向我展开了浪漫的追求，让我毫无招架之力。我并不在意我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只是对他二手男的身份有些顾虑，怕他与前妻在金钱、感情或是孩子上还有所纠缠，更怕背上一个后妈的名声。这些顾虑沈君早就考虑到了，他说前妻是个独立果断的女强人，两人结婚后在性格上的冲突日趋严重，最终导致了婚姻破裂。离婚后前妻申请调去海外工作，很久没有联系，因为没有孩子的顾虑，他才能如此洒脱的生活。但是父母一直反对我与沈君交往，他们更希望我找一个在情感经历上单纯一点的男人。父亲还去找过沈君，希望他能知难而退，但是沈君反而越挫越勇，厚着脸皮三天两头的来敲我家的门，水果、保健品、戏票、盆景、名贵的宠物狗，凡是有可能讨好我爸妈的事，他都尝试了一遍。半年多后，他终于坐在了我家饭厅，与我父母吃了一顿改变我人生的晚餐。他将前段婚姻掏心掏肺地还原在我父母面前，并一再保证会对我好。父母终于点头让步。结婚一年多了，沈君对我万般宠爱。去年年底，我们还定下了去希腊过春节的旅行计划。就在我兴奋地期待着梦中的爱情海时，一个人的到来让这片海瞬间干涸。小兰，去希腊也许会多一个人。多一个人，我直接联想到去的时候你跟着爸爸，回来的时候你跟着妈妈的段子。可是冷着脸说段子是在讲冷笑话吗？沈君张了几次嘴，一副犹豫的表情，然后他闭上了眼。小兰，我骗了你，其实我有个儿子，他马上要从美国回来了。我一下子就懵了，沈君一直说他没有孩子，结婚以后我一直憧憬着能带给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孩子。可今天，就在我满心期盼出国旅行时，半路杀出个叫沈丽的继子来，我脑子里嗡嗡直响，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对不起，我骗了你。沈君跪在我面前，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比现在年轻，和一个休闲装扮的女人并肩站着，两个人笑得那么自然，女人怀里还抱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小男孩。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难以接受沈君的欺瞒，更对成为后妈毫无兴趣。怒火中烧时，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离婚。获悉真相后的父母把找上门的女婿轰走了，但愤怒归愤怒，父母当晚和我坐下来长谈，主题只有一个：你不要轻率离婚。父母的理由很理智，虽然欺骗在先，但沈君的确对我好，不能因为一个孩子错上加错，要学会主动出击解决问题。而且一旦离婚，我就变成了二手女人，这是致命的硬伤。我被父母的话搅得没了主意，我明白离婚和二手意味着什么，就像自己当时对沈君的顾虑一样，我的下一任丈夫也许会担心我在今

经济情感上与前夫纠缠不休，也会犹豫不决，甚至望而却步。或许我也要像当初的沈君一样，为了第二次婚姻想方设法地去争取。是的，婚姻里会有层出不穷的麻烦，如果不学着忍让和面对，我和沈君迟早还会面临更多的纠纷。接受孩子和离婚都意味着要面对未知的新生活，但是我必须选一个。在父母的主持下，我和沈君各让一步，我跟着丈夫回家，但是绝对不插手他和孩子的事，而他也向我和父母保证，他会尽快解决孩子的事，绝对不让我吃亏。去希腊的计划搁浅了，春节前，沈丽拖着三大行李箱住进了我的家。孩子是无辜的，我明白，但是能做到的只是尽量把它当空气，希望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着看着《非诚勿扰》，沈丽在一旁用一串我听不懂的 ABC 大吵大闹。正在洗碗的沈君从厨房里跑出来，从我手里拿过遥控板递给他，他不嚷了，胡乱地选着台。我不想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怄气，也不想跟沈君争吵，径直去书房上网。沈君进来看我一眼，小声地请求我能对孩子好一点。我对他怎么不好了？我连发火的事都懒得去做，冷冷地自嘲，我不是把电视都让给他了吗？难道我还是个可恨的后妈？我把后妈两个字说得很重，每次想到这个词，我就感到委屈和悲愤。沈丽是敏感而倔强的，她对我冷淡，她穷尽花招地报复我。雅诗兰黛的精华液里出现了两颗泡胀的米饭，迪奥的香水味在厕所里蔓延。上班时找不到另一只高跟鞋，我忍无可忍地把她叫到我面前，指着我孤单的高跟鞋问她，Where is the shoe? 得到的回答是一口唾沫，狠狠地砸在我光着的那只脚上。沈丽还不遗余力地把她的母亲牵扯到我的世界里。我的电脑桌面被换成她妈妈的照片，浏览器首页设置成她的个人空间，里面全是母子照。每次我和沈丽发生冲突，她会立刻打电话给她妈，也不管地球那头是半夜还是清晨，用英语大声地控诉着，妈，那个恶毒的女人在虐待你儿子，快回来救我。沈君再一次接到了前妻的电话，这样的电话每天都会打来，有时是邮件，我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沈君有时会愤怒地大声说话，有时又是哀怨地请求，可是都是英语，偶尔我能听到自己的名字，那也一定不是什么好话。我想，他对你说什么了？我再也受不了这混乱的生活，我只想要沈君让我知道所有的一切，想知道他会如何解决这些麻烦，而不是继续瞒着我。可是他只是反复强调，小兰，你相信我，我很快就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很快是多久？我等了无数个很快，只等来了神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又一次和沈丽的冲突后，我又跑回了娘家。沈君当晚又来接我，这次我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跟他回去了。我一直努力想做个好妻子、好母亲，但是丈夫的谎言和残酷的真相让我变成了一个怨妇，一个讨厌孩子的后妈。为了让我回家，沈君当着我父母的面再次保证，我已经惩罚沈丽了，你不要再生气了，我知道你委屈，以后我就让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你看不到她就好了，或者一年，最多一年，她母亲在墨西哥的工作一稳定，我就让她回去，以后再也不联系。小兰，我以后只会疼爱你和我的孩子，我发誓。小兰，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放弃。沈君再次泪流满面。父母也劝我，他们说沈君的确是爱我的，让我不要再任性，老是计较过去，我应该和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好好的过日子。沈君想抱我，我却躲开他。为了我，可以不要亲生儿子，我震惊于他所说的话。如果这是谎言，只会让我更不相信他。如果这是肺腑之言，他这是置我于何地呢？他今天对于沈丽如此的绝情，今后对于我的孩子会不会有同样的态度？这个男人怎么能把自己的无能怪罪在孩子身上？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事情的症结，也许有我过于自我、宁折勿弯的原因，但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的还是沈君的态度，他的欺瞒，他的暧昧，他的侥幸心理。没有了信任的婚姻还能继续吗？
3: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呀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天生一块双面胶。在担任双面胶这份工作时，细腻的女人比感情粗糙的男人要占那么一点优势。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陆清华对父亲有发自灵魂的畏惧，所以直到和男友梁平确定了结婚一事，才鼓起勇气带他去见父母。因为太过担忧老爷子的反应，她甚至忘记给男友打预防针。遗忘的下场是梁平被老爷子的下马威震慑住了。恋爱四年居然都不来见家长，清华不懂事，你也不懂事。老爷子早知女儿恋爱的情况，却因为准女婿临到办婚礼才来拜访，心存怒气。陆清华坐在一旁讪讪陪笑，被强势的父亲教育了25年，明白此时他要敢维护男友一个字，梁平接下来的日子肯定是水深火热。梁平的脸正在红与白间不停转变，准岳父的话句句不留情，从自己的工作到男人该负的责任，从陆清华的优秀到暗示自己不太拿得出手的家事，他几次都忍不住想大声说点什么，在看到陆清华尴尬心疼又焦躁的眼神后，决定忍气吞声。梁平不是个软性子的人，婚事虽有小磕碰，到底是办完了。也许是觉得身后有个男人给自己撑腰，陆清华的胆儿也肥了不少，直接包袱款款奔向他的新家，把父亲的威压彻底抛在脑后。

两年后，儿子波仔出生，陆金华夫妇俩都要工作，孩子的爷爷奶奶身体不好，请个保姆也不放心，两人商量了一阵，最后做出艰难的决定，请外公外婆来带外孙。想到每年春节时，老爷子对拐走女儿的女婿以及不反抗的不孝女的找茬施压，陆清华就提心吊胆。第一起冲突很快就爆发了，波仔打了预防针后出现低烧的现象，老爷子命令正在睡觉的梁平赶紧送孩子上医院。这边收拾着东西，梁平却拿出温度计先量体温，又找出家里备用的退烧贴给孩子贴上。一番动作后，对忙成一团的老爷子说，爸，发烧属于正常现象，先贴个退烧贴观察一下，如果温度升高了再去医院也不迟。老爷子本就看梁平不顺眼，听他这么一说，豁的站起身，也不怕吵着邻居，非要和女婿立刻变出个黑白。哪个当爸爸的像你这么没人性，你是怕上医院花钱？我老头子今天就全包了，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买个房子又买得远，害得我女儿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挤公交上班。梁平气得发抖，陆清华暗叫不好，以前爸找茬梁平都可以忍，但责骂一个男人不会挣钱养不起老婆孩子，那就是最大的侮辱，丈夫铁定受不了。他赶紧把孩子交给外婆，想劝劝两人，梁平却扶开他的手，扔下一句，你看谁好，让你女儿找谁去，甩门就走。陆清华还没反应过来，父亲已经恼羞成怒，他强势多年，从没遇到有人这样给自己甩脸子，你看你嫁的什么好男人。丈母娘和女儿都倒戈了，女婿跑了，丈人怒了，外孙送医院的事也被推到早上再说。陆清华在被窝里掉了半宿泪，早上起床开门却见到喜滋滋的老爷子，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孩子退烧了，开始出疹子，跟你小时候发的病一样，得这种病必须要先发烧，烧退疹出，再过个两三天，体内的病毒随疹子发完就没事了。陆清华随着老爷子的好心情顺下去，要是一发烧就送医院，医院肯定打退烧针，打了疹子不就发不出来了吗？其实我跟梁平怀孕的时候都看过书的，平时也都跟身边的同事学起的呢。女儿的话让老爷子的脸红了一红，但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女婿做的是没错，可当时就不能好好说道说道，凭什么就能不负责的跑了？老爷子不想再说这事，但家里两个女人不放过他。晚上吃饭，母亲在一旁不断提女婿，哎，梁平炒的肉片就是比我做的好。女儿不经意地问他，爸，听妈说你的药都吃完了有一天了吧，平时都是梁平去买的，我都不知道去哪儿买。两人七嘴八舌列举出女婿的种种好，老爷子一旁听着，不争辩也不回应。陆清华知道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够了，梁平一天都没联系上，手机关了，打公司电话没人接，估计老爷子这次发脾气超越了他的底线。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陆金华在梁平死党家找到了丈夫，他在沙发上挤了一夜，蓬头垢面，看到妻子讨好的笑脸，没好气来一句：你不会是来责问我为什么离家出走吧？感情我跟你结婚就是受你们家老爷子的气。陆金华心里不是滋味，父亲他惹不起，丈夫也伤不起，别人都是婆媳矛盾，儿子夹中间，自己是夹在两个男人中间为难。他知道梁平心里积聚了诸多埋怨无处发泄，一句话不对就会把矛盾扩大。他拉着梁平撒娇，也向梁平大倒苦水，说父亲脾气如何如何坏，当女儿的从小到大受了多少的委屈，反正老爷子不在，怎么编排他都没事，关键是要把丈夫哄回家。见妻子和自己同仇敌忾，梁平的气消减了些。陆清华察言观色，话音一转，不过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想法，他一生坎坷，怕儿女被娇惯后到社会吃亏，这是典型的豆腐心刀子嘴。梁平没吭声，陆清华又加了把劲，其实你看咱爸对波仔就很慈祥，波仔生病，老爷子昨晚上都没睡，一直给波仔量体温，平时波仔喜欢吃蛇果，一斤十几块钱，他眼睛不眨就买两斤回来。一个宠你儿子的老人，他即使再坏，你也应该原谅他。梁平拿起烟点上，陆清华抛出在脑子里反复演算过的建议，要不这样，咱约法三章，你坚决不和老爷子起冲突，吵架道歉让步时都由我出面，你就负责扮红脸站老爷子这边。梁平想了想说，试试吧。周末老爷子又因为梁平起床晚了而不满，陆清华抢在丈夫发火前跟老爷子顶上了嘴。梁平想起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条，想帮着丈人说老婆几句挽回形象，乖乖可捅到马蜂窝了，本来还指责陆清华的老爷子转而一声大吼，你算老几，我指责女儿你在一旁帮凶，我女儿嫁给你是让你来骂的吗？旧戏重演，梁平又甩门走了，陆清华又替父亲道歉拉他回家，都是一家人，不可能遇到问题就逃避，他陆清华不当炮灰，谁去顶枪口？梁平也意识到妻子的为难，男人当双面胶男，女人也不轻松，他决定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方针，逼急了就去楼下抽烟或在网上骂娘去，反正一切都有媳妇儿顶着，只要努力会有个新的开始。

敌退我进。老爷子是越战越勇，梁平越逃，他越喜欢追着挑毛病。陆清华急，可他不敢为了丈夫彻底和父亲翻脸。老人有病气不得，可手心手背都想顾全，不是一句话的事。他和梁平的感情已经被父亲闹出了问题，梁平一到周末就不见人影，不是去找人打牌，就是躲在办公室加班。偏偏父亲不但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还把女婿的躲避当成新罪状数落。被父亲逼急了，陆清华终于忍不住当着父母的面哭出来：爸，你是不是要闹得我离婚才高兴？别人说婆媳关系难处，我们家是翁婿难处，家里不安宁，波仔都受影响了，难道你真要我开口请你回老房子住才好？这场哭诉以众人沉默告终。而这天夜里，梁平和妻子有了结婚以来最掏心窝子的对话。陆清华是独女，以后肯定要给父母养老送终，这也是婚前梁平就知道的事。但现在他们没法给老人在附近买套房子，保持距离的同时又尽孝，要不每年我们存点钱让爸妈去旅游吧，冬天去海南岛云南住上两个月，夏天去新疆东北玩一两个月。现在很多老人都自己组团去办养老式的旅游，既然没法彻底分开，有个缓冲休息期也不错。梁平说。陆清华颔首又补充，明年波仔上幼儿园了，再给爸找个兴趣爱好，转移他的注意力。我知道你其实也很苦，只要努力解决，以后会好的。黑暗里她听见丈夫的声音，陆清华想，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刘凤瑶创作的《窝囊废》。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综艺《天赐的声音》舞台上首次由5个实力派歌手同时演唱。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并非是指向字面意义的窝囊废，而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经历过怀才不遇的隐忍、求而不得的酸楚的普通人，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被日常内耗困扰的情绪痛点，传递出前半生流浪、喜悲我都无所谓的倔强态度，让听众能在歌声里面找到自己的情绪出口。5位歌手都曾是选秀时代的超高人气选手，但后续多年在乐坛发展相对沉寂，这一场充满力量感的表演也是他们对行业长期存在的流量优先、实力被忽视的偏见发出的直白反抗。他们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情绪和对音乐的热爱都注入到了表演当中，天赐的声音还有哪些引发共鸣的爆款舞台呢？有不少作品呢，都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的情绪点。另外呀，也可以看看近年来还有哪一些反映普通人情绪的流行音乐作品，这一类的创作呀，正在成为乐坛的新趋势。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窝囊废》。

我们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西风》。《西风》是古装剧《芈月传》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呀，完全贴合剧中女主角芈月的人生经历，旋律婉转凄凉，歌词传递出芈月站在权力顶峰时回望过往人生的孤寂感，以及对逝去美好岁月故人的惆怅情绪，和剧集的历史厚重感高度契合。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西风》。

海浪是黄品源2000年发行的专辑，海浪有节奏的曲调和一步步的情感渲染，内心仿佛也有海浪在澎湃。这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之时，周遭不再热闹喧嚣的时候聆听，因此此时的你才更能够全然地感受到自己，也就更容易与音乐共情，体会到歌曲当中的孤独、心痛、思念等情绪。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深情，听了这首歌，内心从平静波澜不惊到慢慢滑入了深邃如隧道的记忆时空里，这绝对是首让人可以反复聆听的老歌。在如此复杂的空间里，或许还能够找到一些安宁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音乐爱琴海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天阳演唱的《借月》。歌曲呀，以中国人传统情感意象月亮作为载体，讲述了一方在外拼搏闯荡，一方留守家乡守望的恋人故事。在外打拼的人，纵然会经历人生的跌宕挫折，但始终有远方的人借月光传递牵挂，默默守望着对方的归途。歌词核心传递了两层情感，既有对异地恋人、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鼓励每一个背井离乡打拼的人，永远记得身后有人在支持等待，无论顺境逆境，都要坚守初心。这首歌曲啊，因为情感渲染的能力极强，被广大的网友啊用作影视剧《山河令》相关剪辑的背景音乐，因此呢，也扩大了进一步的传播度。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叫做《逃不开，躲不过》，整首歌围绕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开展。

歌词以思念松开记忆的绳索，往事把人淹没开篇，描绘了人在失恋之后陷入思念无法自拔的状态。核心句逃不开也躲不过这无端的风波，越想忘记越是拼命记得，直白道出了情感当中无法逃避的宿命感，将爱而不得的酸楚、想忘难断的痛苦刻画得十分戳心。旋律悠扬舒展，搭配冷漠略带沧桑的唱腔，很容易引发听众情感共鸣。

谭维维演唱的《敕勒歌》，采用了现代抒情的方式去演唱。27字的北长民歌原诗被置于歌曲当中的中段，连续演唱两遍，仅占1分钟左右。首尾啊，都是薛宝琴创作的现代草原的主题歌词。这一种设计呀，相当于把原诗作为经典隧道，嵌入当代的叙事框架，听众的听觉体验从现代草原抒情切入，短暂地进入千年经典的意境之后，最终回归当代的表达。

乐器层面加入陶笛，马头琴作为核心点缀，陶笛的音色呀，像贯通古今的时空隧道，马头琴则强化了草原文化的原生属性。现代填词保留了原始的浪漫内核，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大漠的孤烟，拥抱落日圆等歌词呢，用当代人更容易共情的表达传递草原意象，大幅降低了经典理解的门槛。不同于谭维维以往摇滚风格的宣泄方式式的演唱，这一版的《敕勒歌》它采用了更克制的情感处理，融入了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技巧，宽厚雄浑的嗓音兼具穿透力和细腻感，既唱出了原诗的苍凉悲壮，又传递出神圣的氛围感。文学者评价其演唱为观众创造出无边无际的巨大想象空间。我们一起欣赏《敕勒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节目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即将跟大家分享完毕，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爱琴海。在最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祝愿大家每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78讲，二郎神告诉李铁拐说，你呀别跟我客气了，咱们俩谁跟谁呀，你的徒弟不就是我的徒弟吗，咱们不是总想着让他们上进吗，不过呀我看你这个徒弟直到现在他的躁心难除，怕只怕这一次虽然说让他去管鬼去了，哎，他可千万千万别让这个鬼啊把他给迷住了。如果说要让鬼把他给迷住了，恐怕将来他仍然是上当飞钱呐。二郎神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二郎神他也有这个推算的功夫，既然管了这件事情了，他也得推算推算呐，这个废厂房将来会怎么样。眼瞅着李铁拐也不着急也不慌的冲他微微一笑，说个李铁拐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不慌呢？因为啊这个二郎神虽然说他的神职地位高，但是真说起来这个法术类尤其这个推算的功夫，他跟李铁拐可没有办法比呀。你想李铁拐这一下能够推算出千年的事情来，二郎神呢顶多的也就是推算出那么几十年的事情来，所以他这么一讲，李铁拐反而呢冲他是微微一笑，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也告诉你吧，要说治鬼让鬼给迷着，这不是易中之事吗？不过我告诉你，我看这个废长房啊他还真有点造化，他如果真按我说的他去精进不懈的话，他呀 应该在500年以后他要丧生，然后再过500年他转世投胎，要投到一个富贵人家。到那个时节他便可以超凡入圣了。二郎神听李铁拐这么一说，也是连连的点头，说你放心吧，三日之后他肯定的会来到我这儿报道来。到那个时节我再好好的勉励他这么几句。哎呀，又让你多费心，你看你怎么跟我又客气开了。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啊，铁拐先生，我正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打听打听呢。哦，怎么？二郎神君，你有什么事情你就问吧。没有别的，最近呢我听说那个真主刘邦他喝醉了酒了，他走在了莽荡山中。嘿，感情那个秦王嬴政啊，他的怨气不散，就他的怨魂就附在了一条巨蛇身上。这个巨蛇呀想把这个刘邦一口给吞吃了。你说怎么那么巧？多亏有这么一位仙人，就用这个法术啊帮助刘邦，眼瞅这个白蛇来到他的跟前不能动换了。刘邦这个时候是拔剑斩蛇呀。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位仙人呢姓张，名叫张果。他是不是新入道的呀？以前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张果呢？你肯定认识，这是不是又是你们的同门呢？你跟我说说这个张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铁拐听他这么一问，自然是哈哈一笑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张果呢？我知道吗？你知道啊，想当年那个张果呀在你那个关口地界上还待了不少的日子呢。张果能在我管辖那个关口呢他也待过啊？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是李铁拐啊就把张果的前身怎么样，是怎么一个大老鼠在水害当中他舍身忘死的，救了上千上万人的性命。虽然说他已经被水淹死了，但是又得到了文美真人的搭救。文美真人呐，看他虽然说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畜生，但是他有这样的善心，有这么大的功德，破格把他收为自己门下的弟子。现在丑陋怎么着，就让那个童儿把他带到后山吃那个仙桃，哪知道吃完仙桃以后泪生双翅，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蝙蝠。

从一个小老鼠修到这种程度，你说容易吗？于是文美真人写下了牒文，把他送到了冥府，冥王哎，这才把他送下来转世投胎。经过这么好几世来回转换，文美真人又亲自传授他不少的道法，这么样一来，他才成为了张果。而且呢，最近他还想去搭救孟姜女夫妇，这不是吗？让我们把他给救出来了，就在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个地方，他接到了他师傅的书信，是他师傅吩咐他到蒙当山那儿用法术降住这个白蛇，帮助真主除蛇，知道了吗？他是这么一回事儿。哦，听到这儿啊，二郎神此时是恍然大悟啊！哦，这我就明白了。哎，怪不得他有这么大的神道呢。哎，日后见面啊，我还得跟他好好的亲热亲热。你要知道啊，就因为他，我上天庭去了多少趟啊，也不怎么他认识的那个老龙了。你看，就为这件事情，我天上人间来回的，当然了，跟他没多大关系，但是毕竟后来的事情都是因他而起，所以将来呀，一旦见面的时候，我们得好好的亲热亲热。这二仙呢，在空中这正说着话呢，眼瞅着从侧面过来这么一个紫色的祥云，眼瞅着二郎神就冲这个祥云猛地那么一招手，哎，在这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李铁拐就知道啊，肯定他跟驾云的这位神仙特别熟，要不然就这么一招手就呼唤人家，眼瞅着这个祥云呐，马上的就过来了。铁拐李抬头这么一看，呵，就在这个紫云上边站着这么一位面白似玉、神如清水的英俊少年仙官，这个漂亮，这个干净劲儿，那就甭提了。过来以后，赶快的，先冲二郎神举手行礼。哎呦，道兄，你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我给他们引荐引荐吧。说这位是谁呀？那是玉帝凌霄宝殿上的秘书郎，名叫玄珠子。也给玄珠子引荐了，说这位就是老君门下的。名叫李玄，现在自己贺号叫做铁拐李。他们两个人互相见礼以毕，二郎神赶快就问了问呢。哎，我说道友啊，你这匆匆忙忙的驾着云，你这是干什么去呀？有什么样的急事啊？你今天怎么也走开云路了？为什么不展开你那个双翅啊，在空中翱翔呢？他这么一说，李铁拐就发现这个玄珠子啊，这脸立刻就红了，显得特别的尴尬。李铁拐明白了，怎么没有二郎神他们开玩笑的？尽管是好朋友，多少年的至交了，开玩笑可以，但是千万千万不能当着旁人揭人家短处。怎么？那肯定不知道这个玄珠子啊是什么生物变的。您比如说吧，见着张果了，如果当着不少的人张嘴就说，哎，张果，你看你那个翅膀哪去了？你过去不是耗子吗？你想想，这不是揭人的短吗？所以呢，玄珠子听见二郎神这么一说，尤其又当着初次见面的李铁拐，这玄珠子啊立刻就显得特别的尴尬。于是啊，李铁拐笑了笑，哎呀，这位道兄，你看你匆匆忙忙的，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玄珠子微微一笑，哎呀，二位道友，给你们实话实说，我本来是才疏学浅，我呢就是这么一个散仙，万也没有想到啊，这次委派我这么一个重任，你们也应当知道啊，就是西海那儿有这么一个大的毒蛟，他不是怎么回事，奔往钱塘江那边去了，他好像啊在那儿要闹事儿，所以呢玉帝下了旨意了。

0: 派我到那儿去管理此事，还让我在那儿啊立嗣就任。你们也知道啊，我才疏学浅，我呀实实在在的不敢担此重任。还好今天有幸碰见二郎神君了。二郎神君，嘿嘿，咱们俩玩笑可归玩笑，可有一样啊，我也知道啊。你看你在灌口那个地方待了这么多年了，我总想请你啊把这个人间的事情给我指点指点，也免得我到任之后呢我把事情给办错喽。你看还请你不吝赐教吧。人家是一般正经的向着二郎神讨教。二郎神听完了以后哈哈大笑，哎呦，你怎么看上我了呢？啊，我只不过是这么一介武夫啊。嘿嘿，你别看我在灌口那个地方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人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弄不清楚。你不是要讨教吗？我告诉你说啊，这有这么一个现成的铁拐先生，哎呦，他可是德高望重，多知多懂啊。来来来，你不是要问那个毒蛟的事情，我告诉你，你呀、啊、赶快的就向这位铁拐先生你要好好的讨教讨教。铁拐李这么一听，你二郎神可太不像话了，这是你的好朋友，你怎么把好朋友也拴着玩？我跟玄珠子我们是初次见面呢，你就给我戴这么高的高帽，先把我给抬出来，这算何意？李铁拐赶快微微一笑，哎呦，这位道兄，你可千万千万呐，你不要听二郎神君的，我哪有他道很高啊？你也应该知道他是久用将计的这么一位正神，他说他不懂人间正事，这不是胡说呢吗？分明他知道他这是拿咱们俩在这开玩笑呢。哪知道他越说自己没本事，不是就是这位玄珠子啊越是点头。不仅如此，还看了看二郎神，嘿嘿，道友道友，你先呢不必自谦啊，我跟二郎神君我们两个人这是多少年的挚友了，我呀知道他的性情，他是爱开玩笑，但是有一点啊，玩笑是归玩笑，办起正经事儿来他可特别的认真，您知道吧，最近他可担上了重任了，他特别的忙，我也不敢过多的打搅他，是不是？你想他这么忙啊，受到重用了，我要再打搅他，万一在公务上边他要有什么挂误的话，他还不把这个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啊。啊，他说我妨碍了他的公务，到那个时候小弟我也吃罪不起呀、啊。怎么样二郎神君，我说的是这么一番意思吧，等他什么时候不忙了，哎，我呀再上他灌口那个地方向他讨教一番，那个时候他如果再跟我这么推三阻四的，不客气讲，小弟我呀就约上三界的朋友到那儿把他那个小庙我给他拆喽。二郎神一听这个玄珠子挖苦自己，嘿嘿嘿，我跟你说啊，你还别这么说，哎，你既然提起挂物来了，我告诉你，我呀一会儿回到我那个灌口那小庙那儿，我天天的祈祷天地，嗯，我呀非得让你多沾上点挂物不可，哎，我得看你呀这个麻烦越多越好，你看怎么样啊。啊，他们两个人呢竟顾着开玩笑了，他们这么一说，左一个挂物右一个挂物，可把这李铁拐吓坏了。怎么？李铁拐心中暗想，你们二位可都是正神呐，而且都肩负重任，你们都是在职的神仙的，怎么能够跟他挂物两个字在这儿开玩笑呢？这挂物这俩字怎么解释啊？挂就是欺骗呐，挂物连在一块儿，就是说将来一定会受到牵连，要受到重罚重责，恐怕还要受到伤害，是这么两个字。说你们拿什么开玩笑不成啊？在职的仙官拿着挂物两个字开玩笑，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李铁拐一边想着，一边给他们两个这么一推算，哎呦，感情这玩笑不是瞎开的。二郎神就因为挂误这个玩笑，他将来啊要有这么一次失去面子，这还是小事儿呢。尤其这个玄珠子，恐怕将来啊他还真有祸事缠身，要遭大难。甭管怎么说，初次见面吧，这也是朋友啊。本来想啊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们，可又想还不能说，为什么？这是天机，不能够随便的泄露，可怎么办呢？李铁拐马上微微一笑说，二位二位，您看啊，我今天跟玄珠子啊，咱们呢这是初次见面，咱们也别老站在这儿说话啊，是不是？这么着，二位跟着我到我那个华山紫霞洞那儿去，我那儿有我徒弟呀，看守着我的洞府呢，到那儿以后我采一点华山上面的果品，怎么样？到那儿略微坐一坐，咱们好好的聊会儿天儿。李铁拐是什么意思呢？李铁拐这个意思就是说呀，这次的灾难你们二位谁也过不去了，肯定难逃死劫。哎，我可以旁敲侧击的，我劝劝你们以后啊，见面再开玩笑可别这么信口开河，拿什么都敢开玩笑，这可了不得，这是大事啊。玄珠子跟二郎神怎么能够理解李铁拐的意思呢？不，现在我们各有各的公务，特别的繁忙，这一次呢我们就不打扰您了啊，以后我们一定到府上讨饶，到府上讨饶。尤其那个玄珠子还一再的说，哎，您看啊，虽然说咱们二位今天是初次见面，但是我对您呢早已经敬仰了，我知道您是祖师老君的门下，我在祖师那儿我也听说了，您虽然说是进门最晚，但是您的福分最大呀，您想您刚一进门就受到了老君赐给您的三卷玄经，谁不知道啊，就这三卷玄经可以说呀，那只有十几位金罗大仙才能够拜读的，您刚一进门就能够得到老君的心传，而且看了三卷玄经，您的道德那还了得吗？啊，您也就不用跟我太客气了，跟您实话实说，小弟我这一次到这去，可以讲我是炸着胆子去的，不去也不行啊，而且那儿那个毒蛟他已经出事坏害百姓了，您说说我现在炸着胆子前去，我总想找这么一位道德高尚的神仙指导指导我，哎，说句客气的话吧，也应当的好好的教训教训我，今天咱们能够在这儿相会了，和您这么讲吧，我呀一定得多听听您的指导。人玄珠子说话是特别的恳切，旁边二郎神这么一看，你看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说铁拐先生看见没有啊，人家这可是真心真意的，说的多么恳切呀，我看您呐就赶快点头答应。哎，不过我也看出来了，你们二人这个说话也太客气了，而且呢又拽文嚼字的，我听着也酸不溜叽的。实话实说啊，我那还特别忙呢，我呀先走一步了，就不陪着你们了。说完这句话呀，这个二郎神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么一只大白鹤，他一呼伸这个翅膀飞起来了，不但飞起来了，而且冲着玄珠子啊还不住的点头。嘿，这一下李铁拐马上全都明白了，怎么这二郎神你开玩笑可没这么开的呀，刚才你说了这么一句，您今天怎么走了云路了，为什么不展开您的翅膀在空中翱翔啊，这已经接着人家短了。哦，你还嫌不够，现在倒好，索性啊 你变成人家这个模样了。
1: 哎，
0: 李铁拐知道了，感情眼前这位玄珠子啊，他是过去元始天尊身旁边的那位白鹤童子，现在人家修成神仙了，而且要上任去了，你怎么能够拿这个事情跟人家开玩笑呢？玄珠子呢显得挺不好意思的。李铁拐赶快又说，哎呀，这位道友，你既然说在这儿了，我跟你呢也就不客气了，你只管上任，等你上任之后，我呢也是到处周游，我一定到你那儿去拜访你见，去祝贺你见。至于说这个毒教之事，我也略知一二，到那儿咱们好好的商议商议，哎，共同的想出这么一个治教的办法来。玄珠子这么一听太高兴了，我总算是碰见好朋友了，道兄咱们可是一言为定。那当然了，我李铁拐从来绝不食言，我说去我一定去，到那儿我帮助你想办法。不仅如此啊，我还可以约上不少的老仙，把他们请来，咱们共同治理这个毒蛟。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告辞前往。好，你走吧。啊，这么样一来，这个玄珠子赶快驾云这么一走，李铁拐看着他身背后啊，点了点头，哎呀，道友啊道友，你要好自为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7: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6: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7: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6: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7: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由明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

0: 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0: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都可方便的。
9: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1: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1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1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

0: 的大天，这才让歌赛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3: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4: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 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5: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4: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4: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5: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昱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同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昱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

0: 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它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2: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7: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0: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1: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0: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万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1: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0: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1: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0: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喽。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此刻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0: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4: 好，上船，上船。
0: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0000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没有损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啊，先用手叉推开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手叉，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土为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5: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 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6: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7: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7: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8: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9: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1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11: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10: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
9: 敦化市住建局全力守护民生水暖与城市畅通。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及道路运输安全提质增效相关工作部署，切实把惠民利民政策落到实处，近期，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全面铺开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宣传工作。敦化市交通运输局立足政务服务职能，创新宣传方式，细化服务举措，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化宣传格局。线下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窗口主阵地，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业务办理。工作人员在受理营运车辆相关业务、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主动向前来办事的群众宣讲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耐心讲解政策实施背景、申报流程、办理要求及相关注意事项，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疑问，做好业务指导。同时，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把握申报时机，规范准备申报资料，切实解决群众关于政策流程了解不清晰、申报不及时等问题。线上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等传播优势，发布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及申报流程指南，搭配图表梳理申报要点、申报网址，打破时间、地域限制，方便广大货运企业、货车车主随时查阅，进一步提升政策社会知晓度。下一步，敦化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宣传、咨询解答、业务指导等工作，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全力推动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落地落细，持续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助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当市民沉浸在假期的喜悦中时，市住建局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奋斗一线，以节日不缺位、服务不停歇、建设不断档的责任担当，全力推进供水、供热、市政管网等民生工程，用坚守全市初心，以实干保障民生。供水保障事关企业生产与群众生活。假期期间，市住建局紧盯民生供水重点项目，督促施工单位抢抓工期、加班加点，全力推进五间房至中国加油站段、德运电器至高速公路分局段供水管网建设。该片区厂区长期依赖深水井供水，水质安全难以保障。项目建成后，将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施工中严格把控安全与质量，全速推进改造进度，力争让周边厂区及群众早日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温暖过冬，供热先行。为扎实做好今冬采暖季保障工作，市住建局开展供热准备专项检查，深入各供热企业、储煤厂、热源厂区、换热站等重点区域，实地核查煤炭储备、存放管理及补供计划，确保燃料储备充足，同时全面排查供热设备运维、管网检修、隐患整治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实现压实责任，督促企业假期不停工，准备不松懈，闭环落实整改。与此同时，学府街雨水管网建设同步推进，工作人员坚守施工现场，统筹施工组织，严把工程标准，在保障建设质量的同时，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市民出行畅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盯民生工程节点，常态化督导供热筹备、管网建设等工作，细化举措，补齐短板，全力扫除安全隐患，确保供水提质、供暖达标、道路畅通，以实干实效守护民生福祉，为城市平稳运行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投入应用。
0: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1: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新华社消息，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节，今年三秋生产有更多高端智能农机产品投入一线应用。据了解，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成效显著。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推动大型高端智能农机稳步升级，大幅提升三秋作业效率。每秒18公斤喂入量谷物联合收获机。85公斤载荷植保无人机等加快产业化应用，在丘陵山区，适用农机也在加快应用，坡耕地、梯台田实现有好机用。目前，6至15度丘陵山地拖拉机正在甘肃、重庆、四川等地加快推广应用，山地玉米播种机已在西南、西北地区投入生产一线。此外，新能源农机加速发展。有力推动农业生产绿色发展降本增效。当前，200至300马力段混动拖拉机、25至75马力段纯电动拖拉机产品已投入生产，混动水稻。

央广网消息，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到6日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日到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央广网消息，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日到25日举办。赛事迎来倒计时，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奖牌背面中间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玉鸟上方的五道线条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逐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人民网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其中，累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8676万人次，日均4097万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0: 人民网消息，今年前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5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6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跨省区交易电量19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4%。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819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729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

0: 人民网消息，近日，北京教育系统2026年依法治教专题培训班开班，期间，来自北京市司法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将开展专题授课。此外，来自8所获评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代表将现场说法，分享依法治教的实践经验。开班动员讲话中，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委副主任魏旭斌表示，推进依法治教是建设教育强国、首善治区的政治要求，也是破解当前首都教育治理难题、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防范化解教育领域重大风险、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底线要求。希望各位学员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学用结合，珍惜培训契机，深化交流互学，持续提升依法科学决策、依法办学治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等能力，切实增强推进依法治教的责任感、紧迫感、行动力。记者了解到，本次培训聚焦依法行政、依法治校，按模块设置培训内容，并设置理论专题，涵盖校园矛盾纠纷案件调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等实务课程。学员们还将结合实际工作，聚焦依法治校、师生权益保护、纠纷争议处理、技术赋能教育、法治实践等议题，开展小组交流。据悉，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将持续立足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局，聚焦教育综合改革实际，统筹推进教育立法、政策文件法审、执法监管、依法行政、普法实践教育、依法治校等工作，持续完善教育领域法规制度供给体系，常态化开展教育系统法治工作队伍分层分类培训，不断夯实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根基，以更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
1: 人民网消息，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高4331次列车长袁子薇说，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说，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用铁锅炒菜真的能补铁吗？央广网消息，生活中流传着很多补铁的小妙招，铁锅炒菜补铁，吃菠菜补血，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说法。但人体对不同类型的铁的吸收利用率天差地别，究竟哪些传言是误区？日常又该如何科学补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铁对身体很重要，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它在机体生命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当机体缺铁时，血清铁蛋白水平会降低，严重时造成缺铁性贫血等。 铁锅炒菜并不能补铁，人体吸收的铁包括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其中血红素铁主要来自肉和禽的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好，受膳食因素的影响小，而非血红素铁主要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乳制品中。非血红素铁在身体被吸收前必须与结合的有机物分离，而且需要先还原成二价铁后才能被吸收，受膳食因素影响较大。而铁锅在烹饪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传导热量，其间产生的铁离子是三价铁，无法被人体吸收利用，因此铁锅烹饪补铁不科学。想高效补铁，可以经常吃一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肝脏等等含有丰富且易吸收的血红素铁。菠菜的补铁效果真的好吗？菠菜与其他叶菜类蔬菜一样，水分足，能量低，膳食纤维高，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斤菠菜含能量仅140千卡，但是菠菜中铁的含量不高，每100克中仅为2.9毫克，并且属于非血红素铁，生物利用率低。人们常说的菠菜补血，主要是因为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叶酸。虽然菠菜中的维生素 C 有助于铁的吸收，但菠菜的草酸、膳食纤维会抑制铁的吸收，导致菠菜中铁的吸收率很低。因此，菠菜提供的铁有限，而且吸收利用不好。总体评价，菠菜对于补铁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用不大。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语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的。
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